会站出站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谢谢听众的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高速公路路段，机场高速进城尾沟到北高路段，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城高速

0: 意适当建议，并且合理安排出行，出门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下周的前期呢，降雨会明显减弱，偶有阵雨呢，雨量不大，天空云量比较多，还是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在25-26度，体感是比较舒适，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

0: 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京沪高速出京18里连桥路段北二环东向西果楼大街到西直门路段流量集中。
1: 咱们今天早上说一个话题啊，我的人生低谷和逆袭瞬间，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分享分享自己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0: 王大喵啊说，在我人生低谷身处逆境最难熬的时候，得感谢特别感谢我的闺蜜，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今天呢也是闺蜜的生日，特别

0: 要不说也别说了，我跟你说，我那个好奇心过去了，那热乎气儿过去了。
1: 他说今天我是来还愿的。
0: 哎说不是，哎，快说说，快说说吧。
1: 你看你们好奇心过去了。
0: 快说说，快说
1: 说。
0: 说
1: 终于赶上你们俩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8:1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刚才回复学习没有反应的朋友，可以现在再试一下。刚才我们跟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沟通，现在目前呢回复学习已经 OK 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学习，了解海豚帮的免费记忆课程。
2: 曹磊就说了，说到 AI 时代，我感觉在我的认知和学习方面，对这方面有点边缘化。不过通过一些培训工作

0: 欠网贷又无底洞，会不会有点担心媳妇儿对你很信任，
1: 嗯，
0: 相信你一定会改变，
1: 回头是岸是吧？
0: 最后终于你看
1: 重新做人

0: 匿名，他应该匿名。
1: 啊，真诚的希望促成，我都断了那个名字。真诚的希望促成王总和贾总在六月份那1亿2000万的工程能顺利签字成功。
0: No，
1: 这是不是对于他们两家公司
0: 啊
1: 年度

0: 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咱们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物啊！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能下单抢购。
1: 懂护肤的女生，懂护肤的闺蜜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里面足足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效果直接拉满，能在脸上形成一层膜，晚上睡觉啊，悄悄的滋养肌底，稳住肌肤状态，而且呢，还是精致的礼盒装。

0: 不能夸。人生的低谷啊，和逆袭瞬间，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
1: 这首歌
0: 是不是您想点那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七坝河南路进城方向金星西路有事故，永丰路北向南永丰路南口的路段，永丰南路路口路段有事故，丰科路辅路北向南五圈路路口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 99

0: 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8:3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翟佳。
4: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3: 我的人生低谷和逆袭瞬间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可以聊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
4: 哎，今天啊，这个有需要送礼物的啊，咱们有这个黑绷带，
3: 对，
4: 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啊，这个大家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如需要这个明天和后天参加海豚帮的这个学习课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回复学习两个字，
3: 免费报名，而且呢回复学习呢弹出客服链接，可以领取学习资料。大家在北京

0: 哎，对，哎，王小喵来了，说大家好，我是王大喵的闺蜜。
1: 王小喵，
0: 哎呀，太幸运了，听到这首我唱给他的歌。
1: 王小喵是莫文蔚，
0: 他卡拉 OK 里唱给他的歌。
1: 啊而且王大喵给王小喵点歌，哎呦，这闺蜜
0: 这
1: 感情真
0: 好，
1: 这么好
0: 啊！其实王小喵的名字叫王力宏，
1: 真假的？
0: 真的，你看王大喵说，我跟我的闺蜜王力宏已经约好了，下班见面，礼物也备好了，
1: 哎
0: 嗯、是美丽的力，红色的红。
1: 嗯，我脑海里就反正今天晚上莫文蔚和王力宏得约个会。
0: 在脑子里面，在咱们脑子里面，他俩也、哎、
1: 他俩挺合适的，你不觉得吗？
0: 挺配的，挺配的，
1: 都是大高个长条人那种，
0: 是，而且都属于文艺男女青年。
1: 哎呦，唱歌也好，演戏也好，真好
0: 啊、
1: 而且王小喵，你得感谢你的闺蜜王大喵、
0: 哎、
1: 给你推荐了这样一个宝藏的广播节目，是吧？因为我看你从来没有互动过。从来没有互动过，
0: 是不是为王大喵注册的王小喵啊？
1: 嗯，
0: 对吧？常来啊，常来，两位闺蜜经常来我们这互动。
1: 嗯，
0: 这位王力宏、王小喵，
1: 把你们认识的那些什么林忆莲啊、
0: 李宗盛啊、
1: 李宗盛、邓紫棋什么的，全都叫来就完了。嗯，
0: 周杰伦啊什么的，谢霆锋啊，嗯。欢迎欢迎你们组团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反正我是信了你、
0: 嗯、我信我信、嗯、人生低谷和逆袭，他们明星也有人生低谷和人生和逆袭瞬间的
1: 啊，是吗？
0: 对啊，有很多明星可能一开始也不像现在对吧，这么红、
1: 嗯、
0: 这么受关注，也会经历人生低谷，对吧？王力宏
1: 都得有啊。、哦、你说他那事儿是吧？说他干嘛？
0: 没有，
1: 518说了、啊、我现在啊就在人生低谷，
0: 嗯，
1: 被亲表弟坑了1000多万，
0: 哎呦，
1: 为了帮他把房子也抵押了，背了一身的官司，背了一身的债，结果他现在不闻不问，处于半失联状态，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奉劝大家，这防火防盗防亲戚，越是亲近的人，他坑你越狠啊。
0: 没辙嘛，就算亲表弟，咱该走法律程序也可以走法律程序吧。
1: 是，
0: 还是家里妈妈拦着？
1: 那不行，这个1000多万那不是小数啊，是吧？
0: 重点是房子呀、
1: 啊、
0: 什么之类的，
1: 还背官司了呢。
0: 啊、对呀、啊，
1: 肯定这抵押了，这担保了。
0: 亲表弟、亲妈也得要帮帮忙啊，对吧？嗯、
1: 亲兄弟明算账
0: 是真的、啊，尤其做生意，我觉得做生意啊，开公司啊，最好规避一下家庭啊、
1: 嗯、
0: 亲属啊、兄弟姐妹啊，
1: 是
0: 容易造成纠纷、嗯、可能连亲情都丢了。
1: 对对啊，你看这我们单位都不让嘛。
0: 是
1: 人家你看咱这个尤其这个是表弟和表哥
0: 啊、
1: 嗯、你看和人家那个王大喵、王小喵那闺蜜人强人那感情。
0: 对，你看王小喵说以后我得常来，我常买黑绷带、
1: 嗯、
0: 他们俩是真的这个网民用10多年，他就一个王大喵、啊、一个王小喵，喵喵喵。嗯，
1: 这个看起来是闺蜜，其实是母女，我感觉。大喵小喵嘛，是吧？
0: 姐妹也不行啊、
1: 哦、
0: 你看人家亲表弟信不过，跟亲闺蜜咱可以处成亲闺蜜、
1: 嗯、借过钱吗你们俩？、哎、这悄悄话
0: 啊
1: 啊，这个黑绷带我也买了、
0: 嗯，
1: 我给相亲对象的妈妈买了。
0: 哦，
1: 你瞧人家、啊、哎，但是这周末呢可能要跟相亲对象拜拜了。
0: 还好买的520的。
1: 因为呢他说呀我和他合不上拍，看在黑绷带的份上，保佑我在恋爱中逆袭一下啊。
0: 嗯，
1: 我想找个靠谱的正常对象，那也得靠自己努力才行。
0: 当然我觉得可能您这还是挺认真的，不然怎么会给对象的妈妈买礼物？
1: 哎呦，懂事儿，
0: 照顾对方的这个家里人的情绪。
1: 对，
0: 您觉得是个好男人？
1: 那这母亲节刚过嘛，
0: 对，好男人。那、
1: 嗯、
0: 那他嗯，
1: 加油啊！
0: 希望您找到这个真正属于您的这个心灵契合的伴侣。
1: 我刚才也看着一个，就是说也希望孩子什么能遇到良缘，也上咱这儿
0: 许
1: 愿来
0: 了。
1: 这儿呢，冰雪满地朔疯狂，哎，严一的儿子良缘早遇，三观契合，温柔相知，今年顺利觅得心仪佳人，情投意合，岁岁相伴，往后余生有人疼有人懂，姻缘圆满顺遂。
0: 感觉得磕。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但是我们希望您梦想
1: 成真，也加油
0: 加油
1: 加油。这个儿子的事儿是吧，儿子现在
0: 儿孙自有儿孙，
1: 我真的觉得正在读研究生的这个儿子还是以学业为重，
0: 嗯，
1: 对吧？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上咱们可以谈恋爱了，
0: 不着急良缘、嗯、良缘会可能会在 博士时出现。
1: 好家伙，还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
0: 你看这个啊，未受全火，你看有时候这真得遇到良缘。
1: 嗯，
0: 说老公在外头遇到个女骗子，
1: 这就是孽缘，孽缘。
0: 三个月骗了我老公不少钱，老公还铁了心跟我离婚。
1: 哎呦，
0: 真以为外头
1: 骗钱还骗感情，
0: 所谓真爱呢？对，当时我觉得我人生跌到谷底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呢，我通过法律手段，蛛丝马迹寻找线索，我收拾了外头那个女骗子。
1: 嘿。
0: 追回了被骗的钱财，我救回了老公。
1: 嗯，
0: 老公恍然大悟，
1: 哎，
0: 浪子回头，回心转意。
1: 哎，
0: 现在老公特别爱我，这算人生低谷和逆袭吗？
1: 哎，也算逆袭了，这真的
0: 算
1: 逆袭了。
0: 真的，这是真的回头是岸。
1: 嗯。

0: 乱啊！啊看来不光盯着您那个钱财，
1: 对，
0: 还盯着您的感情，但主要是盯着您那个钱财。
1: 他主要是为了钱嘛，
0: 对吧？
1: 嗯
0: 嗯。
1: 三个月的时间骗了不少钱，
0: 她老公也就是被骗了点钱，没被骗感情
1: 啊，
0: 对吧？
1: 现在不清醒了吗？
0: 清醒了，清醒了。
1: 对对对，只要一触到那个，有时候有些敏感的神经，就知道这可能是有些问题，
0: 嗯，
1: 一定是骗，
0: 嗯。我这几个主场啊，就一直去工体看球。
1: 嗯，
0: 那比赛开始之前，咱国安队的几个队员啊，包括名宿，都会出现在大屏幕上。
1: 嗯，
0: 啊，那个比如说咱们名将这个门将这个侯森，
1: 嗯，
0: 告诉你，凡是要求转钱的，
1: 哦、对对对，
0: 都是骗子，都是诈骗。
1: 现在都用各种方法反诈，
0: 哎、说非常的清楚，明白，
1: 嗯，
0: 对吧？真的是，或者说，球门的安全我负责，财产的安全您负责，这种啊，咔来扑救，这猴子挺帅的啊，挺帅的。哦，我当时听心里去了，当时我听心里去了，我
1: 就你知道为什么？就不同领域的人，他有不同的那个我信的人，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
0: 这
1: 是球迷，
0: 我信，
1: 球迷
0: 信猴森，
1: 信他，对他说什么我都信，嗯，而且里面提到特别关键，就是不要碰钱，一碰钱80%-90%吧，
0: 嗯，
1: 肯定是目的不纯啊，
0: 是，嗯。
1: 真爱一般就不谈钱，
0: 而且那个侯森嘛，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真是好男人。你知道为什么？就经常能看到他背一小书包，1.9米大个背小书包接闺女，放学啊，
1: 真好，嗯嗯，啊！我的人生低谷和逆袭瞬间啊，大家继续聊聊。

包括京承高速进京进入到北三环路段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在北二环，尤其是西北二环的外环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可以说早间呢这两个环路路段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相对突出的，因此我们也建议东西穿行车辆最好可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或者来选择北三北四环之间北土城东西路一线来通行。目前

0: 体育场呢是有演出的活动，另外呢在工人体育场也有这个国安的比赛，所以晚间周五的晚高峰路面通行压力大，尤其在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出行要及时了解道路情况，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去工体观看球赛的朋友也建议大家乘坐地铁17号线前往。好，感谢收听广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1: 好，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郭家庄桥西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呢也是有故障车的，注意行车安全。北二环双方向在鼓楼西侧分别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建德桥和沙河收费站分别有事故。西坝河南路东向西西坝河东里路路口路段，京开高速进城，还有包括这个京新西路路口路段，永丰路北向南永丰南路路口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的。丽泽路东向西莲花河东路路口东侧，西三环南向北紫竹桥北侧，北五环西向东来广营北苑桥东侧都是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周。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拥堵的时候就想要有辆单车该有多好啊，咱们缓解拥堵，慢下节奏，看看今天咱们说点什么。今天啊，咱们把目光投向哈尔滨中央大街。
4: 去过
1: 啊。一般来说好像都冬天提哈尔滨比较多，真是入夏了，很少会提及哈尔滨啊。
4: 我去的时候就是7月份，给我热坏了。
1: 那最近的这个百年老街在夏天也上了暖心操作，叫做什么呢？冰城的温暖永远藏在细节里。这是中央大街正式上线了一个叫共享推推车。我觉得你现在再去合适了，因为有共享童车了。
4: 童车哦，
1: 也就是你不用背着。
4: 哎，我那后备箱里老搁一童车。
1: 对，但你要出去外地，对吧？你童车就不方便了。有共享童车，还有共享轮椅。9个点。
4: 过两年我也用得着了。
1: 9个点位，你不找早着呢。9个点位啊，覆盖整条街区，让老人小孩也能够轻松的使用。
4: 他那边是知道我要去是怎么着？
1: 带娃逛老街，不用再推这个或者扛沉重的童车，陪长辈出游呢，石板路散步也不再费力。
4: 别说我能想到，就是确实中央大街它那个路还确实是
1: 很长，
4: 一个是很长，还有就是石板路，
1: 对，
4: 不是那种大特别平的那种路是吧？那么操作特别简单啊，这个微信、支付宝扫码，实名认证30秒就能开锁。童车呢适合1到6岁的宝宝，轮椅轻便折叠，还配了雨披和保暖毯，费用是超良心，前30分钟。

0: 注北京交通广播全网视频这个直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有时候服务它可能就带来了一个细节化，然后也能够带来暖心的体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更方便更安心。
1: 嗯，咱们说一话题，我的人生低谷还有逆袭的瞬间，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说说今天的话题啊。
0: 嗯，说到这个女骗子还真挺多的啊，说话算话说、刚才不是有一个女骗子吗，说话算话说我老公还没认识我之前玩直播认识了个女主播，以为这个女主播喜欢他，就跟女主播呢花了180万呢。
1: 火。
0: 后来才知道女主播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合伙人，合伙其他人把他给骗了。
1: 这直播领域这整治过，曾经咱们这个国家也出台过这种法律法规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像认识他之前玩直播，现在对吧洗心革面回归正常生活。
1: 是是啊，这真是又这是真的是骗钱了，180万、
0: 那可不。
1: 来看看很多朋友的这个人生低谷又是怎么样迎来了逆袭的瞬间啊。小美的西西说，2年半之前是我的职业低谷，老领导退休，新来领导死活看不上我，给我调岗啊，接我岗的干不了又给我调回来了。你看您还挺重要是吧，我说我不回来啊，又跟我说年底考核给我好的，
0: 就给你优秀，
1: 给优秀啊，我听信了他的鬼话，结果那个就是个鬼话啊，忍辱负重了半年决定逆袭了，辞职我不伺候了啊，在家这2年我舒服极了，现在我还得谢谢他，否则我还是牛马在牛马中呢啊，你说我一个没威胁等退休的主，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对他来说没威胁对吧，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你折腾他干嘛，他这意思
1: 啊。
0: 所以现在以至于最后干脆不干了，回家了。
1: 像您这个领导，新来这领导格局也不高，
0: 是
1: 吧，
0: 可能有点那个小心眼儿，觉得是不是有风险，不能给你机会干脆就把他
1: 嫉贤妒能，
0: 哎
1: 是吧，
0: 结果您走了，他你自己
1: 踏实了，
0: 对，你解决那些难题去吧你。有位一开头的朋友说，我也许个愿啊，希望自己9月考试顺利通过。9月份祝您考试成功。
1: 这位用户3209就说了，我说你们交通广播的忠实听众，我也许个愿，愿处在婚姻低谷的白衣天使大闺女逆袭成功，做自己生活中的主角，
0: 加油啊。孟然也说，一直在逆袭的路上，现在去爬山，我要许愿，许愿下周末石景山马拉松不热，安全完赛。天气
1: 这是我们跑群里的一个哥们儿

0: 继承官司，就打一官司，而且家里人的官司。那时候呢，一丁点孕反都没有，特别感谢宝宝。白天上班当牛马，下班准备各种材料，从来没有好好关注自己。不过宝宝很争气，又高又壮，我的愧疚感也少了很多。
1: 嗯，那应该逆袭成功，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0: 哎，这个说实在的也是很符合客观规律的。
1: 对。
0: 对吧、这就是福祸相依嘛。
1: 对。
0: 你不可能这个时候就特别顺的时候就一直顺下去，他肯定也得有点不顺的时候，对吧？
1: 但是顺利过了就行，而且在这个低谷时期咱有人陪，迎来属于自己的逆袭瞬间啊。魏寿全户说，我的人生低谷是25岁以前，家庭事业跟学业都是坎坎坷坷，没有顺利。直到25岁，哦，做了个开胸手术，胸腔大出血，下了病危通知，最后就救回来了。逆袭也因为这个手术痊愈以后，奇迹般的做什么什么对，都是冲动决定，就不做思考了。可能经历了人生大事，现在就是及时、马上、快速做决定。40岁，家庭幸福，衣食无忧，提了离职，决定不再给别人打工，要换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要跟着感觉走。
0: 请拉住梦的手。
1: 也是首老歌啊。嗯，
0: 这就是有过经历的，就好像很多事大家就觉得看得很重的事，您那儿就天空飘过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了。
1: 25岁就经历人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
0: 咱给他 double 一下，这儿需要匿名50岁的。我人生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老公50岁失业，我全职带娃，孩子刚上1年级，感觉天都要塌了，但我不服输，准备重新回归职场，开始创业。许个愿，祝我成功。
1: 成功啊，加油。
0: 这整个家庭现在正在经历动荡。
1: 嗯，
0: 加油啊，希望有好消息传递出来。
1: 没错。
0: 嗯，
1: 大宝说，我的人生低谷是追高被套，不跟老公说。高光时刻，
0: 这听就是行话呀。这是不是股市里边的词儿都是
1: 啊？逆袭高光时刻呢，叫在次创新高时解套清仓，跟老公嘚瑟。
0: 就是再次创新高是吧？
1: 再次我说呢，次创新高是什么？再次创新高时解套清仓，跟老公嘚瑟。
0: 也就是说，这个曾经出溜下来过，但又上去了。
1: 对，
0: 要再创新高，再创辉煌。
1: 而且呢，这个追高被套的时候不跟老公说，
0: 一个人扛。要说这能憋住也不容易。
1: 对。主要可能也被骂，也怕被骂，
0: 也怕被骂，是吧？就当这事儿什么事儿都老公说、你那个股票，哎，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1: 看超人
0: 这种，对，灰机灰机，快看灰机，
1: 硬转。
0: 老公说咱这地铁里干什么灰机？
1: 老公可能心里也想说，哎呀，我那么好骗吗？
0: 但终有朝一日就是。
1: 解套、
0: 看来是解套了，
1: 清仓，对吧？
0: 我跟你说，老公未见得不知道，对吧？就是给你的这份信任，
1: 哎，对，相信你一定可以解套、清仓。
0: 给老公弄个黑绷带吧，在微信里回复"黑绷带"，
1: 可以、
0: 或者学习，
1: 老公还要学习吗？
0: 甭管，反正回复就完了。我人生低谷和逆袭瞬间，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接下来进入整点新时段啊，期待大家参与话题互动，一会儿回来。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这就意味着这家拥有12年历史的老牌地标性商场即将退出西单商圈。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文明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

0: 技术狂飙时代让非真实被标志出来，为人间真实划定保护圈。
1: 点赞点赞啊！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0: 跟咱们今天说的电影一样，其实有的时候咱们真实才是生命力。为什么会逆袭？可能一方面呢有储备，另外呢有能力，而且呢有共情，他可能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啊。
1: 我的人生低谷和逆袭瞬间，这是咱们的话题，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

0: 国，但
1: 是逆袭的瞬间有就是从你突然间明白这里边这些事儿，
0: 嗯，
1: 那一刻开始，
0: 对，
1: 怎么回事了？你知道了，这就是逆袭的瞬间开始了。
0: 嗯，希望你最终也能够形成逆袭。最后我看他情绪还是有点，现在还没有完全缓过来，说缓缓吧。
1: 谁能缓过来？我这都受影响了，我听这事儿，我心里我这可惜了的。
0: 他说是慢慢的缓缓缓，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没了。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啊、
1: 嗯、加油
0: 身边还有媳妇儿呢，还有朋友呢，还有家人呢，对吧？一定会让您这个找到人生的

0: 中时期最高分，超出60分，
1: 相当于多考了一科，这是
0: 对、成功进入了自己想去的大学，
1: 漂亮。
0: 我就说啊，孩子们只要平时认真且努力，结果一定超乎想象、关注孩子内心深处的想法，会比孩子分数更加重要。
1: 这个我觉得做家长的也给自己点赞，
0: 对，
1: 给老师也得点个赞，
0: 真是，
1: 是吧？
0: 老师太重要了，因为咱们都经历过学生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家长说的话不重要，老师说的话最重要。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9: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你的人生低谷和逆袭瞬间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共同分享。周五的早。

0: 大家都别着急啊，低谷之后就是高峰，谁要是欠钱呢，听听我的，你就不愁了。今年被迫签了各种协议，对外一共欠账接近3亿。3亿、仨小目标，慢慢还呗。只要生意还正常，相信一定会走出低谷。只要人的心态不垮，一切皆有可能。
1: 真棒。真的，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别看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多钱，他怎么这么大买卖，其实他的压力也大，项目可能
0: 压力大，你心态必好。
1: 对，
0: 我告诉你压力，
1: 咱们可能你说拿工资、哎、咱可能一个月一年十年也见不着什么1亿啊1000万，
0: 你还想换几个零啊我都不知道。
1: 但是
0: 但人那买卖可能就是这种量级的，
1: 就是这个量级
0: 啊。
1: 所以其实咱也不用说哎他怎么这么有钱，他每个人的生活压力，每个人面临的这个问题都不一样。你看这也是3亿，但是咱们慢慢扛呗，心态得好。
0: 人这心态我觉得值得学习。
1: 对。
0: 是吧、您这3亿人还有功夫听节目。
1: 是还可以互动。
0: 还可以互动。
1: 嗯。
0: 证明不是事儿。
1: 今天真的是我。
0: 转脸5亿就进账我跟你说。
1: 对。听咱们节目今天我觉得都有好运。
0: 嗯。
1: 是吧，这个刚才说到这个7660说。我有这个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他前面说了个什么压力大到整夜哦，他是80后夫妻，疫情开始那几年是真的比较难，做旅行社，当时呢在口罩期间的收入归零，老公每个月只有2800元的基本工资，老大在幼儿园，老二出生没几个月，两个孩子奶粉学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建德桥北侧，东二环北向南，建国门桥南侧，通马快速路南向北，万盛南街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立桥到建亭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芍药区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位于桥到北高，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

0: 的选育工作。又是一个初夏，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花圃，和园科院的首席科学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赵世伟一起聊起了这环路月季越来越好看的原因。
1: 每年五月特别期待的就是环路上月季花的盛开，怎么越开越漂亮呢？就是有没有我们一些园林专家们巧思和想法。

0: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四环路的变化，大家
1: 四环路的变化，
0: 对。那么四环路呢，实际上是从去年开始进行改造，在改造过程当中，有关各方面啊，设计的专家、道路的专家、园林的专家，这个一起在贡献大家的智慧。

一个是品种的变化，第二个种植方式的变化，就是首先一个就是量上比以前又增加了，大家要注意看的话，以前我们看整个四环路的月季啊，可能是一

0: 菜季还种点啥？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修路之前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园林的设计人，你就想到，就我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怎么样种什么样的月季？怎么样把更多的月季种到路上去？
1: 就是道路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考虑到了月季的栽植。
0: 对，先期就是参与了，所以这是跟以前大不一样的地方。另外，种植方式上，这也是国内现在啊，可能您也知道，我们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网。

0: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就得考虑它的种植的高度，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把常绿的植物跟月季并排种植，
1: 嗯，
0: 常绿植物即使在月季不开花的时候，也能够挡住车辆对面的一个炫光，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那个四环路，很
1: 有
0: 意思，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种植箱，
1: 这里边有什么黑科技吗？
0: 黑科技，其实黑科技说起来也简单。
1: 嗯，
0: 这个种植箱，首先呢，我们做这个种植箱要有一定的宽度和深度，才能保证这个月季在冬天不会被寒风、被很低的温度所冻透，那么能够很好的越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灌溉的问题和施肥的问题。
1: 对，
0: 在这里的安装了很多的智能的这种灌溉

0: 繁密，上上下下全是花。第二个就是开花时间长，重复开花的效果好。
1: 是在今年我们也发现了，不像过去，比如说光谱很好看，
0: 一般就顶上有点花，是吧？
1: 现在是感觉它开得很密，
0: 对，
1: 一簇一簇的，
0: 是
1: 什么品种？大家也想知道知道。
0: 我这两天看到的有品种有这个粉色达芬奇，
1: 粉色达芬奇，
0: 还有安吉拉，这些都属于粉色的品种。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净粉色的。也有一些东西，
1: 它们都是那种一簇一簇的吗？
0: 就是说一开一片，这也是我们看着跟以前月季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了，它的前提是因为是在道路上嘛，要保证交通的功能的完善，防眩光这一块考虑的很多，
1: 所以我们就觉得现在啊，开车在路上，就是特别治愈，
0: 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月

0: 我们希望这个不仅是第一次开花的时候这么繁盛，那在后面它长时间，然后第二茬花第三茬花的时候也能呈现比较好的效果。
1: 以前呢就是五月份看到这些花漂亮至极，油亮油亮闪着光的开，
0: 对的，
1: 然后过了第一茬之后就慢慢越小越来越小了，
0: 对对，
1: 到十月份可能也有花但不是那么
0: 稀稀拉拉的，
1: 对对对。

0: 况信息。
1: 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插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平王桥到远通桥北向南。

0: 在开花，
1: 好养活，皮
0: 好养活，抗病，这个养护的这个技术条件要求不高，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所以现在在高架桥上面，是国贸那儿吧？
1: 嗯，
0: 啊，国贸那儿现在用了很多。
1: 约定什么颜色？
0: 约定颜色是粉红色，这是一个品种，大家可以想办法找一找啊，看看能不能找上那个品种。第二个呢，品种呢是我们北京园科院培育的，叫新时代。
1: 新时代，
0: 新时代这个品种呢，它这个花比较重瓣，花朵比较大，开花。

0: 容易染病，
1: 嗯
0: 啊，那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品种，那你需要经常的打药，那样我们伺候不起。
1: 对，
0: 所以培育这个新品种杂交育种只是第一个环节，后面的持续的观察、试验、繁殖、推广。那才是非常难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就是说它会持续一个
0: 持续很长时间，是这样。
1: 从这种生境下要有一种锻炼、训练和培养，
0: 对
1: 它的这种表现，
0: 坚持不懈，
1: 嗯，
0: 持续不断的去盯住一件事干，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
2: 咱到这个园子里，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哪些是您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些品种？
0: 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啊，月季，你看高高低低，有胖的有瘦的，
2: 没错没错，
0: 有
2: 花朵有大的有小的，
0: 对对对。其实呢，他们是都有适合他们的不同的这个用途的不同功能这些品种，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未来的使用的这个方向，跟其他的就不一样。
2: 嗯，
0: 这一颗啊，我们一直在观察。
2: 这颗就是它的四边是深红色的，
0: 对，中间是发黄色，
2: 对对对，
0: 比较亮的这种。
2: 对，
0: 它的这个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看这个花已经盛开了，但是其他的这个花骨朵啊，刚刚在出，甚至是新出。
2: 是，
0: 我们去年前年一直在观察，它就是持续的在开花。
2: 是，
0: 从现在的一个时间一直到11月份，
2: 持续到11月份呢。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持续开花性好的这个优良单株。那我们。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园，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6: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5: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各个享连续6周暖。

0: 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南向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南向北，东三环呢是长虹桥、京广桥北向南内环，华威桥、双井桥以及国贸桥到长虹桥外环方向断续拥堵，东四环长官桥区到红领巾桥北向南，以及四方桥、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东五环主要关注一下平房桥到五元桥区南向北外环长距离拥堵，车多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百福的主动悬架。再到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些新车发布，像比亚迪带来的云辇 P 呀、云辇各种系列车型，还有理想的八百伏全主动悬架等等各种名词，对于老百姓来说，哎呀，怎么听起来这么科技化，这么复杂呢？我到底能不能开出来他们的区别？我买车的时候呢，到底要不要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去选这些科技底盘的这样的一些代名词呢？他们差别到底在哪儿呢？贵在哪儿？开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老百姓能不能开出来？咱们今天呢，抛开一些复杂参数，包括后面的一些技术的什么各种液压、各种电压、各种连杆等等，我们请了两位资深汽车媒体人，一位呢是董驾创始人董维军老师，欢迎董老师。
1: 谢谢大家好。
0: 也旭之平曹旭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旭。
0: 一起跟咱们来直击核心的这个底盘的一些技术要义，来专门聊聊不同的悬架在供电结构啊、机械结构啊、控制逻辑、响应速度，包括硬件布局方面的一些区别。所以今天真的这期节目应该是干货满满，您关注最近的一些新车，特别是北京车展上出现的这么多新技术，最近发布我们试驾到的一些新车，把这些百万级车的技术呢都下放到了几十万元的车上，对老百姓买车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新鲜的事儿。以前我们买一些新能源车或高端的一些纯电车型都要追屏幕大

0: 强的阵地，这个底盘上面，包括操稳上面，咱们要去试图搏一搏了。但是这个虽然啊，现在这个线控底盘这个技术是开始宣传了，然后逐步要上市了，但是呢，它的实际体验其实还是挺值得大家期待的。对于好与不好，这个因为汽车还是咱们要试一把，做一把。
1: 对，线控底盘这个概念不是新概念，其实出来好多年了，但是慢慢我们能开到摸到，到实验场里面被教练签了这个各种协议，然后被教练带着，或者是你自己开，都是在封闭场地里面。但这次我们是第一次开到了，就而且中国品牌开到一些线控底盘、线控刹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全智能底盘的这样一些控制，你就会觉得中国品牌上新的速度是比传统品牌要快，因为传统品牌可能早底盘概念早出来了，慢慢可能在它的旗舰车型上实验场里面先让媒体先试完了之后呢，恨不得两年之后才在某某汽车车型上才搭载，就这个时间线拉得特长。但是国产品牌现在中国有两家品牌，一个是蔚来，一个是理想，在它的旗舰车型上已经开始上这些技术了。
2: 其实我原来一直觉得时间是把双刃剑，时间能够检验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传统车企它真的很传统，它需要把这东西在自己的这个很小的范围内把这东西做到足够的验证，然后才会拿出去。那我们知道的新势力呢，有时候有一些新技术，只要它能够拿出来，它就会把它交到市场上。很简单的道理，最早我们开始有所谓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是百万车有的，你现在50万你就有了，我已经便宜你了。没错吧，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
0: 其实就是前两天就是很多网友在网上的评论区都讨论啊，这个800伏到底跟我有啥关系。
1: 对，
0: 就我花那么多钱，花30-40万50-60万我买个800伏，就听着这数啊特吉利。
1: 你是800伏充电还是800伏那个主动底盘？
0: 主动底盘，就全线控的底盘，到底跟我有啥关系。就是其实最近咱们中国品牌其实营销啊，包括去做这些内容的内核传达这块做的真的非常好。前两天这个仰望品牌就在他们的专用测试场跟大家讲了讲这个线控底盘到底对咱们实际生活当中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咱们畅想一下，在咱们老北京这个一个胡同里，这个单边路边缺了一井盖，就打比方说啊，缺了一井盖，那常规情况下要么咱下来垫几块板子把那井盖给垫上，然后咱们再开过去。但是呢，这个有了这个全线控的底盘，尤其是它这个整

0: 胎都搬不出来，而且现在话说这些车压根没备胎，换什么轮胎都是叫救援。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把一些特别极端的场景拿出来，然后让我们就跟我又不去野外生存，我天天兜里揣个压缩饼干，这件事儿就很拧吧。除非我喜欢那个口味儿，
1: 喜欢吃压缩饼干。
0: 对，比如说我就喜欢我有的这个悬挂，它能自己动，然后我甭管平时用得上用不上，但我得有，那可以。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把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日常我能用到的功能把它展现出来。刚才正好曹旭和齐哥在说800伏啊，800伏的底盘我还没感受，但是800伏充电我真试了一次。前两天我们去测续航，去趟秦皇岛回来，就前天回来里程不够了，因为我回来还要再还车。我说那充电吧，去了一个服务区，正好有800伏的充电桩，超级快充。然后我说那我试一下吧，就俩车位，我停在那边，然后我就插上。我看着我的续航里程唰唰唰唰唰在往上增加，
2: 就直接蹦数字的那种。
0: 对，而且更夸张的是，我说那我去买个饼干吧，我买个饼干回来在路边，我说我吃完了再走。没等我吃完，我已经可以走了，续航里程涨得非常快。我说，这我理解了，超级快充的目的是什么？
2: 对，高速服务区赶紧补能，补完能几分。

0: 一直咣啷咣啷左右摇，你看那些跑车过个减速带咣当咣当的，斜着过的时候都拧巴的都不行，就是因为防倾杆太硬了，所以防倾杆是又不能太硬又不能太软，所以就很难找到，
1: 这东西没有办法平衡嘛。
0: 对，所以开始呢就开始有了叫主动防倾杆，利用以前是利用的是液力电机，把防倾杆断开，在里面有一个液力马达，通过它来放松或者加强防倾杆，来满足舒适性和弯道之间的这种需求。但那个时候结构非常复杂，你想24伏，等到后来有了48伏，就开始有纯电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下就快了很多，范围也更多了。
1: 对，那个时候电机的扭矩大概在3000多牛，牛米，
0: 对。现在随着电压一步一步上升，技术也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有很多车就没有防倾杆，就像齐哥说的，说像新的一些底盘技术，在800伏、400伏、800伏这种加持下，甚至直接用悬挂、用避震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不需要防倾杆了，
0: 对，
1: 左右不需要协同了，
0: 完全不需要，这就所谓的解耦嘛，单独的避震器可以自己调软硬甚至高低，所以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的姿态，包括过沟沟坎坎的姿态，
1: 卷屏幕啊，卷是个沙发啊什么的，国内的供应链，国内的水平，那你做成就是那种想把它做好了很容易，对吧？
0: 对，你看我是一拍车害的，我要是之前说沙发彩电冰箱的时候，我是那种嗤之以鼻的那种态度，你看今天在说到这种的时候，我也觉得国内的这种技术进步对于我们每个喜欢开车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这个三口说，总不能说自己比迈巴赫劳斯莱斯有底蕴吧，必须宣传自己的科技亮点啊！咱时间赶不到别人的话呢，就得从科技加持，这个国产品牌跟国外豪华车企在技术方面平起平坐，需要是自己出奇招。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们的这种豪华的底蕴，我们抛弃做工啊、材质和设计，我们就光说底盘那种质感，他们也是需要时间来迭代、来堆积的。那但是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人也多，我们车也多，我们所在我们国家内所收集的信息就已经大过他们跨过5大洲7大洋去收集的信息，我们可能比他还多，所以我们迭代是很快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汽车厂家其实不用着急说这些技术去出海，我们先把这些技术让我们中国的普通消费者能够体验到就 OK 了，你先把中国这市场做好，
1: 要把价格打下来。
0: 对，
1: 像空气悬挂，像国内供应商能四根空气悬挂能做到5000块钱一里，这个价格你是原来的多少分之一、啊？
0: 你知道电磁减震现在听着特牛吧？法拉利什么可能还有什么凯迪拉克、
1: 法拉利、凯拉克、路虎等等都有电磁减
0: 震。前两天我开那个极狐的问道 V9 MPV 也有电磁减震，然后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是不错的，因为反应太快了，然后但是你知道，就说到电磁减震，像我们北京就有一家特别牛的公司掌握着这种电磁减震的技术，而且是世界上很多大牌车企的供应商。
2: 是是
0: 啊。叫 BW 北京西部
2: 京西
0: BW, 对京西
1: 京西磁流变，
0: 对，哇，那是很厉害的，
3: 很厉害。当时也是供了凯迪拉克的这个磁流变的这个整个的系统，非常强。
1: 对，因为很多车型是空气悬挂加上这个 CDC 减震，对吧，来共同协作。这个大家说，像这个 Linz 说了，说方程豹前两天发布这个 P Ultra 3个轮子支撑能开到下一个服务区是没问题的，一般服务区跟服务区

0: 躲避行人这个安全动作，可能控制在50毫秒以内。所以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后，我们这套系统它的反应的迅捷，包括反应的精准，它有一个安全平台是要依靠这个800伏的整套系统去做的。
1: 是，而且曹老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有时候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有些车型已经取消了转向柱，转向柱在这个我们的方向盘下面占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挺重的。取消转向柱，车企宣传是什么呢？宣传是取消转向柱之后呢，我有零重力座椅了，主驾终于给你配上零重力座椅了，能让你的腿在这个方向盘下面也有更多的空间来伸直。这可能是我们暂时能够得到的一个好处，但更多的一个好处就是取消转向柱之后用这个线控转向，它在安全驾驶、紧急避让和瞬间，比如说 AEB 刹停制动方面的这个毫秒数的缩小，
0: 对，
1: 能够在比如说百公里到零的这个刹车距离当中，比传统的要短6米。我看过一个数据，短6米。
2: 对，而且只有线控转向才能让电机做主。
0: 对，
2: 然后这样才能够实现所谓的主动的躲避，
0: 对，
2: 甚至发生比如说爆胎或者说紧急情况，比如说地面突然有塌陷，那车辆怎么去应对？其实这个靠人来操作是很复杂的，但是有了电脑，有了800伏这些所谓所有部件都是线控的，然后解耦的，它就可以自己去处理很多很多这种情况，让我们开车也会不是开车了，是我们坐车会更安全。
0: 对，
1: 是，
2: 其实说白了，这些新的技术未来为的不是给我们人准备的，
1: 是给
2: 不是给我们开准，是给我们坐车准备的。
1: 坐车给未来的 L4 就是全自动驾驶来准备的。
2: 对
1: 啊，鸿运当头说，现在路况这么好，90%人应该感觉不出来吧？现在车企是不是还在堆配置的路上狂飙呢？跟您说句实话，开这种主动底盘控制的车型，您一定要开您每天上下班通勤或特别熟悉的路。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带48伏防倾杆的一台车出我们电台广播大厦地库的时候，那地库不是大坡，大坡上来之后呢，有一个鼓包，然后再下坡右转去建华南路，天天走这条路。当你第一次开这个主动悬挂的车型的时候呢，下坡右转那个路跟你平常的体感姿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一下就知道带和不带区别是什么了。
2: 哇塞，有一次我真的就齐哥说的，就是在熟悉的路上去体验车辆差别特别明显。我那阵在上海上赛的时候坐车的发布活动的时候，那前几天呢都是活动公司用那个以大著称的国产的电动 SUV 来带我通勤，然后每天上海那种有那种桥归桥，路归路，桥和路不在一条平面上的
1: 接缝，
2: 对，一上去有一种忽悠人车被悠起来的感觉，落下就咣当落在地上的感觉。然后结束那天呢，正好他们开了一台那个奥迪的那个 E5，董事长正好你试试这车，我也就开回那些路，一下过那接缝，上的时候就没有那种被悠起来的感觉，啪就收住了，下的时候就撑住了，所以这直接的对比特别明显。
1: 所以开主动底盘的要在你熟悉的路上，
0: 对
1: 吧？你每天过这个路，这儿有一堆井盖，嘣嘣嘣嘣，你平常是怎么过的？然后有了主动控制，它是怎么来抑制车身的一些震动啊等等，侧倾一些摇摆的，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哪怕现在咱们北京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你也能感觉
2: 到。你是朝阳路。长安路有那种一溜20-30个井盖，你躲得过去你走一遍你试试，
1: 对吧？那个时候电磁悬挂可能你就明显能感觉到，
2: 一定非常好。
1: 是，所以呢，就是有时候看短视频，我们看到像小狗撒尿，就加引号的小狗撒尿，这车把右后轮或者左后轮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搞笑，或者看到一个仰望悠久在上海的街头摇头晃脑的在等红灯的时候呢，在那跳舞。其实啊，短视频看起来可能有点傻，但是呢，它后面确实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底盘的控制才能够达到，它的控制是更深的一个逻辑，而不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表象。小白兔的微博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已经卷得没边了，淋浴做饭上厕所也都有了，现在返璞归真做做底盘挺好的。
2: 其实是对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点，这些各种先进的底盘技术，其实只能让我们可能坐起来车更平稳，然后转弯的时候车的侧倾更小，但是它不可能改变物理规律，就是你因为堆这些配置，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你在转弯的时候，轮胎跟地面博弈的这种底气都会越来越低。所以
1: 这个怎么理解呢？底气会越来越低。
2: 你比如说，你一个1.5吨的车转弯， 和一个三吨重的车转弯，你感受到的离心力，轮胎所承受的这种离心力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一旦在弯道中间可能有一个井盖，一吨半的车无非就是跳一下就行了，但三吨重的车可能被抛出去，而且旁边如果是一个护栏，一吨半的车以50公里速度碰到护栏和三吨重的车碰到护栏，同样50公里，那个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其实说实话，这个主动底盘一方面可能体验好，另外一方面是不是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假象？
2: 对，
1: 就是哎，我以为我的底盘的上限很高，能力很强，但是呢，如果真的越开越上头，在山里面劈弯，你开着三吨重的车，以为它的操控很好，但是你的车胎宽只有比如说275，甚至是245，因为有一些纯电车型确实为了续航，
2: 对，
1: 配轮胎比较窄，那可能就会出去。
2: 对，因为有时候侧倾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了解车辆姿态动态的一个方式，我们会知道哦，车到这种程度了，我自己都要害怕，我自己要小心了。但一旦车辆如果没有侧倾，其实你对车辆的感知会打一个折扣，蒙着一层窗户纸，不是那么清晰的。但一旦你到了极限了，你还不知道，就差那分毫，过一点马上车的姿态就完全控制不住，这时候其实会更可怕。
1: 是，那等于是这个等于界限之内是完美的，界限之外是可怕的，中间没有一个模糊地带。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曹旭老师说了那句，其实这些技术是为了我们以后智能驾驶真正的自动驾驶准备的，让我们坐着更舒服。这是给电脑来控制的，我们对于我们人来讲它反而削弱了我们一些对车辆的感知。
1: 是，三口说理想在罗永浩的播客当中说 Levis 功能之一就是减少0.2毫秒的反应时间，这样能在刹车距离呢100到0刹车距离减少5米，配置越卷是不是还是有利于提升汽车的上限和极限呢？
0: 在安全层面确实是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数据也是对的。
2: 对，但是上限取决于不光是这些技术，还有轮胎的抓地力、车重这些物理的极限。
0: 对，
2: 它增加的可就并不是特别多。
1: 是，三口说这样卷下去的话，时间是不是能扒下那些老皇帝的新衣呢？就是我们进步太快了，老皇帝们加引号的老皇帝，是不是就是觉得这些技术还是舍不得给，慢慢给，只给到旗舰车、百万级的车慢慢下放？
2: 其实
1: 会促使他们做一些改变吗？
2: 我前段时间拍了劳斯莱斯的闪灵，劳斯莱斯的那种质感，我们经常听说说这个车那个车有媲美劳斯莱斯的质感，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开了劳斯莱斯，你会发现这质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你说不清楚的。开到劳斯莱斯那个底盘那种稳定的感觉，那种扎实的感觉，和你那种大把在握的那种拥有超强实力的感觉，是任何一个说自己媲美劳斯莱斯车是没办法给你的。
1: 因为大家说像劳斯莱斯，比如说我的尺寸造型比例上像劳斯莱斯，或者我的马力啊是跟它的媲美，它的 V12 等等，或者我的内饰的这个什么爱马仕橙的那种橙色像它，但劳斯莱斯自己从来不说我的底盘的反应能力是多少，我的扭矩瞬间释放多少牛米，我的什么主动防倾杆，劳斯莱斯似乎在做一些这种汽车发布的时候不讲它的底盘参数到底怎么样。
2: 他给你讲的都是一个个人生的故事，你的阅历达到了，你才可能会去愿意去享受这样一台车。而你买到这台车的时候，我也不是针对某种技术或某种驾驶的感觉，我是要用这台车来拥有人类汽车工业文明的那些所有璀璨的珠宝。
1: 他文明吗？他怎么连驾驶模式都调不了？人家能调个运动加和节能，他连这些模式都调不了，
2: 对他来说那只是车坛沧海一粟，可能是只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瞬间，对他来说在乎的真的不是这些。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买那种车，等你真的买到那种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花钱其实买的是时间。你买到的是一个工人可能为你这台车，然后可能要花上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去造你这，比如说帮你做一个座椅，然后可能你买的是一个生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树，最后给你提供的一点点那种木材，也许不是很环保，但你买来的是时间。
1: 但比如说工人手绘的那条腰线，我们现在通过激光雕饰也好，或通过现代方法，能明显比工人手画那个更直更均匀，
2: 你都能看到。

0: 技术所能达到的这种标准，那劳斯莱斯可能比不了。比如说在发动机盖上搁一堆那个香槟杯做
1: 香
0: 槟塔，
1: 嗯，
0: 那劳斯莱斯可能都比不了现在的我们现在新势力的车。
1: 劳斯莱斯底盘，如果你要真论这个纯平控制的话呢，它可能比不上 ET9
0: 对，
1: 或者是 L9 Lewis，
0: 没戏的。
1: 嗯，
0: 但是开上去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嗯。
1: 用户2328说了，劳斯莱斯闪灵也卖不出去啊。
0: 嗯，
1: 不，它因为太贵了，它的量可能只服务于这个顶奢那一部分。
0: 对，
1: 嗯，
0: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时候可以去看看这些奢侈品。
1: 嗯，
0: 我不是说让大家那种好像那种向往的富啊什么的这种，
1: 嗯，
0: 冲着这种
1: 不宣扬
0: 的，对，我不宣扬，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去看看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的，它的价值在哪？
1: 嗯，
0: 我们可以去琢磨琢磨，学习学习。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劳斯莱斯的时候，我觉得车上可玩的太少了。
0: 对，
1: 空调显示不出来温度，它只有一个绿和红的这个拨杆，上下两层。
0: 对，
1: 然后呢也没有驾驶模式选项，也没有什么自动启停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可以调的可以玩的那么少呢？车机也是上一代宝马的这个车机，
0: 嗯，
1: 你会觉得你如果从这些参数来比的话，是就会觉得为什么呢？
0: 那如果你拿一机械表和现在的电子表去比，
1: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那完全不行。小天才能照相呢。
2: 是，
1: 来，今天讲很多这个底盘方面的一些控制啊。这个2026年车企卷到新的周期之后呢，除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开始卷800伏的全自动底盘控制了，包括线控转向以及后轮转向线控刹车等等这样的新技术。半点广告之后，咱们来接着讨论。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可以来关注一下双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10:38，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区南向北，西三环的航天桥新兴桥区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京承高速在进京方向望河桥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的路口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路况信息。
1: 10:39，再来看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严选时间呢，依然的内容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前两天可能卖着黑绷带，然后现在呢，今天换货品了，换成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因为马上520了嘛，520这个底价告白，送实付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还有 Gucci 的香水、大牌美妆也是送起来。还有最高满5200的话呢，还送 Akoya 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水就可以了。今天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为了给大家把这个节约时间，那精粹水就不要打出来了，直接回复水就可以索取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购买链接。那精粹水其实也是这么多时间的这个明星产品了，大爆款了，而且马上520了，我不知道咱两位男嘉宾有没有给这个媳妇儿准备一下520的礼物哈。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也算是明星爆款，150毫升正装，平常官网大概要1400多，今天呢是520宠粉破价，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块。
2: 啊，
1: 你这算算看，一瓶260对吧？我的数学应该没问题，260一瓶，150毫升。
2: 原价多少？1000？
1: 原价一瓶1400多。
2: 哇、差太多了，这。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它就叫什么呢？海蓝之谜精粹水是被全网夸爆的快乐肌肤水，就跟咱们的快乐肥宅水不太一样啊。快乐肥宅水指的是可乐，那快乐肌肤水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这样的一个毫升比例。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就把这个水当精华来用，因为它倒出来之后呢，是那种浓浓的、稠稠的，很像精华一样的东西。这个看看它为什么好用呢？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物质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女生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呢，能帮你的皮肤变得弹韧紧致，素颜透着光泽。经常熬夜的男士，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用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早晚呵护，不到半个月就能够褪去黄气色，气色马上再现。另外敏感肌呢，能让它稳住肌肤状态，远离泛红干痒。熟龄肌用它来搭配精华面霜，效果也超棒。我觉得两位可能经常在现在前两天这个36、37度的这个户外天气去拍车，拍完车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买瓶精粹水，然后敷敷脸呢？来舒缓镇静一下。
2: 真没想过，真是可以。
3: 我老婆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她正听咱们节目。
1: 他已经给你暗示了，
2: 就这意思了。
1: 正听节目呢，给你暗示了。然后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临期，所以它便宜，是买两瓶520块钱呢，是两瓶150毫升的正装。
2: 这一瓶
1: 有效期。一瓶150毫升，咱问问收音机前的女听，你们用多久啊？是用
3: 一
1: 个？
3: 一瓶可乐是300多毫升，这应该
1: 一
3: 次。一
1: 瓶可乐300多毫升，
2: 一次用完了。
1: 不，一瓶可乐300多毫升，150毫升，我觉得怎么着也能用一个多月、两个月吧。
3: 一个多月，
2: 那临不临期无所谓。
1: 对，因为你很快就用完了嘛，水你也啪啪啪往手心里面倒，一倒挺多的。一道可能也能到个2毫升吧，对吧？那150毫升你算算看，早晚用的话也怎么着两个月肯定能用完，所以两瓶也不担心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呢，520在这个传递爱的这个节日里面呢，可以给大家准备起来，送老婆、送闺蜜、送这个闺蜜的兄弟，或者是闺蜜的好朋友，或者送你的室友、你的同事，都可以。还有油皮也可以用，很多人说油皮是不是它这个太油了，精华加油皮或者出油呢？其实呢，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干皮用它锁水，油皮用它呢也能够减少油光，敏感肌用它呢里面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怎么用呢？我们小编也特别贴心啊，也写了个用法，说日常的这个护肤用法呢，用掌心按压，洁面后取3到5滴，取3到5滴搓热， 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好奇，取三道五滴搓热不是已经没了吗？已经被手心吸收了，所以多倒几滴咱也不心疼，轻轻按压全脸，然后呢，后续用护肤品，吸收力直接翻倍。所以熬夜暗沉或换季敏感时呢，化妆棉浸湿，湿敷五分钟，这个属于急救，所以急救效果呢也会完成。
4: 哇，因为我这性格我是用不了这种。
3: 对，我觉得小编特别了解我们这种，就我身边好多男性朋友都是把油抹手心上，然后啊各种搓，然后最后再搓脸上
1: 啊，
3: 然后手心特嫩，
1: 手心特嫩，全部都滋养了手心了是吧？那下次能直接涂脸上吗？
3: 那不还得拿手心搓吗？
1: 哎，对呀，那怎么用呢？问问啊 ，Susie 发了一张照片，说悄悄话还有这么多呢。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你上一批买的吗？他说我那一瓶用了半年啊，150毫升居然能用半年。
2: 他脸小，
1: 脸小，对，只能说你脸小，每次用的可能就用几滴。
4: 嗯，
1: 像我们就慌慌慌的往出甩，就是放一手心那种。不心疼的那种可能会用的比较快一些，
4: 像我们可能连手连胳膊都抹了
1: 啊，红运当头说你们节目是主打一个谁来上节目就让谁下单是不是啊？我们不好意思那个让嘉宾帮我们来完成这个交通广播的业绩哈，全凭自觉。
4: 所以说我得下单去
1: 千万别2328说别人还没买你们怎么能忽悠嘉宾先买呢？他说配合，
4: 我们自己想买，
1: 他说配合大旗带货的嘉宾才是好车评人，不带这么去就是什么情感绑架我们的嘉宾的哈。然后还是对亲嘉宾火烧说了，说用这个精粹水呢可以先把手心搓热再倒水，这样比较节约、这么多讲法呢。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哈。今天回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交通广播索取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520的这个礼盒，520块钱刚好是两瓶。我发现这个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广告商就主打一个520，前段时间是520块钱是黑绷带，现在是520块钱是精粹水，过两天什么是不是520块钱对，给你弄一个什么 La Prairie 的那个更贵的那个东西，你要都卖520的话，就看你能不能成本拿下来了。过两天618了，是不是又推一堆618拿点什么东西？
4: 哎，这挺好的，
1: 是吧？他们总有这个理由。来，好的，今天带货时间到此结束，回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10:47，继续回到1039汽车天下，正在直播当中。回到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这个底盘方面，车企卷的一些黑科技了。这跟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开车过程当中，一是体感能真的感觉到，二呢，得益于这个供应商技术的提升，搭载的越多，它成本才能够杀下来嘛。以前你几百万的

0: 还有十分钟，这些新科技能给我们实打实的带来哪些体验？另外还有老百姓关心的安不安全。他说听你们前段时间前面讲线控转向没有转向柱了，那万一电传信号消失了呢？线控刹车没有那刹车踏板踩下去之后里边的机械连接，然后呢什么助力泵减压去怎么怎么样，那是不是万一刹车失灵信号失灵有干扰了我就没刹车了？
1: 其实这个
0: 安全，
1: 对，安全是特别重要的，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十几年前咱们车企宣传这个线控转向的时候，永远都会跟那个飞机

它也会用线控转向，但是它会在这个整个方向盘的后面那个根部做一个机械棍的这么一个机械备份。当然随着往后走，这个我们的这个线控的整个系统也是有双备份回路的。然后第一套系统失灵了。

0: 九，然后两大阵营，一个是波音，空客，空客就代表着传统的，它的驾驶员的操纵杆是像以前的飞机一样，它会有钢索，在钢索上是有电控的助力，然后帮你去控制飞机的各个舵面，不然的话纯靠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1: 拉不动的，
0: 但是它是有机械的，
2: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阵营就是空客，空客是靠那个摇杆，它是侧杆。就是在手扶在旁边一个像我们玩游戏机那种小的手柄，对，小的手柄就
1: 过去开车那老手刹似的，
0: 哎，有点
1: 竖起来的手刹，
0: 或者像叉车那个边上，
1: 对的叉车那个
0: 杆儿，通过它来控制就行了，这是纯电控的，没有任何的机械连接。
1: 嗯，
0: 那你看空客的就是安全的数据，波音的安全数据，大家可以自己去。

0: 周边可能会有一些建设当中的这个工程，里面这些挖掘机，
1: 嗯，
0: 这种东西它其实用的都是液压系统，它有一套非常复杂的，
1: 嗯、
0: 然后有且有安全保障的液压系统去，去助力你去把这个整个的挖掘力啊，把它提升到最大。
1: 嗯，
0: 像我了解到，就是像 Lewis 他们这个车单边。

0: 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一点都不靠谱。
1: 不不不，
0: 哎不不不是这样子的哈，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燃油车安全，新能源车不安全被操控。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新能源车的数据监测，因为咱们。

0: 张达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6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

0: 1000多就成。
1: 对, 对、
0: 啊、
1: 船上呢这个房间种类呢简单说有四种啊，内舱房型、海景房型、阳台房型和套房。
0: 嗯
1: 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从内舱说起。像内舱的这个有适合家庭住的这种四人的房间啊，可以两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的这种四人房间。这种内舱的四人房间平均每人我们想给的这个最大的优惠价，打完折以后每人仅需1699。
0: 哎，1699，
1: 对，
0: 原价呢？原价就把原价说，我的作用说上，
1: 原价要2600多块钱，
0: 就是直接对各位、啊，
1: 这是每人啊，
0: 我这个基本上我这面子啊，每人少500块钱，
1: 500以上了，对，
0: 哦哦，嗯、我这个水平，
1: 反正咱们就先从这个内家庭内舱
0: 套房说起，啊
1: 对
0: 啊，嗯，接着说起，还有呢。
1: 然后再有呢，因为除了内舱之外呢，然后我们还想再拿出一个就是更高级的房型，就是阳台房、
0: 嗯、
1: 啊，游轮的阳台呢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我估计王一老师也喜欢，
0: 看大海看星空，随时的吹海风，对吧？
1: 是
0: 自己独享的这个阳台，
1: 有阳台啊，也有窗户，然后呢阳台上还放有小小的这个茶几啊，这个我们坐那儿可以惬意的吹海风看海景喝小酒都可以、
0: 嗯、
1: 这种阳台房型啊、我也是先从家庭房开始说吧。家庭的这种四人房间，平均每人我们给到的最低的优惠价，仅有2199元。
0: 嗯，所以这都只是说一个起，因为它有不同的房型，价格不一样。

0: 很多的，比如刚才这个黄总提到的内仓房，有这个双人的、三人的，还有四人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可以这个拥抱大海，随时看大海、观星的阳台房，舒适阳台房也有四人的、三人的、双人的，都不一样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情况，来打电话咨询。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大海。或者直接拨打电话65158856啊，65158856，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船上哪些好玩的，哪些好吃的啊，哪些精彩，我们还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1: 好的好的，
0: 各位，北京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账号，我看好几位回到一路畅通了，不是啊，咱就北京交通广播这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可以直接拨打电话65158856啊，65158856。因为海报上，你要回复大海之后有个海报，摁住了海报，应该也可以查这个不同房型的这个价格，是吧？哎，也都可以。当然打电话是最快的啊，我们这儿工作人员随时等候着和大家直接来交流。咱们稍后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路况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双方向、北池子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是车多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彭博在。

0: 1399-1311-1399-1311-1311。韩国不是都免签对吧？有听众关心说这个他只有济州岛是免签的。
1: 对的对的啊、哦、对，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现在只有济州岛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免签的。但是如果咱们在仁川登陆又去到它的首都首尔，这个是需要办签证的。
0: 对，所以还是，但是首先得有护照，而且护照它的有效期得在，
1: 对，要在半年以上。
0: 半年以上，
1: 这个半年不是您从现在算啊。

0: 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啊，黄总在我的各种明示暗示下光光给大家打折啊，6月7号到6月12号我们一起坐着咱自己的船，看看自己的海，再看看这个其他地方的美景。这个咱说说船上的这个特点，这一季还有一个就艺术之船的叫做电影主题的那个圣诞航线，
1: 我们和这个长影集团合作呢，打造了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电影主题航次，那覆盖了整个的六月份。那么呢，我们会将这个上百部的这个经典老电影连播到船上去，就是它其实不是单纯的说让我们的客人上船上去看电影啊，没那么简单。那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金曲的怀旧互动，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这些老电影呢确实老。这个我不知道王毅老师知道不知道，像这个英雄儿女，
0: 那必须知道
1: 刘三姐，
0: 哎呦，
1: 暴露年龄了，
0: 这都是好电影，你别太老啊，
1: 是，
0: 看着还是那么好，
1: 让我们的客人重温经典，
0: 对对，就是。

0: 到的点餐的餐厅。那在我们的这个酒楼呢，还会有一些面吧、披萨吧，这些都是就是经常就是常规开
1: 常
0: 开
1: 的啊、
2: 哦。下午茶应该也有吧？
1: 也有，
0: 下午
2: 是吧？我记得是应该还有下午茶、嗯。
1: 对，所以在海上不会是闷得慌的啊。这是说的是吃啊，6515-8856，这是我们的电话，您没记住？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或者“游轮”，6月7号，咱们一起，哎，坐着游轮纯放松啊！您想那海浪的声音听起来。就特别治愈是吧、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人山人海，咱们稍微的避开缓一闸，哎，缓一闸再回来投入到这个啊，这几天下来够吗？那您甭管够不够，肯定是甭管是多少钱，只要您报名了交了这钱，都让您享受到这待遇。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

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岳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还有呢，为大家安排这场行程的北京恒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华，您好。
2: 您好。
0: 哎，刚才说了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安排的内

0: 500到600吧，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这个
1: 每个人
0: ，你想你家四口去，就说500块钱，那就省2000块钱呢。
1: 对对对，
0: 对吧？嗯，哎，咱们6月7号到6月12号为什么是首航？然后我跟大伙儿一块儿去，是吧？哎，这今年开启在咱们1039会旅行和大家。

0: 船上的船员。
1: 对呀、啊，大家一定是放心，回复大海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玩儿啊，包含在这个船票当中，您上船的给大家安排的演出、安排的休闲，是不是还有一些体育活动的这个设施？
0: 对，没错，我们船上其实这个，比如说健身房吧，
1: 啊，
0: 包括我的篮球馆，健身房其实和陆地上的健身房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而且呢，船上的健身房是一个环270度海景的。

0: 动的城市，娱乐的城堡，我们还能呢跟着大船走到了国外，然后登陆国外的美丽的海滨城市去采风啊，去进行陆地游览。所以岸上游呢，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0: 那我再说说这个航次的岸上游的情况。
1: 好嘞好嘞啊，
0: 岸上游呢，这次呢是安排了第一站，我们要游轮抵达

0: 3111，这是下船玩只有这么一种玩法吗？我万一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呢？
1: 嗯，我其实在昨天也在深思熟虑在考虑这方面。

0: 大海，回复大海，电话号码，时间，节目时间段拨打的，节目以外可以拨打的，节目以外拨打也享受优惠吧？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也享受优惠啊，
1: 就可以拨打那个139的电话，
0: 139-1099-1311，哎，还有138的，都到时候节目外都可以打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方式，或者呢，您这个回复大海之后，不有个海报吗？海报上有二维码，
1: 有
0: 是不是摁住了也可以？
1: 没问识别就好，也一样能看到这个，
0: 一样能了解。
1: 这是给咱们1139听众专属的、
0: 专属的、专属的优惠、专属的行程啊、因为专属才允许我去，因为我跟大伙儿一块儿去呢，咱们就更专属了啊！65158856，您想这个海上吧，我。

0: 靠外侧，没有海风，也不会有这个晃动，
1: 这种干扰，
0: 所以它睡眠就非常的好
2: 哦，
0: 并且呢、
1: 这个、
0: 价格又合适。刚才黄总也说了，你
1: 住性价比最高的房，
0: 内舱也好，阳台也好，其实给大家的这种体验是一致的。那阳台房呢，就是有一个刚才这个王怡老师说到的，推开阳台，然后有一个。

0: 它自然分流了，
1: 对，因为都自然醒了。
0: 对，
1: 那个行李是不是现在还是到那儿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拿到船上去？
2: 没错，
0: 就可以享受托运服务，
1: 对吧？到码头就可以享受托运服务。
0: 对，
1: 然后您上下船去，您总不需要提了大箱子呀？
0: 对，
1: 你就这，因为当天晚上就回来了，
0: 是
1: 对吧？
0: 对，就拿一个小包。就 OK 了，不用拿大行李，也不用搬家。
1: 对啊，您看码头的景色都是从白天看到晚上，然后渐渐的远去再看大海的这种色彩的变化。有时候还有海鸟，是吧？有时候还能看到海面漂浮的植物，有次还遇到。
0: 而且呢，还能够看到的这么大个的，比航空母舰还大的豪华游轮，它怎么起航，又怎么能靠港，这都是难得一见的。
1: 您在旁边且看吧，这就特别需要阳台房。

0: 9999131111，这个61588561612点可能能延长一点吧，因为不可能工作人员蹭就跑了哈。但是呢，这个手机号更方便，还有一个13811953165，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您赶紧叫着朋友，因为一块玩我觉得更好，在
1: 游轮适合呼朋唤友，
0: 对对对
1: 啊、大家一起出行，它可以聚这个适合朋友一起聚会、家庭的出游，
0: 对
1: 啊、祖孙三代都可以嘛，然后也适合这个蜜月啊啊这个情侣啊一起啊
0: 啊同学聚会什么的，战友相聚，
1: 甚至团建都可以嘛，
0: 对 对, 对, 对啊，6月7号到6月12号，我非常荣幸和大家一块去啊，咱们一块上了船，必须给大家安排一个我现场的脱口秀，必须感受好这个爱达地中海号上面的这种艺术氛围。是吧，
2: 我来给王毅老师预定一个船上的场地，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也能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

0: 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短时阵风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左右，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偏热，紫外线照射也比较强烈，外出呢大家要注意遮阳防晒。

0: 气，但是又没有糊的这种状态，
1: 辣气已经稍微去一去了。
0: 对，就是这个盐，我发现它生着和熟着味儿不一样。
1: 那肯定，
0: 这个盐炒熟了以后是甜的，就是很香。
1: 你味觉出问题了吧？
0: 然后用这个，
1: 你要不要去画一下叫什么生什么
0: 生眠？
1: 生眠，咽咽自己的糖。
0: 然后用这个刀口辣椒去，就是蘸这个西瓜瓣儿，是很香的。
1: 西瓜瓣是啥？
0: 就是把西瓜切成条，
1: 哦，
0: 就是你怎么拌黄瓜你怎么拌它，
1: 哦，
0: 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西瓜呢基本没有什么皮儿，
1: 嗯，
0: 就是如果有皮儿情况下连皮儿也可以切下来当冬瓜吃。
2: 嗯，这个可以。
0: 嗯，
1: 就这种吃法是您自己琢磨的还是后边有高人指点了一下？
0: 不，就是不想浪费。
1: 纯，这感觉就像浪费。
0: 因为我喜欢吃麻辣烫，我觉得万物都可以麻辣烫。最开始我还涮过西瓜，我发现涮的是没法吃。我还涮过草莓，就是在那个，就是网上买的那种。

0: 这个类似于像馕一样的那种烧饼，但它又不是馕，但跟馕有点类似啊，就是把馕泡到那个西瓜里边，把糗半个西瓜，把这西瓜呢把它都挖的挖出水来之后，把馕泡在里边，
1: 不盛出来啊，
0: 不盛出来，就那么拌着吃。我
2: 凉的热的
0: 表情一样啊，就是真的，你刚说那一段的时候跟你现在看我的表情是一模一样的。我说开什么玩笑，那真是别这了。

0: 臭豆腐拌面已经不臭了，
1: 对，
0: 就跟那个满姐饺子他们家的臭豆腐饺子一样，
1: 是是是，
0: 你就觉得能吃臭豆腐的觉得这毛毛雨洒洒水，不能吃臭豆腐的您可以先从这儿进阶入门尝一尝这

0: 定，就是好，不会给他意外。
1: 难道不是因为近吗？
0: 因为他稳定。
1: 哦，
0: 近不近的现在不都有外卖吗？
1: 哦哦哦，
0: 主要是因为稳定，就是

0: 馒头，已经算不错的了。
1: 对，你还得给西瓜切开，
0: 真是
1: 挺麻烦的，
0: 还得把馒头泡进去，
2: 真是真是。
0: 不过您尝一尝，真的挺好吃的。甭管您是泡油酱也好，还是泡什么也好，您拿就拿那西瓜汤稍微蘸一蘸，想象不到，这个真的，这不能按头按例，您必须得自己尝，尝完了之后您才知道。导说的那个有可能靠谱，因为确实也有好多朋友在跟导着吧，不叫着吧，叫支持。他说：“对呀，厨界不是有句话要要想甜加点盐吗？对不对？”
1: 你看看，
0: 也有朋友说了：“哎呦，导那吃法确实是好。你看，西瓜本来就甜，对吧？加点盐一中和，嘿，这又高甜又高盐的，多不健康。
1: ”还有一种吃法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它其实并不新鲜，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尝，就你知道吃那种火腿吗？就是那种欧洲那种火腿，
2: 直接切片吃，
1: 切片，然后一定要，就是我有一个小姐姐，她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火腿，但是我觉得她那个吃法她一定要配那个哈密瓜，她要把哈密瓜切成小方块，骰就那种大三个骰子那么大的块，拿火腿卷着吃，
2: 有这么吃的呀？
1: 对，就是

0: 刚才说的之外，就好几年前不是出现那个豆汁儿咖啡吗？
1: 嗯
2: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喝的。
2: 那个算创新，
0: 真的挺好喝的。
2: 豆汁的冰激凌啊什么的，
0: 啊、
2: 据说很多年轻人很喜欢。
0: 豆汁冰激凌根本就没有豆汁味儿
2: 啊，
0: 就是它是豆浆味儿，能理解吗？
2: 啊、对。
0: 然后那个咖啡也是，我去那儿，然后它刚出来我就去尝了，那是好几年前了。
2: 嗯。
0: 然后我说你给我多倒点豆汁儿。
2: 嗯。
0: 那人家说豆汁儿比咖啡贵。
2: 哎呀呵，哎呀呵。
0: 我说你多倒点儿。就是它那个微乎其微的那个豆汁儿，就它其实是在稀释那个咖啡，你可以加糖，你加奶，可以加豆汁儿一样的。由此为原理，我在家里面喝什么呢？就是豆汁儿兑豆浆，豆汁儿兑蜂蜜，就是豆汁儿兑我家一切喝不了的饮料。但是它有的会出现那个化学反应，凝结成豆花，确实会。
2: 亲，我建议你，尤其是饮品的这种，就不要再尝试了。容易你看到马王堆的那个要重现了，
1: 别重现，有可能就是喝豆汁儿走的。我跟你说，
0: 那不能够。
1: 香瓜子儿背负了一世英名，我告诉你。
0: 我跟你们说，有一次就是那个豆汁儿不都一提一提的卖吗？
1: 啊，
0: 我很少主动买，但是因为我们家有人喝，我也喝，就有人老到我，比如我表姐他们住牛街附近，来我家就提豆汁儿。
2: 嗯，
0: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搞忘记了，放片子搞忘记了。但是你说你把它整个倒了吧，你又觉得它
1: 浪费，
0: 很浪费，就是要惜福嘛，不能浪费。然后我就是把它当水用，炒菜加水加豆汁儿。
1: 所以今天的话题下半时段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0: 真的是没法吃，
1: 就是因为不能浪费，所以我吃了点点点点点。
0: 对，真的就是为了不浪费。我跟你讲，
2: 你说这，我才想起来小胖，我们前几天那个拍的视频讲的那段子了。
0: 嗯，
2: 我问小胖你有什么梦想，小胖说我想有一门手艺，有自己的产业，我兄弟是个当官的，我还有个漂亮媳妇儿。后来我说啊，这不就是武大郎吗？
0: 哦，还真是。
1: 你看可能大多数朋友都像你这么愣了一下就划走了。
0: 啊，太隐晦了。主要是威哥，你怎么对这个这么了解？
2: 这怎么？
0: 你怎么一下就想到武大郎？
2: 你说女不看水浒，男不看三国啊？好了，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就是您的神仙吃法啊，您有什么自己独到的、独创的一些吃美食的方法，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哎，最后也跟大家说一个神仙的展览吧，这个真的特别好。我个人是打算去看，我觉得赵导应该带着孩子也应该去看一看。就是5月18号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的展览堪称首博的年度顶流特展了。800多件的美洲古代文物、黄金制品、神秘图腾、远古礼器应有尽有，大量的文物首次在中国展出，完整还原了玛雅与安第斯两大文明的传奇风貌，兼具历史与观赏价值。大家可以直接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渠道购票渠道预约下单，而且真的不用跑那么远了，就在北京的首博，解锁美洲古文明密码，赶紧安排一下您的观展行程吧，5月18号开始。当然这一次展览的时间挺长的，您可以赶着最开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还有我们的同事。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您的神仙吃法啊，您自己独创的也好，祖传的也好啊，或者听别人介绍的也好，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无论对错啊，可能对于您来说对，对于别人来说从来没有尝试过，挺新鲜的，周末了没事可以试吧试吧，说不定有另外的一种啊表现呢啊。刚才很多的听众人就说哟，还能有这样呢，那行啊，豆汁兑雪碧我也试试，
2: 哎，挺好喝的，
0: 你看对吧，
2: 这个好喝，
0: 尤其是放在冰箱里。
2: 豆汁兑可乐也可以。
0: 你知道最近这几天最流行聊的一个什么天吗？最流行聊的就是问，哎，你们家开空调了吗？好像大家都在问这个。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开好几天了啊，前几天还没升温呢就已经把空调擦出来了，这两天正好就已经开了，对吧？你都是聊这些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搜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谢谢您的关注和点赞啊，保本还是一万啊。有的朋友说了，说那个俄罗斯不是有一种大只锅的那个肥肉啊，好大一块儿，呱汁就放在嘴里，呱啊呱嚼。哎，您看，这就是您没尝试过，我还真尝试过，这您真不能嚼，就那个大肉块啊，嚼的我觉得可能都是为了，可能人家习惯了，反正我是没嚼，而且那个朋友也说你别嚼，你就直接往下咽
2: 啊，那能
1: 噎？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呢？
2: 嗓眼那么大呢？
1: 就是你说意思，他说你知道要润锅这件事儿吧？我说啊，这个呢就相当于润一润你的
0: 嗓子，
1: 一会儿要吃的那条通道。
0: 哇、哦！
1: 我说谬论呐、
0: 啊，真的，这血脂得多高啊！
1: 但是人家又说了说，你看啊，不光俄罗斯，像内蒙的朋友们也有这种吃法啊、
0: 哦。
1: 比如人家吃那个手抓肉，整个那大羊肉全上来之后，就找羊尾巴上的一块肥肉，拿出来就敬献给这今天的晚宴当中最尊贵的客人。
0: 哦，
1: 如果是一家人的话，那就是年纪最长的长辈，他来吃这个。他其实可能跟润润锅，我觉得可能是开玩笑。但这个我觉得，反正我吃下去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他确实一直就飘着一种，那个你要说他肉香吧，稍微有点抬举他了。
2: 我觉得做人要诚实，
1: 反正就一直一种怪怪的味儿啊。他后边就他唐友说的这个，对，你没事就要拿那个窝的嘎往里顺。
0: 哦，
1: 我是往里顺了好几杯饮料，顺下去了，吃了一小块，不大，但是挺独特的，不就千万别嚼啊！第一次尝试的千万别嚼。这算是行吧，这也算是神仙吃法啊。也有6859说的，我每天早上都是羊奶粉。我中午吃米粉，晚上喝三杯的豆汁儿，我特爱喝豆汁儿。您一天都是稀的呀，我的天哪，
0: 人家是把豆汁儿当饮品
1: 啊，
2: 他不饿吗？
0: 饮品
2: 吃不饱、
1: 没说吃的是吧，
0: 没说吃的，就饮品。
2: 哎，人家这个就咱们这个视频平台上有人说豆汁儿还可以炖鸡，加点儿腐乳很香，这我没试过。
0: 这也，首先我就不爱喝豆汁儿，所以就更别说这么尝试了。
2: 我觉得就是可以试试，我决定回家试一试。
0: 好吧，以后吧。不加糖说，西葫芦吃的护塌子，就拿西葫芦做的护塌子嘛，再弄一点烂蒜，啊，蘸点醋，好吃。您这不是创新呐，这我们家也这么吃啊，这算祖传的。
2: 对，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吃法，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做成撒在那个发面的那个面皮上，放到烤箱里或者放到那个不粘锅上，就是烤一下，披萨，但是咱们不敢说那叫披萨，我怕人家不愿意，意大利不愿意，哎，就是只要家里有吃不完的水果，什么水果都行。然后就放在这个发面饼上，发面的这个面托上，然后放到烤箱里烤一烤，

0: 还挺好吃的。
1: 对，想象一下应该不难吃。
2: 对
0: 对，有一些水果烤出来走廊是没法站人的。
1: 哦，
0: 但有一些就是浆果都没问题。
1: 嗯，
0: 浆果没问题，有一些就是带核的带皮儿的就不太行。
1: 嗯
0: 嗯，这个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家里水果储备比较多，我烤了好久。你知道烤完以后吧，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吃，就是换一个方式然后再把它送出去。
2: 但是你不觉得有的水果是适合烤一下吃的？就比如说它的相对的油脂或者它的糖分多，烤完了以后反而觉得哎，就另外一种感觉。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的经验，当然我没有烤过所有的水果啊，菠萝是最好吃的。
2: 啊，我以为是榴莲。
0: 榴莲，我的妈呀，不能烤榴莲，不能拿自己的烤箱烤榴莲，可以上别人家去烤。
2: 哦，我觉得烤了还挺好吃的。
0: 你知道有一年，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广西的螺蛳粉。
2: 嗯。
0: 然后呢，我那段也特别喜欢吃那个水煮肥肠。
2: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把螺蛳粉和水煮肥肠搞在一起，会得有多好吃。然后呢，我就从某一个饭店打包了水煮肥肠，然后呢又从某饭店打包了螺蛳粉，然后我在我的厨房里倒在锅里的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然后我就那个上我妈，端
3: 着锅就去马哥家了。
0: 不，我上我妈那儿去了。
3: 哦，
0: 上我妈那儿去了。然后呢，
3: 马哥没在。
0: 没有，毕竟马哥那个啥，我怕就是关系得处好，我们还得上人家吃饭呢。
2: 嗯，
0: 上我妈那儿去了，然后我就我妈都睡觉了，晚上九点多。然后我妈说麻来了，我说我有点饿了。她说饿了你上我这儿干嘛来？我说用您的那个
3: 我带着锅呢，
0: 煤气灶煮点东西。我家没有煤气灶，我家电磁炉。
2: 啊，
0: 然后我妈就没理我，还是接着睡。然后我就倒在了她的锅里。
2: 坐着坐着，你妈一激灵就起来，地漏又反味了，开始
0: 真的好臭啊！真别提，是那种臭，它还不是地漏的那种臭，它那种就是衣服洗不掉的那种臭。
2: 嗯，
0: 然后我妈把锅都扔了，我煮完了也没吃，
2: 哎、真是
1: 啊，浪费了。
0: 我为了觉得它就是真的好好可怕的味儿，然后我倒了很多那个15年的陈醋。我还兑了一点醋可乐，
2: 都熏不回来
0: 啊！对，
2: 哎呀，难怪，
0: 我觉得好浪费。
3: 是什么情况？哎，这两样我也搭过，哦，咱俩的加热方式不一样，因为螺蛳粉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那叫什么
2: 臭笋？
3: 就不是，我就说螺蛳粉做不都是那种袋的嘛、
2: 啊？
3: 就螺蛳粉单独做好，然后再买的那个肯定是单独加热呀。就等于两个不都算热的了吗？我是这么吃的。
0: 我想把那个就是水煮肥肠当浇头。
2: 可以呀、啊。
0: 那您回家煮煮吧。你试试。
3: 就是不能把俩放在一块儿。
0: 能、同时就放在一起，不能 mix 的。啊，对，不能 mix 加热。
3: 哦，哎，你看这也神奇啊。
2: 真是
3: 哦，这真是，
2: 都以为是负负得正、
0: 这个。这个一加一绝对不是二的问题，
2: 是
0: 要重新买个锅的问题，
2: 大于五的问题。谢谢世心言啊，他说几位，他说最近刷到了98版的《水浒传》介绍啊，里面什么西门庆啊、林冲啊、武松啊，反正就绝大部分的演员都是演员，而就是。演那个武大郎的这个演员是唯一这些演员里真正的练家子，

0: 可以有替身，那以前那个真的是需要真功夫的，那不一样。
1: 现在替身都 AI 了都。
0: 是是，包括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妈妈的信、
2: 啊、
0: 还是什么，就是讲福建那边的
1: 那个、
0: 哎、阿嬷的那个、那个就是导演就找了相当于快一年的时间找的这些演员，基本上没有真演员，全都是素人，但是演的还非常好，非常都是由内心而外的那种真正你现实生活当中应该看到的场景，而并不是一个演员塑造的一种场景、
1: 嗯、
0: 哎，这才是真实，
1: 还挺感人的。
0: 哎，是的是的。那我那天有剧组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片段，说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看 4K 的吗、
1: 嗯、
0: 说就因为 4K 了啊，有好多以前穿帮的镜头看得倍儿清楚、嗯、包括那个时候的那个西游记啊，那个因为 4K 高清嘛，啊，专门打扮成小妖精，其实戴的面具，这儿的印儿什么的看得倍儿清楚。
1: 哎、
0: 嗯，
1: 可是他
0: 特别是
1: 拍的时候不是 4K 啊，
0: 不，那这人可以修复嘛、
1: 哦。
0: 然后那个包括小妖追上来，什么拿着叉子什么，手上还戴了一块手表，
2: 嗯、
0: 看得都倍儿清楚。这都是 4K 的结果啊。
1: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微博上有一个。一个老师的微博，他是故宫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在微博上经常写他看的这个古装电视剧里面的错误，巨搞笑、
2: 哦、
1: 嗯，但是他发个一二十集，然后他那个号就可能被炸掉，然后又重新开一个号。
2: 特别敬佩这样的朋友们、
1: 嗯、
2: 首先人家得有功夫把这都看了，而且你得看得多仔细啊，就这
1: 都
2: 我一点不看剧情，只看边上的东西。
1: 不是，就是他指出那些吧，当他一指出你就会发现你也知道，但是他不指出、
2: 哦、
1: 你可能就忽略了。
2: 哦，是啊，
1: 嗯，
2: 那脑子也好，也能把这些都想起来。我看这就你哪能注意这，我看的全都是演员，得看人家演技呀、啊、对吧，得看人家面部表情、
1: 啊、那你很有内涵，我一般只看脸。
2: 不是应该大多数都
1: 是为什么《水浒传》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都灰头土脸的。
0: 好吧，好吧，
2: 《西游记》您看完了吗？
1: 哦，《西游记》我爱看的。
2: 哦，啊，长长毛就行。就是毛发旺盛，所以就显不出来灰头土脸
1: 了。你不觉得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女妖怪都好漂亮吗？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我。对，我觉得妖怪就应该那么好看。
0: 当然了，
1: 现在的那些妖怪都长得一样，都是一个整容大夫底下塑造的妖怪，就是你觉得他一点都不可怕、
2: 啊、那是人的问题，你不能怪妖怪啊。
1: 啊，对对。
0: 仙儿说，我有一次吃了臭豆腐肥肠火锅，很好吃，唯一的缺点就是吃了一身的味儿。哎呀，那不能说是臭豆腐的味儿沾在您身上，得说是火锅的那个底料的那个味儿沾在身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也有，现在也很流行、嗯、也很流行。
1: 其实有一些吃法吧，就我再说一个这个真的好吃的啊，就是当家里有很多豆腐的时候啊、我也没有什么厨艺啊，什么锅塌豆腐呀也做不好，然后呢小鸡就是那个什么鸡刨豆腐也做的一般般，都吃腻了的时候、
2: 嗯、
1: 我就在想这个豆腐啊，干脆就让它保持原样，就原生态。
2: 嗯，
1: 那个豆腐呢，把它切成跟勺子一样大的块，稍微薄一点，别太薄也别太厚。然后呢，放在就是热锅凉油，油热了以后，把那个豆腐放去煎一煎，两面煎，煎成金黄了以后拿出来，涂那种绿色的辣椒酱。
0: 嗯，
1: 很好吃的。
0: 绿色辣椒，类似于烧焦酱。嗯、
1: 啊，对、
0: 嗯，
1: 就两种绿色辣椒，然后人家经过发酵，就是这种
2: 是酱好吃呗。
1: 哎呀，豆腐也好吃，就你会吃这种豆香味儿。
2: 嗯，
1: 就是它有的时候你吃豆腐会有一股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水的那个味儿、
2: 嗯，
1: 但是当你煎完了以后就把它提纯了，
2: 嗯、
1: 就只有豆香味儿。
2: 你发现吗？赵导说的这些东西啊，就感觉好吃在哪儿呢？他是开了个火。包括刚才最开始说吃那西瓜啊，你发现了吗？那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了个火，前面那个是把辣椒煸了煸，加了点盐，
1: 嗯，
2: 还一直强调熟盐很好吃的。
1: 对，真的，那个熟的盐是很香的。我都建议大家就是把自己家里的盐 没事
3: 的都炒一炒，
1: 哎，对，炒一炒封起来再用，嗯，就很香。而当然最好是随吃随炒，
0: 嗯
1: 嗯，不然它容易就炒过的盐更容易吸附把结板、嗯。
3: 现炒的好吃。
1: 对，
0: 赵导，我现在终于知道，咱妈已经让你气的去医院调理了。
1: 我跟你说，我妈一直都高压220，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平时啊，她都第一名，全场第一。我说妈，你看你读书的时候都没有得过全场第一吧？这第一。
0: 你知道有一个词是怎么形容的
1: 啊？
0: 火冒三丈，这真的让你。
1: 然后这次我妈去医院，我还跟大夫夸呢，我说你看我妈高压220，全场第一吧。然后那个大夫一边记一边说，哎，这不是第一，今儿还有一个260的。
0: 我的天哪！真的，天
3: 哪，我的天
0: 哪。对呀、啊、霍霍说云南有很多的神仙吃法，见过比如说拿血拌的各种啊，弄了一大盘子让你看着就觉得视觉就很有冲击感。其实我现在反而会觉得一种吃法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一些，然后呢重新排列组合，大家又觉得很创新，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这种吃法。但是如果你要是到外地，反而觉得说哟，他们还能这么吃，实际上人家在那边这么吃已经成为一种家常便饭了。
1: 对，
0: 对吧，就我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只要食材新鲜，然后呢你又按照你自己的口味习惯加以调味，就非常 OK，
3: 没毛病。
1: 你看就比如说现在我妈不住院吗，我说给她做一个海参煮小米粥、但是煮出来一点都不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吃，但是呢我又觉得不能浪费，我就把这个煮好的海参小米粥放在平底锅里面炒了炒，然后加了点盐和辣椒。
3: 妈妈都住院了，咱能不能善待一下？不是有外卖呢吗？
1: 对，就外卖。我一般都是我先在家里做，做完了我觉得还行我就给他拿去，他要是我觉得不行呢，我就赶紧点个外卖。
3: 哦，这份孝心还是要表达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3: 是是，
1: 炒一炒，加点酱油，要用好酱油，加一点辣椒面，
3: 太注意这些细节了，
1: 就很香。还可以用那个韩国有一种就是牛肉粉，冲完了以后就是兑到这个小米粥里面再翻炒，然后一收汁儿也能吃，就有点像，
3: 就也能吃是吧？
1: 不，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面茶。
3: 哦，真的，小米辽身做出了面茶的感觉。
0: 我现在明白了，今天实际上设置的这个话题，其实在你们家老太太那儿都是，哎呀，我们姑娘这儿有太多的神仙吃法。真是，哎呦，无穷尽的、厉害、
3: 真的，这属于家里边特有的。还有呢就是自己在可能不能叫不擅长厨艺，就是在生活的这些细节当中太有这种灵感的迸发。哎，就是
1: 太爱惜粮食
3: 了，知识学的太杂。
0: 对，
3: 对吧？
0: 对，是这个意思。
3: 所以就容易想着，哎，我这个用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呢？再加上平时工作忙呢，可能实践的机会少点。
0: 对，
3: 所以就迸发出了这种神仙吃法。还有一种呢，就
1: 你是在跟我往回倒。
3: 没有没有，我是在引出下一个话题。就是还有就是真是地域性的，因为就是这个城市的吃法。比如说你刚刚说到豆腐，东北的农村，真的是尤其是农村，我估计可能城市也有吧，就是那个好的豆腐拿过来之后，有的上锅蒸一蒸，有的连蒸都不蒸，直接就放在上边，倒上东北的大酱，撒上大量的葱，拿那个再讲究点的，拿热油擦一下一呲，完了，连掰都不带掰的，上去之后你自己拿勺㧟。我吃过一次，
1: 我也吃过，
3: 好吃极了，
1: 好吃啊，
3: 好吃极
1: 了，油泼豆腐嘛，
0: 是，
3: 对，人家叫就他反正就是吃豆腐，老豆腐嘛，
1: 好吃，
3: 对，
0: 我觉得那个幸福，人家对你的点评真的是很对，人家就说就是你是属于吃过见过的，理论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实操感很差。您说这对，
1: 我是王语嫣呀。
0: 不重要啊。另外，不哭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对。说咱们今天聊的不是神仙吃法吗？好像你们聊着聊着，已经变成了生鲜的吃法。非常好啊，这个点评很到位。
3: 行嘞，这个接下来我们教大家一起升仙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专属限时福利，重磅开团了。

今天给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听这名字是不是大家就知道有多厉害了？今天呢，一瓶大概要4000多，50毫升的。今天同样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块钱。这个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里面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波闪因，效果直接拉满，能够在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膜，晚上睡觉悄悄的滋养肌底，稳住肌肤状态。而且今天带来的是精致的礼盒装，520送人，仪式感满满，女生买回去日常护肤轻奢保养超划算，男生买回去送爱人既实用又有排面。官网的正价4000多，今天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3个字黑绷带，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520块钱，有效期您注意一下，是到2027年的11月，也就是明年的11月。其实还好啊。

0: 是面霜或者是黑绷带下单抢购吧。好吧，今天关于这个神仙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1: 神仙
0: 啊、嗯、这个神仙吃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点点的小创意，
2: 当然
0: 就是小惊喜，就是这些小谈资、嗯、可能还包含着一点小浪漫。这个有时候别太较真儿，对吧，能吃就吃，不能吃不还有外卖呢。
1: 是
0: 吧，所以也不要强求自己。尤其这些关键时刻，什么能表达孝心，
2: 尤其是
0: 妈妈能顺利出院，这叫表达孝心。
2: 哎，
1: 那是是是，
2: 真
1: 是
2: 您不能跟着电表走，过220了，
0: 真是。好吧，也祝所有的天下的怎么聊到这儿了呢？
1: 祝每一个人都健康，血压正常，
0: 真的很重要啊！这周末了，好好享受大家的周末时光吧。周末下雨，在家里边自己做点好吃的。我是夏明，
2: 我是王维，
1: 我是赵雪莲。
0: 谢谢，
1: 下周见啦。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他
5: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北二环鼓楼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东二环南段南向北车流集中，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目前王府井东单周边车流集中，台一厂大街正义路南向北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单北大街南向北，金宝街金云胡同东向西，东单三条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小营桥车多，东二环南向北潘家园路到广渠门桥车行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最大相对湿度 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585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

0: 我跟你说，我跟你爸说，矿上除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1: 哎，叔，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0: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1: 哦。

0: 何掌柜，什么门？快快快快进去！队长，他在烧东西。哎，还不找水去？
1: 好。哼，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0: 一定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0: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1: 俺记下了。
2: 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
0: 拿去就。下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与轩哥在哪儿，

0: 抗日军政大学来了一门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0: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榆树留两个啊。

0: 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于轩呐，
1: 哎，
0: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1: 局长，
0: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1: 这，我这感觉突然想背了一座山呢。
0: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1: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0: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1: 那数量得不小吧？
0: 这批一共4300两。
1: 哦，
0: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1: 哦，
0: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1: 嗯，没问题。
0: 于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了。
1: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0: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1: 真的，
0: 在隔壁呢。
1: 哦，
0: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1: 哦，
0: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2: 报告，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0: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2: 哎，
1: 一树，林一树
2: 哥。
1: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于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0: 于轩，
1: 哎，
0: 这是林于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1: 是吗？
0: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1: 太好了。
0: 林于树同志，
3: 有，
0: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3: 是，局长。
0: 于轩呐，
1: 哎，
0: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1: 嗯，
0: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1: 是吗？
0: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1: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0: 去吧。
1: 是。
4: 哥，你还好吧？
1: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4: 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1: 哟，有情绪啊。
4: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要看看沙盘吗？
1: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4: 嗯。
5: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于轩，
1: 哎，
0: 从你这里开始。
1: 好，局长，我叫曹宇轩。
0: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6: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0: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6: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7: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0: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8: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0: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9: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0: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9: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10: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0: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2: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0: 林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2: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0: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 程有海。
3: 是。
0: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1: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向西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三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0: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轩同志，
3: 到，
0: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1: 嗯，
0: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5: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11: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
1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

0: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

0: 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东北三环、东北四环、东北五环内环方向，东三环晋广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东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五元桥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以上路段车流集中。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交通压力大，建议车辆绕行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东四环和东五环通行。
0: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街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二集。
1: 哥，冯参谋回来了。
2: 哦，老曹，
3: 哎，
2: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3: 哦，哎。首长啊，
4: 村长，
3: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
4: 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3: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
4: 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5: 好，于叔，
1: 哎，
5: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1: 是，
5: 冯参谋，
1: 走。
5: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2: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5: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2: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5: 嗯，
2: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5: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2: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

0: 老曹，
1: 哎，你看
0: 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1: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0: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1: 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0: 好。
2: 哎，王思恒，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哎，哎，哎，还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1: 好。

0: 别扫了，这血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
1: 大娘，
2: 大娘，
1: 哎，大娘，这粮食您身上。
0: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
1: 我们部队有纪律。
0: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
1: 哦，
0: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1: 哎，哥，你这是？
3: 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

0: 哥，擦把脸。
1: 哎，
2: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1: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2: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
1: 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2: 哎，
1: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2: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
1: 哦，
0: 哥，咱要麦秸吗？
1: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也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2: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1: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2: 行，俺去张罗啊。
1: 谢谢大娘。
0: 哥，苏队长到了。
3: 曹组长、啊、
1: 你们这么快呀、啊、
3: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1: 有伪军？有多少人？
3: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1: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3: 石井方向。
1: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4: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1: 程团长，
3: 程团长，
5: 老曹，苏队长，
1: 哎，于叔，
5: 哎，
1: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0: 哦，好，快去。
1: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5: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1: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5: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1: 好，
3: 曹组长，程团长，
1: 嗯，
3: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1: 嗯，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0: 我们到了。
6: 组长，我们到了。
1: 哎呀，太好了。
6: 程团长，
1: 哎，
6: 苏队长，
1: 哎，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6: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7: 哎，周韩姐，
6: 于树，
8: 哎，报告。
5: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1: 哦，
5: 继续隐蔽观察。
8: 是。
1: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5: 嗯，
1: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5: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3: 为了安全起见。
5: 对，
1: 嗯。
7: 老曹，老曹，
1: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7: 啊！
6: 快看，
7: 快点！
6: 乡亲们在干嘛？
7: 俺去看看。
1: 这边，这边，
6: 这边，这
1: 边，他们干嘛呢？这是。
2: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还有那屋门。
6: 大娘，您这是？
2: 这桥垮了，俺们就用这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1: 大娘，
6: 大娘，
1: 谢
6: 谢，
1: 谢谢，
5: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炕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你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呀，啊，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啊。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这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2: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
3: 哎，快，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0: 鸡，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哎呀，
3: 怪沉的。哎，六子啊，你带着。
2: 啥？啥活都我让俺干的。
0: 哎，这有勤快人啊！来个检查，

0: 什么能留下来？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2: 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
0: 哦，上上。哎，队长，有记害，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这啥呀？这是贼呀？
2: 这不，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0: 点心。哎。这是
3: 这是几个鞭炮，只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2: 于叔，
1: 你切谁稀罕？
3: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2: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0: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2: 不，老总，你走你的。
3: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0: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3: 六子，你胡说什么？
0: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3: 舅，你快来呀！
2: 行了，老总，接亮，这孩子是实诚。
3: 那是给老爷的。
2: 好，给老爷。
0: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2: 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0: 放心好，像他们的枪。
1: 阿翔，
4: 我真着霉了。
3: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4: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说？
3: 我哪知道啊？你们，
4: 我这
0: 别动。
3: 对，队长，他们这
4: 枪。
0: 你们几个怂样。连堂都没上了吧？
4: 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
3: 饶命啊！
4: 饶命啊！
0: 怎么回事？下去！子弹都在这儿了，
4: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了。
0: 八路，你们是八路，
3: 八路爷爷鹦鹉。
0: 行了，一队。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
4: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0: 不打中国
4: 人是这个理儿啊。
0: 对，
4: 是。
3: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4: 知道，
0: 肯定知道。
4: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1: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0: 听着，打过。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3: 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再去是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1: 就是我们不知道。
0: 行了，是啊，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4: 我不敢了，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0: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2: 哎，捡个绳，
0: 你别吵了。
5: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6: 于叔，干得漂亮。
7: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8: 我派人回去送信。
7: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8: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封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7: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8: 好，
7: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8: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7: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9: 哎，这是
7: 啊，是于叔，
9: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7: 于叔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
10: 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十五六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心性了。
8: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10: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11: 是啊，
12: 老曹，老曹，
11: 哎哎，
12: 程团长，
11: 哎，
12: 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11: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12: 好。
10: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
2: 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10: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好。
6: 看不出冯家木和榆树还会吃唢呐呢，
10: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
6: 嗯，
10: 挺像怎么回事的。
6: 是。
13: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10: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14: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10: 好好好，请请请。
8: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12: 哎，那就好。
8: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2: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10: 刘大队长，
12: 哎，
10: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12: 增兵了。
10: 哦，
12: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10: 具体说说。
12: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
10: 嗯。
12: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10: 好啊，那刘大队长，
12: 哎，
10: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12: 好，随时做好配合。
2: 哎，老曹
10: 啊，
2: 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吸引。

0: 别看清我的手，我逃。走走，没事，是盲的，继续走，走。右侧，啊对呀，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你听，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了。于叔，你们在前面，
1: 是，
0: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参谋，
2: 哎，
0: 情况怎么样？
2: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祟的巡逻兵遭遇了。
0: 于叔，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3: 一个都不少。
0: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4: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0: 我懂，保重。
4: 隐蔽，冯参谋，怎么停了？
0: 我卡车支队过来。
4: 哦，于叔，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
0: 战斗准备。
2: 是。
4: 王阳呢？
2: 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
4: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
0: 哎，那不是王阳吗？
4: 王阳，
0: 哎，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4: 啊，是她，
5: 云兰。
6: 雨轩，没想到是你。
7: 首长，你们认识啊？
8: 哎呀，
7: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8: 哎，你好。
6: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8: 哎，
6: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8: 大通商行？
6: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8: 哦，
6: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8: 云兰啊，还是你想得周到。冯参谋，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6: 对，
8: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到24点。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我们先来看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目前是车多啊，车辆行驶缓慢。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东北三环、东北四环、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也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东三环的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四环的四惠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小郊亭到五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再来看一下东部地区，目前京通快速双桥到远通桥东向西进城方向车多，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车多，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华谊桥目前车多，另外复兴门外大街的西向东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一二级转三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5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到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主聊一汽红旗，有关于任何换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关注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4: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5: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6: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7: 小伙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在下午收听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啊！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节主聊红旗，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中日发红旗的两位专家已经准备完毕，我们有请中日发红旗的韩一笑韩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咱中日发红旗的内训韩一笑。
1: 另外呢是肖路肖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发红旗的肖路。
1: 那有关于红旗的全系问题，包括销售啊、维修啊、保养啊这些事儿，大家都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那这两天呢，可能大家通过各种的新媒体、各种视频、各种新闻啊，真的都看到了，当我们接待外国元首的时候啊，这个红旗车是一辆接着一辆啊，是一款接着一款，真的是有点提气啊，这个意思。韩一笑，你关注这方面新闻了吗？
3: 我关注了，而且我们这边也是实时转播嘛，因为这边凤凰新闻啊，还有跟咱们现在最近这个国事比较多的出行啊访华呀，用的其实都是咱们红旗的车辆。
1: 但是这些车中润发红旗在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的金葵花展厅里其实都有展示，
3: 是有的，对，都有展示。以下的国字头的车，像国雅、国礼、国耀啊，包括咱们现在的有一款中巴车型，其实在咱们的丰台店这边也有展示，国悦，对，都有。
1: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上网查询一下这些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车，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排布啊，怎么样的设计啊。其实又提到设计，今天特别想让韩老师跟大家讲讲。我们老说一个车做工扎实，做工扎实，这个扎实究竟体现在哪儿？是底盘，是用料，还是设计，还是哪些方面？
3: 其实呢，咱们就切合实际的说，咱们正常的就是家用的这些车型，像红旗的 HS6 这些车，底盘扎实呢，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像它的铝合金的所有的锻造的下护板，还有它的副车架，这个是红旗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也是它一个出厂的安全标准。其次呢，还有像一体式双门环设计，这个呢是 HS6 的一个突出点，因为它现在已经环用了相当于半扇的这个整车架，都是一体压冲的，像别的合资车型还在用这种拼接的。对，相比之下没有防火吧，或者说抗压性吧要强。对，这个呢就是凸显它的一个敦实。其次呢就是气囊，红旗全系标配的气囊是不会减的，无论低中高配，没有说低配俩高配四个这种情况。对，
1: 那这些东西我们在试车的时候能试出来吗？肖路说底盘扎不扎实，我开着开着我就能开出来，哎，这个活行，那不行。
4: 底盘这块其实在一个整车调教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包括说咱们尤其说跑高速，我这车飘不飘啊，是吧，操控性好不好啊，这块其实都是源于这个咱们这个悬挂系统啊，包括这个转向系统这一块。你像咱们红旗的话 H9 为例，其实在咱们老早之前的话可能不太关注底盘，有些客户，但是实际上咱们 H9 的底盘都是这种全铝式的，包括辐射

0: 架也好，还有这个悬挂控制臂也好，都是这种铝合金材质的。一个是又减轻了这个车身重量，一个的话稳定性、操控性也都是十分出色的，都是。
1: 嗯，那是不是用料这么复杂，在维修起来也会有难度？说买的确实不贵，但修起来贵，大家也担心这个问题。
0: 嗯，这块的话，其实咱们红旗还是沿用这个咱们这个保修政策啊。你像咱们整车的话，保修是4年和或10万公里，这个以先到哪个新为到为准。然后包括的话，其实红旗这块也推出了这个首任车主的一个终身保修权益，这块也其实在一直沿用。包括说像我们店里面也有很多 H9 可能行驶了大概其有20多万的吧，但是它还在终身保修范围之内。嗯，像有些底盘的件啊，或者这些发动机变速箱啊，出现相应的问题的话，也都是免费保修的。嗯，具体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
1: 嗯，胖子说最近路上看到好几辆 EH7， 能让专家介绍一下吗？另外也想让韩老师啊，把现在整个红旗小20多款车大概分几个门派啊，你也给说说。
2: 主流车型呢分3个门派，第一个呢就是金葵花系列，这是重中之重的国家重车，对，然后就像国雅、国礼、国耀、国悦，这是4国，对。其次呢就是节能车这个门派，就是咱们所说的 H 系列。

0: 大哥说的这个野之七啊，天宫零八、天宫零五和天宫零六，对，主要是三个门派啊。
1: 那哪一方面咱们具有绝对的优势？然后不论从价格呀，包括这个车的品质啊，能让客户满意，能让大家买单的。
0: 主要还是以节能车为主吧，就是咱们嘴里俗说的红旗 H5 和红旗的 HS5， 而这两款车已经做到了26的一个新的小的改款，现在已经到店了，变成了怀挡式的设计，车规芯片呢也从原有的那种说反映车机卡顿啊什么之类的做了优化，变成了8155的一个车机芯片。其次呢，内置的这个大屏也从原有的 12.3 和 12.6 换成了一个 15.6 英寸的一个大屏啊，而且做的厚度特别薄，1厘米啊，而且这个屏呢，我们之前在自己啊，在店里也做过试验，因为大屏这种东西在车机上啊，它不怕冷，但它怕热。对，你要长时间的暴晒，屏就会出现卡顿。这个我们实际去测了一下，这晒这么一天呀，它的流畅度啊，还有它的反应灵敏度啊，以及它的人工智能氦红旗的这种呼应度啊，也是做到了不小的一个优化，真的特别大。其次呢，就是在内饰设计方面，还有车里的一些内饰的改观吧，也是做了一个不小的升级。虽说外观瞅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内饰这边空间呀、利用率啊，以及它里头内部的这个得房率啊，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优化。嗯，然后你要详细呢，想看看这个车，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
1: 那另外想问韩老师一个问题，到五月底的时候，可能今年北京的第一波电标就会下发，很多家庭啊或者个人啊就会持标，然后现在呢是在选购过程当中，红旗又做了哪些准备？比如说咱们的天宫家族系列当中，哪些车型现在特别主打，价格特别实惠，或者说中润发能够拿出一份人心给咱北京的市民，咱提前跟大家布一布。
0: 是这样啊，就是中润发呢特意为了咱们下电标弄出了一批特价车，这个特价车呢就是咱们天宫零八，一款 SUV。 因为咱国人嘛，买车就喜欢 SUV， 相对于轿车多一些。原制造价格215,900的605公里续航的那版本的天宫零八，现在呢咱们做特价处理，多少钱？15落地啊。为了响应咱们这个哎有电标了，或者中上第一个电标了，咱们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的买一车回家。对
1: 啊，差距这么大。
0: 对，特意的给做了一批，15落地，
1: 就相当于22万、15万，整个少了7万块钱。
0: 而且在电车
2: 还是
0: 路啊，税保险都含，15落地。
1: 那你快说五遍电话。
0: 我们的座机电话是6328-0110，6328-0110。
1: 对，大家这两天就可以去看看，因为今天是15号嘛，15号到月底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0: 对
1: 啊，那可以选择一下，比较一下，定夺一下，推敲一下啊，最后拿下一个。
0: 对，可以，没问题。
2: 因为北京国际车展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都说了，这次车展真的是挺热闹的，在红旗的展台上也天天围着好多的人，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葵花的那系列的 啊，专门得有围挡，大家非常有序的在排队进去，也一波一波的。然后另外一波呢就是非葵花的那一部分的车型，你是在哪部分？
0: 我是两边串，我是。
2: 哦，你是两边部分
1: 都管。
0: 不是，就是这边也转转，这边也转的。因为红旗这边啊，在车展上今年呢还放了一个方盒子，就是咱们俗称的红旗大越野，还没有定名。这个是在今年年底咱们也要上的。这款车型可以跟大家卖一个官司，售价大概在32起，然后呢顶配加装它所有的，它好像是跟顶火去做合作，它的所有外部套件在60左右的这么一个车型，然后采用的是 1.5T 的一个增程。为什么要用增程？因为它是矢量四电机的，相当于是四轮毂电机。这个车的扭矩啊，还有它的三把锁呀，还有它的非承载式车身啊，做的特别的优秀。
2: 咱们的展台不小，
0: 不小，
2: 跟你斜对面的一些品牌的比，那你们都是倍数。
0: 对，咱是连包了一个三展台，
2: 是吧？
0: 做了一个贯通。对，
2: 除了这个以外，好像你们那儿还有一飞机是吗？
0: 有一天年一号，对，有一飞机。
2: 我一个，嚯，
1: 是买车送吗？
2: 我不知道啊，当时我都觉得还很震撼，嘿。
0: 对，是到时候打算往这个低空领域去发展发展。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概念的一个机型吧，现在还没有去做一个大的量产，因为现在呢，咱们国产转型几乎都在做低空的一个，包括小鹏啊这些都在做。对。
1: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当然，
1: 哎，你说等到咱退休的时候，是不是接快递都得上阳台上去接去？
2: 哎，到咱们退休的时候，真有可能说驾校人家说了，车就不交了
1: 啊，交飞机，
2: 飞机了。 啊，那时候好，您就交18800给您一个飞机本。
1: 呵，
2: 哎，你一想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1: 那会不会又跟20年前一样，您买一飞机还得要您一停车泊位证？
2: 哎，这太有可能，
1: 您得有地儿停，
2: 对，
1: 才卖你。
2: 你天天回家还得问老张，那好的，你没回，我先走
1: 啊。这还应该弄到孙悟空那种大大大大大带变形带折叠的，
2: 呦
1: 啊，以后就好了，
2: 哎，
1: 啊。修一辆车吧。1976说清理积碳能自己手动吗？就是我自己具备点这个能力，
2: 嗯，
1: 我自己弄一下会不会堵？另外我怎么对付电脑系统，怕洗完了以后不稳定。
3: 嗯，这个清洗积碳这块，首先咱们分几个点啊。一个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节气门的几个积碳，这是一个方向。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进气道气门背面的这个积碳，然后包括说咱们把那个火花塞拆了之后，咱们俗称的这个活塞顶的积碳，这三部分组成。但是如果说您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但是您没有设备，这个你也是操作不了的。包括说像有
1: 没家务事儿，
3: 对，包括说像有一些这个清洗节气门之类的，它其实的话它都得需要完事之后电脑匹配的啊。包括说这个进气道的积碳以及这个活塞顶的积碳，这都得需要拆卸才能完成。所以说您看的，您可能在网上看的那些可能都是那种免拆清洗的，你说挂个吊瓶啊，或者是那种通过负压的形式吸进去，吸到这个进气道里面的这种的。
1: 嗯，其实他可能就想，就是节气门那一下就把进气道拆了，拿点化清一擦，就算我洗了。实际上它有积碳的地方很多，里边的、外边的、上边的、下边的，是吧？背面的、正面的，您不一定都能洗到。
3: 没错，包括说，如果说您这个操作不这个不规范的话，或者是拆装这个卡扣啊也好，这种螺栓也好，它都会有这种滑牙的风险。
2: 嗯，
3: 包括说拆完之后能拆，但是装不上了，
2: 是
3: 这车又得拖到店里面维修了，又得
1: 哟螺丝掉进去了。
3: 对，像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店里面现在也有相应的活动，包括这种免拆清洗的，包括说这种干冰清洗的，其实店里都有相应的活动。具体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
1: 哎，肖路，那如果我跟维子或者咱们的听众是红旗的车主，您的这些优惠或者是政策，我怎么知道是加你们微信呢，还是你们给大家发短信息呀？
3: 像那个，其实我们的固定客户的话，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服务顾问对接嘛。比如说张三接的，可能张三手里会有一批这个他的客户。

0: 啊，这块徐辉告知，剩下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电话方式，然后跟这个客户进行一个沟通。
1: 嗯，哎，挺好，挺好，啊，尤其是现在用企业微信这种方式，不会因为某种原因客户流失。
2: 嗯，反正昨天看了一个，说的还挺逗的，说信件啊，对于当下的人，信件是停留在历史书里的，
1: 嗯，
2: 因为没有了吗？
1: 嗯，
2: 说短信呢。是用来收验证码的，你细想想，除了你收验证码，
1: 是
2: 过生日，银行、保险公司给你发点生日祝福以外，剩下不都是接验证码的吗？
1: 是
2: 说电话呢，咱俩都不打电话了，电话是干什么的呢？是收快递的，
1: 嗯，
2: 是吧？然后微信是干嘛的呢？微信是工作的，你想想，你多少个群
1: 呢？是加群的
2: 啊！你想想，哎，话糙理不糙，说的还都对。
1: 是是，那你不说那天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就说了，说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然后啊就会有一些习惯，比如说类似于有一些电话基本上不接了，
2: 为什么呢？
1: 然后就你看一眼挂，看一眼就挂。不接了，
2: 那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
1: 不，那认识的当然会接了，哦，但基本上一看也不认识，
2: 就不着调的，
1: 哎，就根本就不接了，
2: 不接了，
1: 哎，对。然后再其次说你这微信那叮叮叮响半天了，好几个群了，上百个，根本不看，
2: 不看
1: 啊？你看他干嘛呀？啊，哦，就类似这些。
2: 境界到了一定份上了，
1: 是
2: 都上了六十多年班了，我不想再看微信群了。
1: 是是是，哎呀，
2: 肖路，你现在有多少个群呢？
3: 群比较多，微信群，然后企微群、钉钉群，就是相当于这些的话，其实在跟
1: 他怎么的，你应该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
3: 对，其实随着现在时代发展，这个确实是有必要的。你像有些客户可能买了新车，他有些功能不会使用，
1: 嗯，
3: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录视频的方式，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有的时候可能你发文字呀。或者是打电话，他不能完全理解。
1: 对
3: 啊，
1: 对，
3: 通过视频其实也很快能够解决这个事儿。
1: 因为有些视频真的是特别直观，你别看有一些影视剧，
3: 嗯，
1: 你觉得不可能，影视剧里那个就是说，哎，家门锁开不开了？好，上网看看，哦，视频教你了，我试试，哎，真开了。其实有的还真可以。类似于 B 站等等这些都可以。
2: 不是，你是你开你自己家的吧？
1: 不不不，你比如说像我新买耳机，我不会蓝牙连，我说这摁哪儿啊？看视频，哎，一看都，哎，
2: 哦，
1: 瞬间就可以了，方便。
3: 是没错。
1: 对，但是刚才通过两位嘉宾说的那，我也觉得有一些你是可以去尝试的，有一些真的不行。就类似于说好了，去咱们那儿维修保养的油车和维修保养的电车，
2: 嗯，
1: 油车电车现在越来越专业了。
2: 嗯，
1: 咱不说有没有高压本啊什么这些，
2: 嗯，
1: 最好也不要自己去动手，
2: 嗯，
1: 因为它不像以前式的车相对简单。
2: 对，以前呢你弄不好你也弄不坏，
1: 对吧？
2: 现在，嗯，你弄不好你就弄坏了，
1: 就算砸手里了，
2: 是吧？
1: 嗯，
2: 7126说想问问21年的 H7 亮了一个灯用修吗？我放大了一看，就是发动机灯。在上排亮了，他说这个跟燃油有关系吗？
3: 嗯，你像这个21款的话，这个废气灯报警，咱们所说呢就是黄色那个水龙头标志，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尾气排放系统。如果说咱们发动机监测到现在可能有传感器啊、执行器啊，可能工作异常的情况下，包括说这个燃油蒸发泄漏这一块，都是通过这个尾气排放去监测的。啊，不一定可能跟燃油有直接关系，你也可以看一眼这个油箱盖拧不拧好啊，包括说这些管接头啊是不是有脱落的，然后具体的话还咱们需要拿这个诊断仪去读一下具体是什么故障码指向。
2: 嗯，这位在问说红旗现在天宫系列最便宜的电车是多少钱？等 EQM5 都低于10了，大概。
4: 它 EQM 啊，它不是属于天宫系列的，天宫系列的就是05、06，也是其跟天宫08。然后呢，咱们家做的特价的这批天宫08是在售的落地价格里是最便宜的。你要是原本要是它不做这种特价处理的话，然后应该是天宫05那款轿车 B 级的轿车，它是指导价格159800的那款是最便宜的。
2: 嗯，
4: 然后呢 ，EQM 现在的用途特别明确，其实它就只供应到租赁。出租，哎，这个渠道了，所以咱们店端呢，现在已经把 EQM 这个车型已经砍下去了，
2: 就是北京没有，
4: 北京已经没有 EQM 了。
2: 哦，这样，韩老师留个电话，就是不行您去店里

0: 看看啊，
1: 对，
0: 看看，包括价格呀，可能还有一些松动啊，包括我估计啊，五月底出了标，各个电车销售，
2: 嗯，
0: 或者这些品牌这些店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去为自己招揽生意，
2: 嗯，
1: 对，
2: 哎呀，像咱们家店里那超大的 SUV 得多少钱？
1: 我要。
2: 就咱们那个国那个咱东方新天地里那
1: 156，国药156，
2: 就这么一口价的这个是吗？
1: 就平价，
2: 还是分什么低配什么顶配？
1: 它不是，它是入门的是156，
2: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选装件？比如说好了，电动踏板什么前格栅，
1: 那全是
2: 都弄好了。
1: 对，它可以选内饰，比如说你那是选梅兰竹菊啊，或者你那是选那个白玉兰。对，这些内饰，然后你再加，它属于高定了，那就是200多、
2: 哦、
1: 300多都有。
2: 哇，
1: 国药啊，
2: 那车有多长？5米几？
1: 那是5米695，5米7。
2: 我天，
1: 让5米7。
0: 哎，你知道我跟你做20多年节目，最佩服你的是啥吗？
2: 啊，
0: 你就老问你买不起的。
2: 那就你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
0: 啊，
2: 死了心了。
0: 啊，我以为是高瞻远瞩
2: 了，彻底死了心了。
0: 再让肖路看一下这个，说 HS7 的四驱系统需要换油吗？
3: HS7 的话，它也是有分对箱的，也有后减速器。其实这个到公里数之后，咱们首先先检查有没有泄漏的情况，有没有渗油泄漏的情况。如果说这个不存在的话，其实厂家保养手册也有规定这个更换日期周期，然后的话是大概10万公里左右进行一个这个分动箱油以及后减速汽油的一个更换。
0: 那像这个必须得去店里，那他换这个油也算在那个免费的。
3: 你想咱如果说这个在它的这规定范围之内，其实已经超过4年10万公里的这免费保养这周期了。而像如果说这个至高11次，有可能会算到这里，但是具体得看它那个保养推送到底是第几次。这块具体还得进店咱们看一眼这个项目表。具体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
0: 再看这位1868说，想问问专家，目前的 H5 有两个动力版本，一个是 1.5T 的，一个是 2.0T 的，这两个差多少钱？要是您买哪个呢？外观内饰配置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1: 车的长宽高大小是一致的，其次呢肉眼能看见的就是轮胎尺寸是不一样的，看您大概的预算吧。您要是说现在有一个18左右的一个预算，我推荐您还是买 2.0T 的，因为 2.0T 毕竟这个车吧，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配比， 1.5T 呢有点小马拉大车这种感觉，
0: 略微有点、
1: 对，动力有点踉跄。对，没有说
0: 你要是天天就上下班当个腿使，那你就来 1.5T 的。
1: 对，而且你实际下来的终端优惠的话，这俩车也就差2万块钱差价。所以说这2万块钱，虽说你买到了一个发动机不一致吧，但是其次呢，车里的内在配置像座椅通风、300影像、全液晶仪表就全有了。对，何乐而不为呢？现在咱生活都是高标准，
2: 对
1: 吧？
0: 我同意韩老师的说法，对吧？有没有钱另说，我得有。
1: 对，
0: 我可以不花。
1: 哎，对，我得有。
0: 那是从技术发动机的技术来讲，肖路说 1.5T 跟 2.0T 这两个机器，比如说从耐久性啊、节油性啊、维修啊，也都差不多吧。
3: 对，相当于 1.5T 它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的，相对来说燃油经济性啊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 2.0T 配的是
1: 8AT
3: 的这个自动变速箱，可能无论是从这个换挡的这个逻辑啊，还有操控感呀、这块可能相对来说更优一些。
0: 那我还是同意刚才老韩的意见，您就买 2.0T 吧。8AT
1: 对
0: 它皮实 啊，它耐造啊。
2: 不过有的时候也想，你们也不容易，因为现在第一更新换代太快了，
1: 车辆了，所有的车都是插电混动的，哎，绿牌的全斩，新能源的全斩，就等于说这一整个展厅全是绿牌车。
2: 完了
1: 啊，
0: 尤其现在这车速度确实出得快，这种快，你说它好吧，大家儿的看见新的，对吧？但反过头来说，你每一款车出的少，那以后的维保会不会就有问题？
2: 肖路都不接话。
0: 还有呢，就是你原来出的慢，原来我们知道，最早咱们聊过，就拿奔驰举个例，说某一款车上市，大概这一代也是6年，
1: 对
0: 它这个价，它啥时候是个头啊？这弄得我都眼花缭乱的。
3: 对，我们其实，在售后来说，这个车型迭代确实太快了。你包括这个纯油的，

0: 还有咱们说那叫油电混呐，插电混呐，其实就是在这个车型里面，它来回交替，导致咱们就是相当于售后维修来说啊，就是你这个车型你哪个也都得掌握，然后哪个的话都得整明白了，还得要不然的话售后维修这一块肯定会有出现问题的。
1: 对，最后咱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我们常以换新，但是呢不能为了新而新啊，然后造出很多所谓的新啊。最后再让韩老师说一下怎样跟中日发红旗取得联络吧，要月底了啊，可以支持一下他们工作。
2: 对，而且我们这儿呢是这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活动，哎，明天我们的 HQ9 新款做上市，也在我们家店里去做，5月15号上市。对，然后呢，现在也是咱们一年内的老车主啊，也可以来店里去看一看。哎，这个置换呀，政策也非常优渥，可以高德导一下我们家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梆子井168号，或者打电话6328-0110联系到我们。
1: 对，大家都去找韩小韩老师，让他成为本月的销冠。
2: 明儿我当讲解啊，对，可以找我。
1: 好嘞，接下来跑到广告，下一节魔圣深度养护。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先来看东部地区联络线，目前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车多，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双汇桥到双桥目前车多，通惠河北路的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向车多，朝阳门外大街的东西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1039服务热线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魔圣深度养护。那大家如果有新车磨合呀，老车的一些翻新呐，包括大家平常使用上啊，自己动手能够加注的一些魔圣产品，我们都将为大家一一聊到。来，我们有请魔圣科技的郭博士。
2: 维子贺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圣科技的郭博士。
1: 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聊

0: 胜的产品。那很多朋友呢刚才都说啊，你像1528就是说自己动手啊清理积碳，上一节我们说的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应该就是清理积碳的这么一个一个单元吧。啊，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动手啊，也可以去摩胜买来产品自己动手加进去。来，博士跟我们说说自己动手咱们车都能干点啥。
1: 确实啊，这个原来呢就是大家一个是习惯，就大家可能在最初拥有第一辆车的时候总是不敢啊，不敢说哎这个东西弄坏了怎么办，那确实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现在呢好多人已经拥有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了，其实包括到 4S 店到修理厂他们在做什么其实都能看得见，所以大概其也知道有一些呢属于非自不可，有一些可以啊缓一缓。那特别涉及到这个积碳问题啊，因为它跟空气一样，它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的车在运行，那它燃烧不充分就会有积碳。甚至呢我们把这个积碳如果说合并一个大类啊，有相当一部分你不开你放在那儿，它也会氧化，它会形成一些类似油胶一样的啊，什么漆膜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于这个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慢性的这种啊，咱们说的这些积碳类的东西，真的是时时处处都有。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你隔三差五去4S店去修理厂花了很多钱去清积碳，确实有点兴师动众。那确实呢，我们现在随着就是我们对这种清洗类产品的这种了解，

0: 新出办法，就是 DIY 的产品越来越多，尤其像魔圣呢，我们原来是以什么呢，别人做不了的或者修理厂都做不了，要去啊大修，要去原来的制造厂家
1: 制造，
0: 或者说哎再制造，或者是说要换件的，那我们是这自修复的。但是呢，随着就是说大家的需求，说哎我能不能不大修不换件，或者是不换发动机，我能不能把车恢复性能，说这个时候啊，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修复磨损的同时能把积碳清掉。所以实际上呢，清

0: 啊，这样的话，这是我们应该算特长。好在今天正好呢，给大家推一款啊，就是隆重的推荐，而且呢，给大家从来没有过的优惠的，就是我们特别最清洁碳最棒的一款产品，叫粉膜
1: 、嗯。
0: 对，这款呢，实际叫免拆加注型的啊，积碳清洗液。实际上，它主要是通过燃油加到燃油箱、汽油或者柴油，然后呢，除了清燃油系统喷油，然后能够到燃烧室，能把燃烧室的积碳，甚至活塞顶部的气环环槽的积碳都能清掉。所以这个积碳清洗产品，应该目前来说 DIY 清洗，应该这是顶级的了，可能没有比它更强的。尤其是在这个就准备迎接今年的酷夏的这个节骨眼，我觉得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最需要的。
1: 怎么买？
0: 怎么买？原价，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发明才3年多的时间，不到4年。然后呢，其实一直是我们这个销，就是网络销售，就是 DIY 销售的一个冠军产品。那原价是198啊，然后去年9月份到现在呢，网络我们给的特惠价是168。今天呢，大家是这样，如果你就买一瓶的话，那就是138。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推荐，一般来说，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清了，或者说你想彻底清，一般要连续加3箱油，就是每箱油加一瓶，就是说你买2瓶我送你一瓶，你只要花两个138的钱，276就可以拿到3瓶，相当于每瓶92，所以这个应该是历史最低价。所以具体

0: 名古啊五楼我们的办公区，或者是跟我们客服联系啊预约货到付款都是可以的。联系方式呢有三种，电话400-682-1039，微信客服 RM 后边400-682-1039，还有呢京东直播，今天曾希呢跟我们啊1039同步啊，所以也可以上京东直播找曾希。
1: 这个是买完了以后没有什么保质期，比如说我马上就可以加，为了迎接夏天是吗？
0: 啊，这样，对这个产品的总的来说，它的质保期是5年，但是因为这个产品卖得很快，基本上没有超过半年，就是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所以说大家放个啊4-5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通常我们说这个产品哎买了以后你就用，因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很多车呀，这个跑个1-2千公里，尤其现在大家开的比较少，然后呢都是四驱啊，开开停停啊，老是停车加速，然后呢给油量一直比较大。来不及充分燃烧，所以这个时候呢形成的积碳就比较多。所以大家呢每年我建议大家至少是在入冬前，
1: 嗯，
0: 一热一冷，大家真的要把车这个又能省油省钱，又能时间比以前稍微多一长一点。
1: 慢释放的过程，被清洗下来的积碳又去了哪里呢？
0: 它是这样的，首先一点的话呢，这个积碳呢它分高温积碳和低温积碳。当然了，如果我们说的燃油系统的就是前半段的，基本上属于低温积碳，是胶质物类的。那高温积碳呢，主要是燃烧时这个温。那这种高温情况下呢，形成的是硬质积碳。然后呢，低温那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软的，没有完全碳化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其实严格意义上它不完全叫积碳，但实际上呢，大家习惯上叫积碳。那磨成的这块粉膜呢，它是至少有对于高温中高温和低温啊三种温度区的积碳类的东西，它同时能清，尤其是当它大剂量的含的这个清洗剂能够在经过燃烧，经过喷油嘴进入燃烧室啊，燃烧以后不完全烧掉，能有一部分，而且这个部分呢是受控的，能够到了什么呢？燃烧室的顶部，也就是活塞顶部。啊，燃烧室的底部，这个时候呢能把燃烧室的积碳清干净，所以这个呢是要求呢有一点技术活的。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积碳呢它其实不同区的积碳的种类是不一样的，清的方法也不一样。至于说清的积碳哪儿去了，一般来说燃烧室燃油系统的积碳它是跟燃油啊，然后呢或者是混合气和油的，就是混合气，然后呢把它烧掉排出去了。如果是氢啊润滑系统，就机油里边的积碳，它是把这个积碳的成块的成堆的啊浮在表面啊这个嘎巴的
1: 化掉
0: 啊，把它化掉变成呢能够融到油里的啊很小的细微的颗粒，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固体润滑的小颗粒，随着旧油把它要放掉。所以不同的位置氢积碳处理办法，总的来说它不能待在我们的汽车内部，待在内部那就将来变成隐患。
2: 对，那关于氢积碳我们的听众有几个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位说如果加了凝胶，就像您说的不是可以加在油里吗，加了凝胶的话，那我还用再去 4S 店去什么地儿我再去氢积碳吗？
0: 它是这样的，凝胶呢主要是里边是我们叫自修复的，或者叫再生修复的，或者叫改性修复的，它主要是对什么零部件的尺寸、表面的状态，就是粗糙不平的程度啊、硬度啊，它是一个加工零部件本身的强筋这个撞骨的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呢，这个积碳呢，它是表面附着的一些什么呢？零式的沉积物。所以这两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你加了凝胶，那它的好处是说比方在燃烧室加到发动机，那燃烧室里的就是啊，咱们说气缸和活塞环的啊这个配合间隙它好了，密封性改善了以后呢，它的压力啊，比方说提高了，然后燃烧的会充分一些，会形成积碳的速度会降低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什么地方沉积积碳，

0: 往往是那些地方呢相对温度偏低的那个积碳呢不能完全烧的地方，所以呢你必须靠清洗剂把它呢先啊清出来搅和出来，然后随着气流把它卷到那个和空气充分接触的，再加上高温的火焰，才能把它烧掉排出去。
1: 明白。另外一个呢，也有听众朋友担心，比如说啊，当然了，人家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像您说了，好了，这积碳都去哪儿了？它变成什么物质了？它融在什么地方了？人说，比如说类似于我这车有什么颗粒捕捉器吧，有什么这个吧那个吧。如果要是说，啪，那个大块的这些都给它啊化解下来了，好，这儿堵了那儿堵了，会有这样的隐患。
0: 是这样的，所以过去啊，当我们的这种化学或者说汽车相关的化学这个不太发达的时候，那时候用类似烧碱啊一些碱性很强的所谓的清洗剂，那个时候有两大隐患。第一个，它会腐蚀金属，甚至腐蚀它密封的橡胶。还有，它有可能把这个嘎巴儿成块。

0: 解体情况下，我们的专业人员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把这个零部件泡了，把它弄下来，省得榔头啊这个砸是吧敲。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现在 DIY 用的，它必须清的呢不是一块一块清下来，它是一点一点把它呢抽丝包茧把它包下来，所以它清下来的东西一层一层的都是小粒小粒的，所以它变成了油泥一样的，或者说像灰儿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一种安全清洗。同时呢，这种清洗剂呢，国家有标准，它是不能有腐蚀性的，对橡胶件包括金属的，不管黑色有色的金属是不能有腐蚀作用的。所以这个呢，作为一个这个正规厂家的清洗剂，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标准，尤其像加到燃油里的，它有一种叫国家强制性标准叫清净剂。所以每年啊抽检，这是我们必抽的。所以国家呢每年，当然市场上确实有40%左右的是不合格的，
1: 46%，
0: 哎，40多。所以这样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说这类清洗剂啊，它是有如果你清洗不好，它是有可能有副作用的，但是可以放心，魔性的历年的我们都是合格的。
1: 好，那还有大家在问，就是说如果排量大的车油箱比较大，那是加一个还是加俩，问问您量的事儿。二一个呢，就想问问他，就是您刚才提到一年要加两次，他说如果每隔几箱油我就加一个，有必要吗？
0: 首先一点的话呢，使用这个清洗的频繁性取决于你驾驶的工况啊，包括你用的油的品质，也取决于你对车感觉它的性能是不是相对来说已经有一些我们说的劣化啊，或者说有一些下降，比方说噪音有点大了，感觉踩油门有点重了，油耗有点高了，感觉尾气啊味道不太对了，这种情况下当然你随时可以加。也就是说至于说你说到底加几瓶，我们通常啊现在是这样，像如果是解决烧机油问题，要完全要

0: 有些车型啊，跟这个就是喷油嘴和你的火花塞的位置相对位置有关系，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抖动，所以我们一般 DIY 呢不建议客户呢炒两家、
1: 哦、
0: 一瓶就够了，100升以下油箱加一瓶是足够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配料啊是不偷工减料的，是完全是超浓缩的。当然如果说你如果说这个特别细心一个人，也相对有一定专业性，你也可以跟我们客服联系，尤其跟可以上京东直播让柳工帮你解释解释，比方说你的车型什么样，我们告诉你你这个车型有没有啊可能加量多了以后有带来一些啊副作用，或者是说啊这个意外的一些小的插曲，那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说，如果你喷油嘴儿，哎，你的喷油嘴儿如果说现在比较脏，它喷出来的那些没有雾化，它是颗粒或滴到了火花塞上，那这个时候呢，它逼了你的火花塞，所以导致那个抖啊、震啊啊。但这种情况呢，是一个临时的、
1: 一过性的。
0: 哎，对，但是通常呢，你可能要请专业的把这个火花塞拆下来啊，用化清剂啊喷一喷，洗干净啊，给它吹干了。然后就可以用了，
1: 嗯
0: 啊，所以实际上它不会造成损害，但是会造成短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两处理的问题。当然具体比方说你想到底是1039微信啊油还说黄膜烧蚀的这个积碳，因为燃烧的积碳呀，即使在4S 店和修理厂也不太容易清，尤其是有些微型的这种微型钢的啊铝和全铝发动机的，还有一些包括水平对置的一些特殊结构的发动机，用专业的不管是咱们说的超声啊包括这个核桃沙呀，包括这个干冰啊化学都不太好洗，所以反而用什么呢，它而且关键有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反而呢用这种免拆的像粉膜这样加到油箱的，它又安全啊然后又彻底。所以反而呢，这类豪华车用这种什么呢？或者说异形结构车用粉膜 DIY 清洗效果更好，又省钱又省事又安全、
1: 嗯。还有一位是0451，说新车如何加凝胶？大概加几支？怎么样购买？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0: 这样的，新车呢加凝胶确实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加入凝胶呢能同时完成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使得我们车的磨合精度自动达到设计出来的做不出来那个最佳状态。第二个呢，如果按照我们推荐的剂量，就是足量加，那我们一般像三 plus 的足量加呢，我们保3年或者15万公里可以不磨损，叫零磨损。那剂量，关于剂量是跟排量有关的，带不带涡轮增压的也是也有讲究的。所以呢，最好的办法，你打电话跟我们的客服，让他根据你的车，然后根据你的公里数，根据你的驾驶的这种习惯可能呢给你匹配要不要加点量啊，能不能减量啊打电话400-682-1039，或者是微信客服 M400-682-1039、然后或者上京东魔盛官方旗舰店，曾希曾专家正在直播。
2: 不过我就想今天特别给大家的这个福利3天的时间，一直到周日。
0: 对。
2: 其实都520了，对吧？送礼物啊，这个也挺好。那给
1: 干
0: 对
2: 给爱的人啊，给爱人的
0: 车
2: 呀，挺好。
0: 因为粉膜加完以后的那种感觉，所有人即使我们不太对车的性能不太敏感的这个女同胞，她的感觉都很明，都非常明显。
1: 轻盈了。
0: 首先一点，她的噪音啊，她变得很柔和。第二个，她油门会变得很轻，啊，然后呢，如果你更细一点，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油耗会降低很明显。也就是说，实际上它这款产品呢是一个
1: 综合性
0: 能，而且所有人感觉都很好。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夏天？

如果说我们温度高了，即使说你的电子扇啊，你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散热系统都正常，可能发动机那个温高温呢，你还是降不下去。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车开起来又没劲儿，声音又大，坐到这个驾驶舱里边，实际上呢你很难受。所以实际上一定要把它就是生热的内热的那个热症给它治了，然后再配合正常的散热，所以这个时候一下呢，车没毛病。

0: 前1000公里进行更好吗？
1: 没有，因为现在这个燃油的积碳清洗，燃烧室积碳清洗跟换机油没有关系。那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在你加油前啊，或者说你加了油了，现在有一半大半有1/3以上的油，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粉膜给它加到燃油箱，
0: 油
1: 汽油或者柴油都可以。但是呢，最好的办法是说加油前先加粉膜，然后再把油加满，用那个加油枪的油把它滋的搅拌的和就粉膜和你的燃油就汽油或者柴油混合均匀了，这个时候再开啊，这个就不会有任何可能遇见的所谓的就是比方说抖啊这种问题了。
0: 嗯，还有最后一分钟，我们再让博士说一下持续这3天的活动以及优惠的措施。
1: 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特别推荐一款呢能够适合大家 DIY， 通过加注油箱汽油或者柴油都可以，能够快速的清我们所有大家平常最容必须清的一些积碳，尤其是燃烧室积碳，这是入这个库下做准备的。那具体的198的粉膜，如果你每个3瓶呢构成一个套餐，就3箱油的，每瓶呢可以低到92块钱，这是历史最低价。然后呢，如果说你想买单瓶是138，比原价198也降的幅度还比较大。所以具体购买方式，你可以上京东或者天猫的摩胜官方旗舰店，也可以呢联系我们客服，电话400-682-1039，或者是微信 M400-682-1039 呢，预约货到付款，或者直接到北四环银谷大厦我们办公区去买。当然，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呢上京东直播找曾希曾专家跟你呢面对面。
0: 好，谢谢博士，谢谢。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皮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京承高速沙河区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北二环西门桥东西向东有事故，西五环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有事故，东五环七个树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南四环马家楼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洗车。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5: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上世纪60年代，一款新药迅速风靡半个地球，它被誉为上帝的礼物，全世界40-50个国家纷纷将它摆上货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能够让人获得安稳的睡眠，最神奇的是它能够消除让孕妇十分痛苦的妊娠期晨吐，而且人家制药厂还说了，这药啊绝对安全。听到这儿，您会不会感觉有点心动呢？别急，我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故事。2012年8月31日，在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一座叫生病的孩子的铜像在大家的注视下揭幕。这铜像由2把椅子组成，左边的椅子中是一个孩子。说真的，这个孩子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得亏咱这是广播节目，您光听听就知道有多可怕了。这个孩子的四肢有着明显的畸形，他竟然没有手臂，两只手直接长在了躯干上。至于右边的铜像，则是一把空空如也的椅子。在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和幸存的沙利杜案受害者。没错，这里的沙利杜案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款上帝的礼物，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神药。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它夺去了上万名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很多孩子都变成了雕塑里那种手脚畸形的样子。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席卷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里，美国竟然逃过了一劫。估计谁都没有想到，为千万孩子挡住这个灾难的，竟然是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女公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拯救一个国家婴儿的女科学家。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14年的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讲起。那一年，一个叫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女孩出生在那里。那个年代，加拿大对女性的歧视根深蒂固，女性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大众普遍认为，女人嘛，就应该在家庭里围着厨房转圈，公共领域理应由男性主导。不过弗朗西斯很幸运，他的父母较为开明，愿意让他和哥哥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像那时候大多女同胞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而是一路读完了硕士。弗朗西斯还是面临着不少困难。经常读博士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加拿大那边的博士是需要申请的，跟求职差不多。而那个年代，职场遍布着对女性的歧视。弗朗西斯做信息基本上没戏。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国家有句俗语怎么说来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于是在导师的鼓励下，弗朗西斯给芝加哥大学的主任尤金·盖林写了一封信，申请当他的助手，这位也是当时药学方面的权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弗朗西斯居然很快收到了回信。他兴奋地打开一瞧，发现信件开头赫然写着“亲爱的奥尔德姆先生”，咋回事呢？原来父母给女儿起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这名字，无意之中帮了他一把。女性用的弗朗西斯的名字和用于男性的那个弗朗西斯只差了一个字母，一扫而过的盖林主任误会了弗朗西斯的性别，所以才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弗朗西斯索性将错就错，直接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我估计主任还是认可了他的能力，因此弗朗西斯在24岁那年拿到了药理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弗朗西斯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二战期间，他也曾经致力于寻找治疗疟疾的化合物。虽说在这方面他取得的进展不大，但在研究之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胎盘屏障。所谓的胎盘屏障，简单点说，是由母体和胎儿双方组织构成的，是胎儿的保护伞。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它的意思是说，当母体摄入了这些化合物之后，胎儿可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并承担它们所带来的风险。这个发现与当时弗朗西斯的研究关系不大，却让他对药物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也就是在任教期间，弗朗西斯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进入了婚姻。之后他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家庭上，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近20年。一直到1960年，46岁的弗朗西斯成为了 FDA 药物审查部门的雇员。所谓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英文名称缩写，当时这个部门并不太受重视，好处是职务稳定，待遇也不错。用咱今天的眼光来看呢，弗朗西斯就是在一个边缘部门找了一个养老岗。听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会说了，这个药品审查不是很严肃的事儿吗？怎么能叫是边缘部门呢？其实咱们现代社会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弗朗西斯工作的那个年代，这活儿

还真不太受人重视，一般呢就是走走过场，说句不好听的话，主要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从人员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您猜猜名义上负责全国药物审查的办公室当时有多少人呢？我来告诉您，全职医师和4名年轻的兼职医师。

给弗朗西斯蒂申请的是格莱泰药厂研制的一种新药沙利度胺。就像咱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格莱泰药厂偶然发现这款药有中枢抑制作用，在治疗孕妇晨起呕吐和恶心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如此看来，这对孕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很多影视作品描写怀孕女性仅仅琢磨于她们最后分娩阶段遭受的强烈痛苦，然而实际上孕育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说在影视剧里基本只作为怀孕迹象表现的孕吐吧，它会导致孕妇营养不良、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维尼克脑病等严重并发症，还可能因为食管黏膜撕裂致使孕妇吐血，长期严重呕吐还会引发焦虑、抑郁，部分孕妇会因为无法耐受这种症状，只能选择终止妊娠。这个时候，一款可以抑制孕吐的药物横空出世，想不好卖它都难呐。进入美国之前，沙利度胺，也就是俗称反应停的药，已经风行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当然嗅到了重大的商机。美国的梅里尔公司很快拿到了格兰泰公司的许可，成了反应停在美国的代理商。他们迅速搞定了呈递给 FDA 的申请书，满以为自己将要靠着这款新药大赚特赚，甚至公司都设计好了，现在通过审查正好能赶上圣诞节的销售旺季，到时候管理层还不得躺在家里数钱呢。谁知道就是一个走过场的药物审查形式竟然出了问题。弗朗西斯看完申请之后，毫不留情地将申请书打了回去。因为咱刚才也说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疟疾药物时，就发现了有些化合物可以通过胎盘屏障。作为一位母亲，弗朗西斯对孕妇用药的安全十分关注，所以仔细阅读了报告之后，他发现梅利尔公司提交的材料有问题。首先，里面根本没有孕期妇女使用后副作用的实验数据。虽然说他们随着申请提供了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将动物实验数据对比下来，毛病就更大了。咱前面也说了，服用反应停之后，人会获得良好的睡眠。弗朗西斯却发现，在动物实验中，这款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催眠效果，对人类反而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这对吗？这个药在临床和动物实验上的数据吻合度太低，动物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不够严谨。其次，弗朗西斯还在英国某本医学杂志的角落看见了一篇很容易被忽视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人长期服用反应停会出现手脚麻木和刺痛，症状像神经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药可以损伤成人的神经，那孕妇在怀着婴儿的情况下服用反应停，婴儿的神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这种种的隐患和问题难以得到答案，弗朗西斯果断驳回了反应停的上市申请，要求梅里尔公司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收到退回申请的梅里尔公司，那简直是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他们的心态大概类似于橡皮图章咋还成精了呢？面对弗朗西斯上纲上线的较真儿，梅里尔公司一肚子不情愿。但没办法，在弗朗西斯的坚持下，梅里尔公司只能将自己在欧洲的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数据送到 FDA， 还在美国找了1200名医生，让他们分发了250万片沙利度胺，在20000多人身上做了实验。这么大规模人体实验的数据报上去，弗朗西斯仍然只有两个字：驳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里尔公司对此又作何反应呢？

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天下。原来，作为一位严谨的药学博士，弗朗西斯发现梅利尔公司的实验数据只能证明沙利度胺对孕后期的孕妇没有影响，但缺乏对孕早期妇女的研究，也就不能排除这种药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因此他仍然不能通过梅利尔公司的上市申请。这可真是戳了梅利尔公司的肺管子了，这家药企坚决认为他们受到了弗朗西斯的刁难，为了使这种药尽快通过审核，他们直接给弗朗西斯的上司施加压力，大告了他一状，说弗朗西斯太固执，不懂变通，还顺带批评 FDA 太官僚，办事效率低下。您以为这就完了吗？ No 这些药企阴招还多着呢，他们不仅用舆论造势，不懂药，在那个职场上对女性有着严，还暗戳戳指责弗朗西斯作为女性偏执固执，不适合职场。与此同时，药企又煽动妇女权益组织向 FDA 施压，说弗朗西斯正在阻挡一款把女性与妊娠反应中解救出来的药物上市。这大帽子一扣，您说谁能受得了啊？然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种种压力，弗朗西斯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连续六次驳回了梅利尔公司的申请，阻止沙利度胺在美国上市。他就认准了一个死理，没有经过完整的副作用实验，说破天去，这药就是不能上市。这件事儿一直僵持到了1961年12月。就在舆论浪潮愈发汹涌的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给巨大的声浪按下了暂停键。原来澳大利亚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布里德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最近几年频频出现一种畸形胎，这种畸形后来被叫做海豹样肢体畸形，也被称为海豹胎。顾名思义，患者大多没有手臂和腿，还有的患者手和脚直接连接在了身体上，有点像海豹的肢体。除了肉眼能看出的部分，海豹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出现严重畸形，包括心脏、面部、头部、神经系统、骨骼以及生殖系统。而且海豹胎的肺部发育不全，会使他们呼吸困难，甚至完全不能呼吸。正因为如此，很多患者出生前就已经死亡，或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本来这种疾病是由于基因突变产生的罕见遗传缺陷病，发病率仅为10万分之1到10万分之4。正常情况下，一个大夫一辈子未必能见着一个。然而威廉医生短短几年之内居然频频接收到这样的病例，询问下来，他们的妈妈原来都不约而同地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反应停，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了。之后欧洲地区也频频有这样的事情爆出，当地医生发现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发生和沙利度胺的销量存在关系，随后有人对其进行了病理学实验，最终证明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大家对医药公司放任如此危险的药品销售愤怒不已。在大家的唾沫星子之中，咱前面说到的那个发现沙利度胺的格兰泰公司赶紧回收了市场上所有产品，准备在美国大赚一笔的梅利尔公司也赶忙把几百万份药片收回。然而这些举措也只能是避免危害进一步蔓延。在沙利度胺流行的国家，已经出现了10000多名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孩子，这还是孩子存活下来的情况。关于这个药究竟造成了多少胎儿流产、早产，又有多少孩子生下来便是死胎，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

后来人们针对这种危险的药品进行研究，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被公众所知？阻挡悲剧的弗朗西斯之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研究发现，孕妇怀孕时末次月经后第35至50天，如果使用了沙利度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具体来说，就是末次月经后第35导致胎儿耳朵畸形和听力缺失，第39天至41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上肢缺失，第43天至44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双手呈海豹样，三指畸形，第46天至48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拇指畸形。除此以外，如果长期服用反应停，还会引起外周围神经，而女性怀孕之后，孕吐最早出现在停经后的2至4周，而孕吐的高发期是怀孕后的第8至10周，一直到怀孕12周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多数孕妇的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换句话说，孕吐的高发时间段正好与反应停致使胎儿畸形的时间段有不小程度的重叠。偏偏这款药上市的时候，就是以安全高效地缓解孕吐等孕期不适应症状作为卖点。这一桩桩一件件造成的悲剧，即便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脊背发凉。这场由沙利度胺引起的灾难几乎席卷了世界，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大国，美国的海豹胎却不足20例。这并非是他们有高人一等的医疗水准，也不是美国的医药准入原则就真的比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更加严格，而是一个小小的女性公务员在岗位上顶住了所有压力，坚持了他的原则。1962年7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报道了弗朗西斯的事迹，称赞他的壮举防止了成千上万个没有手臂和下肢的婴儿降临于世，这个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原则的弗朗西斯的名字才为大众所知，成为了美国许多家庭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年的8月，为了表彰弗朗西斯的贡献，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向他授予杰出联邦公民总统奖，这是美国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弗朗西斯也是有名的女性。同样在当年10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科瓦福·哈里斯修正案，药品监管这一事关无数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要害，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在这个修正案里明确提出，制药公司需提供药品有效证明，向 FDA 报告药品副作用，并请求患者参与临床研究，防止类似沙利度胺的问题重现。在这场悲剧以美国人的后怕落下帷幕之后，弗朗西斯继续留在了 FDA， 负责指导药品测试的监管工作。他一直干到了2005年，时年已经90岁的他才最终退休。后来 FDA 以这位杰出女性的名字设立了凯尔西奖，颁发给为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雇员。也正是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小行星6260以弗朗西斯的名字命名。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故事，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一生经历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传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作为一个普通人兢兢业业完成学业，一心一意照顾家庭。但当历史的齿轮转动到那个节点的时候，这个边缘部门的底层公务员面对资本的庞然大物，面对无数的劫难、质疑

施压，却坚守住了自己的职责。他是无数婴儿的保护神，也是平凡岗位上绽放光芒的伟岸身影。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007智能轿跑，1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8: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9: 你看，伞身。
7: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7: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FM 103.9，北京交通。

0: 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南北大街双方向，校外胡同南向北，东安门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北向南，东四十条桥，长安公园南路东向西，长安公园路路口，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四元桥，九仙桥北路西向东，彩虹路路口，京开高速京津方向黄马路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候车注意。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听众朋友，

0: 他用青春刻画时代容颜，用影像记录壮丽史诗。
1: 一大早，我和我的同事来到了位于昌平的九华山庄，远远的我就看到有一位老爷子笑盈盈的站在楼下等我们。高老爷子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慢点啊。
2: 好，不要紧。
1: 这位笑容可掬的老爷子就是高瀚，是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现在住在一家养老机构，有70多岁的儿子陪伴。就在几个月前，老伴儿刚故世。
2: 老伴走了，我就回老家去改换一下心理的状态，待了1个来月吧，我就回来了。孩子们给我庆祝第100个生日。
1: 您是浙江人？
2: 台州的，赤鸡光打日本鬼子那个地方。我的外祖父是个秀才，主张解放妇女，所以他送这个女儿啊进私塾。我4岁就开始学这个大学。
1: 哇，读书的人家、啊、孩子的启蒙三字经 百家姓啊，弟子规啊，就不错了就。
2: 啊，这老日本鬼子打我们中国了，孤难当头很困难的。我父亲开一个商店，老赔钱，

0: 老百姓太穷了。
1: 嗯，
0: 北大这个地下党很多的读书会，我呢就被一个地下党给吸收了，主要读的是马列主义，
1: 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哈。
0: 这是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选集都有，办那个北大报业刊，先当记者，后来当编辑，工作了两年，读书会学完当头了，不是去办刊物，就是去当教员，比那个读书还重要。国民党早发现了，组织上给我一命令，必须1948年12月以前到解放军去。
1: 也就是您暴露了是吗？
0: 他因为他的思想摆在那儿了。
2: 1948年，国民党当局实施高压政策，以共匪嫌疑分子的罪名，在全国范围内逮捕进步学生、

0: 没搞头脑，人家根本就分不出真假了。
1: 这个纸质图章这个最重要了，
0: 最重要。
1: 那您的这个手艺对国民党的这个可以说所谓的正常的行政管理干扰和破坏太大了。
0: 那太厉害了，我半夜两点钟爬起来，刻好一个我就藏着一个，不得了。东北留我的学生都在北京等着，我们都给送去。
1: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得手艺好，还得对这个相关的行政流程特别的了解。他们的行政手段肯定也在不断的翻新和防伪。
0: 那是当时的地下组织上厉害之极。有一年上海来的人给三个人送解放军去，一个谍汉，一个石灰，电影明星里面很有名一个人，还有一个陈华凯导演，那我就跟他磕，把这三个人都给送上。
2: 于是田汉他们拿着假路条，这就进了解放区，这就开始组织抗战演剧队，编写剧本。而不久高汉也不得不结束在北京的地下工作，拿着自己给自己开的路条，也顺利地进入了冀中解放区。1949年的1月底，23岁的高汉随人民解放军又回到了北平。而此时北平的国民党守军已经陷入了绝境，人民解放军正在控制华北主要城市及大片地区，准备解放北平。
0: 先到这个运河边上有个叫管头的这个地方，大窝头，要么就菜汤，很苦的，那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洗澡，所以心上觉得吃着
1: 狮子，
0: 咬人的狮子，一文不得换，一个月也不洗一次澡。你这种开会，狮子就在这儿爬。哎呦，那时候就等到副作义起义，当时要解放北京了。晚上行军，白天睡觉，走到粮乡，这个行军很难的。
2: 当时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就临时驻扎在河北省粮乡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为了保护好北平这座千年古都，中共中央对接收和管理好北平工作做了总体部署。以彭真、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管会，这就对接管人员开展了政治、形势、政策、入城纪律和生活常识方面的教育和训练。
0: 不是彭真做报告，就是叶剑英做报告。入城的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就讲这些嘛。接管应该怎么接管？尤其是医院、药房，这个接管要特别注意，要真正科学，讲这些。
1: 更好的建设北京。

0: 折的斗争，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二月三号，接管人员从良乡火车站乘火车赴北平，开始全面接管北平的工作。
1: 那您还记得进城那天吗？
2: 那我当然记得，忽然通知吹一个哨，半夜进城了。嚯，哨子一吹，赶紧集合，赶紧打背包，也没有个电灯、蜡烛都没有，摸得黑，全是人。走到良乡火车站，看见有一套火车停在那个铁道上，我们这些人就上了个火车。火车里边也没有灯光，火车站也没有灯光，星星月亮都没有，整个就是黑的。上了火车就使劲往里挤，都坐满了人了。汽笛一叫，吱，叫那个汽笛，火车就动了。大家伙就知道这回开始了。歌嘛，
1: 拉歌，
2: 坐的没事啊。那一个椅子里面挤三个人、四个人，没唱几句，查询店到了，咔吱一下，火车不动了。广场上停了很多卡车，
1: 也是接你们
2: 的，
3: 在我军强大压力和多方争取下，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2: 天就亮了，一下就是拉着我们就到了东交民巷，把窗户一开，东看西看，解放了，真的解放。
4: 解放军的队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特意穿过东交民巷，这里过去是帝国主义的天地，连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历史的结束。
5: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0: 和平解放，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北平的氛围那是两重天呐！解放军接管了北平后，北平的变化那是天天都有。自来水厂恢复供水，商场恢复营业，石景山发电厂开始发电，而高瀚被安排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任行政秘书，参与接管北平之后的建设工作。
2: 知道高瀚原来办杂志的一个解放军，跟我走，背着背包把我放到这个政策研究室去了，把我领到当套的，当这个当套的秘书。办公的地方那个桌子只有一把椅子，两个泡沫箱子落着的，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就整天在那趴那写情况简报。当时里面写的什么情况？解放军接管石景山钢铁厂，
1: 要搞经济建设呀。
2: 当时也没有多少可接管的，因为国民党在北京的工业很少，晚上的没有电灯，也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冷气。那是正冬天最冷的时候，冻得要命，睡睡不着，被子也有限，睡在一个靠着，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就是讲这个恋爱的故事。
1: 那您贡献您的恋爱故事了吗？
2: 我已经贡献了，
1: 也贡献了。
2: 我的恋爱故事人家再爱听，有趣。我讲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戏剧性。
0: 那是1948年，当时北师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利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消息，晚上听，宁小声摸黑记录，把解放战争的战绩传播了出去。谁知这件事情让特务学生发现了，成了4月9号零时国民党抄北师大共产党电台砸外语系制造四九血案的原因。他们捣毁教室，砸坏收音机，在男生宿舍毒打学生自治理事会的八位同学，并把他们强行逮捕。
2: 头我都带着狼牙棒打那个头，九个人把他打到那个囚车上，押到监狱去，打得满地是血，床上被子上都是血，路上也是血。到中南海蒋介石行辕，主任是李宗仁，一学生都押到那里去。第二天一早，所有师大的学生全跑到中南海去，要把人放出来。那师大这么一闹，我们北大清华整个这个北京的大学

0: 全去了，这叫有名的四九运动。我当时在北大报业刊当记者，那么我负责采访这个四九学院到底怎么回事，这人挤人都挤在这儿，
1: 得找个知情人啊，
0: 怎么办？这时候我回头一看，学生警察队一个女孩子在那儿站着，我就跟她采访到了。后来她也不见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等到晚上的时候，海口号消失了，这一出来了，我说这回别采访了，先把名字写下。我说你把
1: 先留个微信，
0: 先把名字写下。他就给我狂放的，那个写上他的名字。我等一个新的北大白话出来以后，给他寄了一本。
1: 哦，
0: 后来古人给我回信了，星期天早晨，我在东江面下的东口等你。那时候有纪律，因为当时国民党头目很多，你都不知道他躲在哪里。结果他来了，一定要我跟他上他家去，这路上不能谈的。他穿着的一个红色的大衣，他这个服装很好看，他人长得也很好，我不能跟他并排走的。他在胡同这边，我在胡同那边隔空对话，中间许多行人，这样走到他家。原来是北师大音乐系的。
1: 您这个恋爱故事我也爱听。
0: 家里站了两个人，一个小孩，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了，这是他的母亲。丁家花那里站了一个女孩子，闺蜜，就是这个姑娘最后成了我的大嫂了。
2: 而后这四个年轻人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的生活当中渐渐地产生了感情，他们把爱情化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舞的力量，共同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
3: 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4: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电影生产主要在上海。日本投降后，中共长春地下党组建和领导了第一家正式的电影。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急需电影人才。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当年的10月1号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而这个时候，高瀚被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出任开国大典纪录片的总制片。
1: 您当时呢，怎么就能够呢承担起这么重？

0: 绍奇同志开国大典以前到苏联访问，斯大林当时就拍板，我要派一个文化代表团，做好你开国大典，派两个摄制组到中国去。这个事情回来以后，绍奇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宣部了。北京电影厂没几个人啊，真正的骨干都在东北电影厂。北京电影制片战地的摄影师记者全部划归前方队，管那个行政后勤的，找谁来找我，
1: 全管，
0: 对，全管。这个是很麻烦的，涉及苏联来了大批摄影师、导演、制片主任，解决语言问题，找大批俄文翻译。当时战争还没有完呢，提纲创作者、制片主任就是我一个人。全国的解放军几个大区啊，每一个大区都听说我们要拍电影，所以每一个大区都要派一个代表住着我们摄制组里，来了四个解放军总部的军代表，等于几十个苏联友人，几十个翻译，大批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不敢去迎接他们飞机上了，我都必须看住这个地方，不许任何闲杂人等跑到那去。
1: 您为什么要守摊儿？您担心什么？
0: 头目很多了，那你就麻烦了。这正在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人，一个吉普车，一个解放军加一个老干部，从吉普车开进来，个子不大，穿着一身日本军官穿着服装，大概在战场上缴获的，戴着一个黑框的眼镜。到了大厅里，我就把他拦住了。那个解放军战士就跟我讲，这个人是罗丁业，中宣部部长，检查这个地方。他把每一个房子都看了，枕头底下、褥子底下都翻了，检查

0: 人，这帮人就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每个人都要挤到前头去。苏联人也知道来的什么人，这帮人就讲中国作为主人欢迎这个苏联这有人。
1: 这确实是一个保密性、政治性非常强的事儿。
0: 不能，说不定有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了。
1: 和苏联摄制组的合作愉快吗？
0: 基本还可以，因为我们组织的很严，每个摄制组派的一个人写这个摄影提纲的。我们前方队派的是刘白羽，后方队派的是周立波，每一个苏联摄影师派一个王翻译，派一个中国的助手。当时这个器材那都是很大的机器，三个人一组进天安门。我已经参加了几次市政府组织的筹备委员会，都了解了情况了。
1: 嗯，
0: 这里边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很窄，两道墙
1: 狭长
0: 啊，群众也就是六七万人挤满了，解放军战士没地方站，有坦克兵、骑兵，有步兵。我很担心，早上起来一早我就到天安门广场，五六点钟，早饭不吃，我就这一路我先走一下。我看着个解放军战士站在这个马路边上，
1: 嗯，都到了。
0: 有一个细节特别好，打开皮鞋油，先把马蹄擦干净，把这马蹄擦亮。哈哈哈哈，我当时被感动的不行，开国大典就开始了。
2: 同胞们，人皇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飞机场只有一个，就是在南苑，很小，也没有几架飞机。周恩来很聪明，长安街飞过以后回过头来又来一遍，
1: 还是这几架飞机，
0: 因为没有那么多飞机啊，
1: 曝光了好几次
0: 啊，缴获了炮飞机轰炸机，老的不行了。我们拍的是黑白的，他们拍的是彩色的，片子拍完就鸡毛蒜皮。

0: 发行工作都是我做，叫我们那谈话去了。
1: 嗯，
0: 我说我来电影的，他说谁叫你在大学里学的经济呀、啊？大批的钱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去管是不行的。我一想也对。
1: 百万雄师过大江，祝福啊！哎呀，太经典了啊！而且还获得了很多奖。
0: 那花多少钱？
1: 没怎么花钱，
0: 没有怎么，因为那人都在部队里头，在苏联留学这一批人回来以后，他们学着苏联这一套，光牙当厂长以后，主要的把那个中国传统里面的一些名著把它弄了，像《狗之夫》啊，什么《龙须沟》啊，那种都有老舍。巴金这帮人质量高啊，所以汪洋这个路线是很对的，跟那个名著结合起来，所以他的片子都站得住。
1: 他本子好。
2: 电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在创造视听奇观的同时，也创造着审美景观、思想景观，记录着时代的容颜，也描绘着时代的壮丽诗篇。
1: 您是86年离休的，那您怎么这么大岁数还频繁的回老家去看看呢？
0: 高铁、啊、
1: 坐多长时间到家？
0: 北京上的时候到我们老家下午哈、啊，太阳没有下水，
1: 上午出发下午就到了、
0: 啊、
1: 您长寿的秘密您觉得呢？
0: 从小啊就爱乐，因为我很乐观，甭管你对我怎么样我都挺高兴，我都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是思想有个出路。
1: 嗯，
0: 我会写诗。
1: 能不能呢给我们朗诵一首您的最近的写的比较好的返乡的诗呢？
0: 高铁如龙惨骑飞，小车如蚁满街追，行人嬉笑惊休笑，住在人间竟是谁。就是人民主宰。
2: 都说百岁老人是一本书啊，高翰老先生的这本书每一页故事都多彩，整本书能量满满。我也衷心地祝福老先生百年风华，福寿安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姚博采制的百岁风华人物访谈，用青春刻画时代容颜，用影像记录壮丽史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啊！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4: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5: 哎，我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3: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7: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6: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8: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6。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事故路段，目前的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陶然桥东，东向南方向的红领巾桥南，还有东五环南向北的方向，七棵树桥。另外东北目前东五环的这个五元桥啊，内环方向，还有北二环的西向东，安定门桥东，以及德外大街进城的方向的德胜门桥，以上路段呢都是有事故发生啊，后车一定要小心。接下来呢，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南二环的永定门桥西向东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和中间的车道，对后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已经有民警在现场加紧处理了，后车一定要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呢可能会达到五级，最高气温呢31度啊，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多云转阴的天气啊，对不起，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的变化情况呢。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了高压脊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急急如律令。
6: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6: 特急是多急啊？
5: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6: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

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和大家一起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全包圆时段。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准确的说是三位，有一位呢在后头默默的观察哈。今天呢和大家开讲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全包圆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大家下午好。
0: 哎，另外一位呢第一次来我们行走天下节目，不过呢这个也是非常老练的一位了，而且呢这个专业知识方面呢也有这个各有所长。我们这一位嘉宾呢对于装修的一些硬件包括一些装修的环节都非常非常的了解，这是来自全包圆家具装饰有限公司产品部的经理卢阳同学。节目一开始也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2: 大家下午好。
0: 哎，声音确实不小。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要求卢阳一定要离麦克风近哈，确实这个男孩声音就是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要讲一讲来自全包圆进入五月份的一些最新的优惠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在装修旺季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应该关注的一些细节。记得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过一个主题，就是有关厨房装修，是装一个这个明厨还是一个暗厨，同时在厨房装修过程当中这个排风机放在哪儿啊，整个厨房的这个所谓动线的安排啊，可能在全新的装修过程当中可能每一位听众都会遇得到。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还涉及到一些适老化的厨房装修的一些特别的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金厨银卫的这个卫生间。可能我们在冬天啊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一进入春夏季有可能啊这个卫生间呢一方面它如果太小没法装空调，它如果没有空调又是一个暗卫，有可能到夏天味道是比较不一样的哈。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会就这一个卫生间的装修来请教一下来自产品部的这一位非常懂行的经理卢阳。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已经和文文和我交流了很多有关这个小小的卫生间装修当中的一些小诀窍或者是一些必要条件啊，装的时候一定要留神。另外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东店西店好像都有地面活动吧。
1: 哦，对，其实东店和西店的话呢分别的话共计2万多平的展厅，如果说啊咱们听众朋友未来一年之内同时有装修的需求，比如说上期节目大家都讨论了厨房家里厨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期的话呢我也是真的是求领导也好呀，我说把这产品部经理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探讨一下大家的各自的问题。其实我每次写稿子也好或者是说讨论的问题也好，其实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家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听众朋友问的我不知道，我可能请专业的人员来给咱们解答啊。那么金厨银卫其实对于我们的家装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我们花钱也都花在这。全包圆是作为整装的一家公司，比如说明天其实就是周六在东五环和西三环我们有这个做线下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算是一个生日周的一个活动嘛。到店的话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到店礼，别管就是随便您拿走任意一个到店里是价值100元的我们的进货价的一个伴手礼啊。那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前不知道全包圆是干嘛的，现在正好是有装修的需求了，可能有人给您推荐全包圆了，您打400-606-8866这通座接电话，我们给您打车去您的小区门口接您，您看完装修再给您送回去，这是第一点。装不装的咱们到店了解一下，领一个我们的生日的到店礼。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服务礼，如果您选了全包圆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施工的可视化的服务呀等等的管家的服务呀，甚至能在节目当中站上我们行走天下的专属福利，我们有金牌的工程团队设计团队还有我们的前期的客户经理团队为咱们负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一会儿要说的我们的价格礼新房礼还有老

0: 牢房里，甚至工艺升级里、主材升级里，还有后期的电器里。本期节目能帮大家，不管你是大房子、小房子、集装，或者您说我是自建房呀，我是别墅啊，今天打400-606-8866，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小猫园不挑活，咱们都做啊。
1: 嗯，
0: 价格里的话呢，今天我也问我们的产品部经理了，可能我先把我申请的福利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觉得合适，在五点之前我们下播，您打进这个电话去站一站。我们这次依然是按照您家的套内面积来做计价。如果您说我的房子装修，我买房我只记得房本面积，没关系，打400的电话把您的房本面积告知我们，我们会给您核算，或者我们上门量完房会给您说一下您的套内面积是多少。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有个起步的报价，套内呢65平左右，打包的价格是包含了咱们前置的验房、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的项目，以及所有的主材类的负责我们产品部经理的手，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防水滴漏、开关、面板，全都含进去了。再比如说咱们装完硬装部分当中的一些软装配饰，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含了我们的软装成品家具，含了我们部分的定制家具以及灯具、窗帘，像这样的一个配置，您随随便便去市面上谁家装修也得将近20万以里，18-19万，这是一大关。但是在节目时段啊，全包圆的价格呢，我们批来的优惠，如果您是套内65左右，只需要129,900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您说了，我可能房子大一些，我80平、90平，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我申请的优惠是回到了67年的一个全包圆的价格，1099一平米，包含了所有的带着家具，给您把装修都做完了，就是毛坯房给到全包圆，就都给您装了，您买些45品直接。

0: 这是从这个月才开始的一个全新的玩法，而且呢更加科学，而且呢是超出部分。第二个关键词就是超出部分，每平米是1099
1: 每平米。
0: 对对对，这个套内面积有可能大家都不掌握，有可能大家心比较细啊，以前自己在套内量过，但是一般房本上都是一个建筑面积，
1: 是
0: 啊，然后一量呢，确实会，哎，你得房率大概多少就知道了。
1: 那我们
0: 但是这回
1: 确实除了香河燕郊那边有的小区，我们买房的时候有可能人家送阳台了，送一个卧室了，或者送一个某个空间，我们量出来它是大于它的这个房本面积的。基本上北京的房子，我们量完都会比您的建筑面积要小，所以说。近九年来吧，全博园第一次用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们首先从报价就先帮大家省一笔钱了。对，
0: 这是刚才说到的整个的一个优惠措施，进入五月份确实有一些全新的升级，现在呢叫做多少来着 Q7 Pro。
1: 对，
0: 然后刚才听小卢还有一 Lite 版，咱们下半时段再说哈。 Lite 什么意思，就是轻装版，这个
1: 小户型的、
0: 对对对，而且是老户，这个小户型老房都有这个相关的 Lite 版的一些举措和优惠哈。
1: 对，
0: 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聊卫生间，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优惠和周六周日的一个地面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就今天的主题和我们的这个产品部的卢阳开聊了。首先卫生间，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大家一到春夏季就觉得卫生间有味儿，而且呢这种味儿你光开个抽风机好像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异味到底是出在哪儿，有没有办法根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从基础装修的时候就开始注重这方面的问题来。
2: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在咱们卫生间，其实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家里有个排风扇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我的马桶它本身的密封程度也没有问题，会发现哎，为什么还老有味道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主要是从您家的一些孔洞出来的，比如说地漏啊，就我们家的一个排水的位置。那孔洞这一块的话，其实全包这块给大家匹配的是一个叫做铅坠盖板，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会发现就是孔洞它有一个盖，然后有水冲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打开，然后水没里
0: 有
2: 对有水压，但没水的时候，以前的那种的老式它是那种就折的那种的，就是需要弯折的，它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那个轴承
0: 荷叶那儿，
2: 对轴承它老化了，它就会就会停在半路，它就会漏那种空气然后进来，然后就地下的这种的味道就会反上来。那全包选的这款潜水艇，它的是一个铅坠盖板，就上面有个铅坠，自重的形式去时常让它紧闭着。你有水冲的时候，它自动起来；然后没有的时候，它通过铅坠的自重来去密合。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潜水艇那个是水就是垂直的了，就是它整个往下落，然后再整个抬起来，不是原来的那个翘起来盖上，翘起来盖上。
2: 是翘起来盖上，但它上面的话会有一个铅坠嘛，这样的话就防止了后期，比如说它的轴承出现问题以后，它停在半路上，
0: 就是配重了。
2: 对对对对对，就可以这么理解。
0: 明白了，
2: 所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后期的时候咱们基本上达到一个就您冬天和夏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异味的一个产生啊，这是一个根治的一个。
0: 因为夏天洗澡频繁嘛，
1: 对
2: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有的时候还会有小飞虫，不知道是也可能都是从地漏，
0: 对，都是从地漏出来的，
2: 对对对
0: 对。
2: 然后这会儿可以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啊，就大家会发现啊，有时候哎，我买的好像也是潜水艇地漏，那为什么我们家里边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它还会出现一些这种反味的情况啊？其实它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铅坠咱们用时间长了以后，其实我们会有些头发卡在里边，头发，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水质啊卡在那里边，然后那建议大家可以在某宝上啊2块钱一个啊买个3个，一年换一个，你整个5年用的会非常舒畅。对，
0: 就不能拿出来洗洗吗？
2: 洗了以后会对吧？会有点麻烦
0: 就装回去的时候。
2: 对对对，因为它很好拆卸啊，你大概2块钱一个，然后去买个3个，其实你整个2-3年基本都很 OK 了。
0: 对对对，就是在这儿其实要声明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漏的问题上，就是所谓的潜水艇方式的地漏，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是我们要保证清洁，另外呢就是该更换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时间去更换，
1: 对，
0: 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它还是会有味儿。这是地漏啊，这是其中一项，
2: 对，
0: 但是呢味道好像不光是只从地漏出来，
2: 对，
0: 还有别的一些地方可能大家装修的时候会忽略掉，再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对，然后还一个就主要的话其实是一个马桶啊，然后马桶的话可能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品牌啊，但是我们从产品部的角度我们再去选择马桶，包括大家也知道就是即使是大品牌它也有高中低档啊，那我们在选择马桶的时候怎么选择呢？很简单，靠几个参数。第一是马桶的吸水率啊，大家都知道就我们在去上卫生间的时候会有一些污物然后挂在上面的话它就会反味，所以它的吸水率就决定于你的这个马桶容不容易挂污 对，然后我们就选择马桶，它的吸水率是0.5%以内，它是有参数的指标的。
0: 嗯
2: 啊，这个是大概什么概念？就咱们家的地砖，它的吸水率都这个高度，
0: 嗯，
2: 啊，就防止了后期你容易挂污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2: 啊，第二呢，就是马桶还要保证后期的一个使用健康嘛。
0: 嗯，
2: 所以我们的那个釉面会选择一个叫做抑菌自洁面。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92%的大肠杆菌跟99%的金黄葡萄球菌，它是可以抑菌的，
0: 嗯，
2: 啊，来保证我们后期使用的时候，它可以更对我们更健康一些。对对对，
0: 嗯，
2: 所以在马桶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首先把它吸水率和抑菌率控制住以后，然后会在您原有的马桶的那个法兰，就底下那个托啊，换一个全新的。啊，
0: 哦，
2: 对，因为托其实法兰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马桶和地面连接的一个连接件，
0: 嗯，
2: 啊，那个东西松了，其实你马桶用的再好，它该反味还反味。
0: 就它不是从马桶里头反，它是从那个接口地方。
2: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把那个法兰完全换新，去保证了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啊。当然，马桶其实门道还有很多，
0: 嗯，
2: 再跟大家再小探讨一个啊，就是马桶，大家知道，就是马桶是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反水弯的。
0: 嗯
2: 啊，反水弯其实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一个什么问题，就有时候有的厂家会给咱们用工程马桶，但咱们分不出来啊。工程马桶最本质区别就是马桶反水弯的那个上壁，它是不湿釉的啊。就大家知道有釉面它就光滑嘛，它就不容易挂污，但它上壁是需要把马桶，因为我去过马桶的工厂啊，它需要倒立，然后勾住，然后湿釉灌浆，然后再烧制，
0: 就工艺比较麻烦。
2: 对，它就多一步啊，
0: 嗯，
2: 工厂多一步，多一份钱嘛。对，
0: 嗯，
2: 所以工程马桶就少这一步。但这个地方第一我们看不到，第二我们也摸不到，所以你没办法去确认，
0: 嗯，
2: 所以我们再去选择这种马桶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通体湿釉灌浆的，来保证你，
0: 嗯，
2: 可能你法兰也注意了，对吧？你釉面也注意了，但你发现哎，为什么我还反味呢？其实它是内部那个管道到的地方，我们这个都会有这种相应的这个直接你可以看到和检测的这种的这个标准的。对，
0: 哎，这个刚才小卢介绍的这个马桶非常的细，一个是地漏，一个是马桶都容易反味，嗯，接下来呢就要说到咱们全部员目前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送给大家的这个马桶了。
2: 嗯，
0: 确实是非常智能，同时呢好像是小卢抬来的吧。
1: 是的，
0: 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
1: 对，那真的是大家要在5点之前打400-606-8866，在银卫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我们的新产品来了啊，就是既然咱们要解决卫生间的反味儿，其实我们就要从源头下手了。那比如说大家重新装修，我们能给您配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叫 T 字自封型的这个潜水艇品牌的铅坠盖板型的地漏，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作为标配。第二个的话呢，我先介绍我擅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这个是随着马桶给您标配过去的，
0: 嗯，
1: 什么一键除雾呀，灯光可以调节呀，除雾，这个是一会儿根据我们送的智能马桶给咱们标配。还有一个就是，
0: 嗯，
1: 恒温花洒，恒温花洒也是跟着我们的智能马桶，它叫空气动力四出水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
0: 嗯，
1: 那么这个马桶的品牌，听说我们领导给我的报价是价值3999的一个九牧品牌的全智能的马桶，是吧？
0: 嗯，
1: 对，
0: 他洽谈下来的，给介绍一下。
1: 对 对,
2: 对，因为就是我会发现啊，就是在行业上其实很难去把一个大品牌的全智能马桶去纳入到一个基础套餐里边，
0: 嗯，
2: 啊，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因为五月份，然后我们也是生日月，然后包括就是也是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巨大福利，就是这一周末您只要拨打400-606-8866，然后去邀约到我们到店，然后我们就会让您享受是这个现在目前行业里面位于第一的品牌九牧的全智能马桶啊，作为我们套餐的标配。
0: 对，这是套餐标配，而且是关键词是全智能。
1: 嗯，
0: 就是我刚才听小卢跟我讲了一下，说这个现在的智能马桶其实都叫智能，
2: 对对对，
0: 但是呢叫全智能和叫轻智能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跟大家说什么？什么叫轻？什么叫全啊？
2: 对，其实这个可以让大家简单理解

0: 因为有时候冬天的时候我来作业来的时候我把这个又提前润臂啊，就我们来的时候它会提前润臂，类似这些的这种智能的性的舒适性加入进去啊，所以你会发现一般这种大品牌加入这种功能它的价格就会非常贵。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这些所谓舒适性功能，
2: 什么内圈点亮、
1: 就是、
2: 外圈点亮，什么离人离开。

0: 要用到的一些所有的配置，以及我们的水路啊、电路啊，包括防水啊、地漏啊，甚至一会儿我们还会可能给大家讲到卫生间的门等等的，
1: 对，
0: 都会包含在这个套餐里。另外除了这个价格我其实这么说，是我申请下来的是1099的价格。
2: 我明白了，文文我明白了啊，这块的话是、
1: 对，他是经理，北京话讲是吧、
2: 对对，
1: 前领
0: 导，
2: 对，然后这个对对对对，我明白他的暗示了。然后这样啊，就是我们上半场给大家一个大礼包啊，大礼包。然后我们现在只要拨打400-606-8866啊，进线的前十户啊，前十户，我们现在的额外超出面积是1099一平，回到全包圆最开始给大家的999一平。
0: 999，
2: 这应该是全包最开始的一个
0: 999一平。
2: 对对对，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我没敢说，但是今天啊，前十户608866的，我们999的平米时代回来了，
1: 就是、多出平米数都是这么算。
0: 另外还有优惠，就是这个套餐除了刚才说的九牧的全智能的马桶、恒温花洒，以及我们的网红浴室镜，还有我们这个铅坠型的这个地，相当于潜水井地漏以外。我们再送您啊，相当于家具，因为全包圆我们从开业2017开业那一年就是带着家具做装修，那可能以前就七八套样板间、里边可选的家具肯定您就只能七套选一套，今天只要打400-606-8866，您一定要说我占行走天下的优惠，说一下您家大概房子的位置，你说我海淀区的老房、对吧，60平，我朝阳区的新房120平，我通州区的老房50平，把面积报给我们，那么根据您的面积，您到店有一项是不用您花钱的，去选家具，选沙发、选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床帘、床什么，还有床头柜，是这样的，是8-13件的，我们这么给您配置。比如说您说我比如做婚房，或者是说我现在可能要考虑中古风，或者要考虑现在衣食极简，那么我们有顾家品牌的家具，全有品牌的家具，大概您能选走13件。那如果说我们可能要做是老化的改造，给父母做老房的改造，可能我们的要求就是纯实木，我们有南非进口的一套金丝红檀木的家具，那么这套家具是给您配八套是怎么选呢？您不能说我选8张床呀，我选8个沙发，是按照一个组合。比如说您说我是两居室，那我们优先2张床、3个床头柜，那么客餐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肯定是能选的。那么再到软装的配饰，其实我们一直把家具作为灯具、窗帘也给大家送，但是正常咱们出去买家具是家具的钱，窗帘是窗帘的钱。我们经过培训的话，也是我们经理给我们培训的，全包圆标配的窗帘加灯总价值5000块钱呢。但是今天啊，不管您说只要您是整装，打400-606-8866，8-13件的成品家具，随着我们超出一平999每平米的这个价格，就都给到您了。
1: 这是目前的这个比较大的优惠措施，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样板间的规模呀，现在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到店去看，它现在的这个样板间规模，东店应该是比较大哈，
0: 对，
1: 非常的多，而且现在呢比较灵活，以前呢是他说多少年前是7选1，现在呢就是这么多样板间里的这个家具啊，你是可以挑选的，当然你不能挑的太花哈，那不好看，但是呢它就比较灵活，就是你想要这个屋的这种风格的沙发配那个屋的书柜啊，都是可以的、啊、
0: 可以可以、
1: 就是、可以来回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比较灵活的，
0: 而且还特别灵活。如果您说我是老房，我就不要你们的家具了，你给我装完修去换定制啊，咱们的家具老房二手房可以保留，但是定制咱拆不走啊，拆走了您再组上跟您家的面积尺寸都不一样了，
1: 搭不上。
0: 对，如果您说我的家具老房我已经买了很贵的一套家具，或者我还是要用我家的，您去等同的价值去换定制、但是今天我们定制还有的送啊，根据两个空间给大家就是所有的优惠，我们经理都跟大家有的是他放的，有的是我放的、我们俩放的优惠是同享的，除了13件的家具或者你去换定制也好，我们再送您两个空间价值将近30000大几的定制。首先、第一个呢区域的定制就是索菲亚的石头影的，您可以做2个大衣柜加1个鞋柜啊、这个我就不过多说了，ENF 级的板材，您打400-606-8 8866，我们有设计师给您设计进去。比如说，您说我要做两个大衣柜，顶天立地的挂衣区多一些的抽屉，把这个衣柜给您做好。如果说石头影您没做满，您再去做一个玄关的鞋柜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 ENF 级的，也不用您再升级板材了。如果说你说我家定制不够，您即使加钱也加不了多少，顶多加个餐边柜的、电视收纳柜的。那另外一个空间呢，就在厨房。上一期讲金厨的时候，也跟大家着重强调了，套餐店内肯定是要有严密限制的，3米地柜、1米8的吊柜，这个我们要算成本的。但是呢，在5点之前，您打400-606-8866，站上行走天下的优惠，您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装修，不管您家厨房是 L 型的、一字型的、U 字型的。不限严密的给您配，并且配的是志邦品牌的 ENF 级的，包括您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台面啊、高低台的设计啊、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给您配好。
1: 以上是所有的优惠措施。接下来上半段还有一点时间哈，就是想回头问问我们的这个产品部的经理卢阳，有关这个卫生间装修的另外两个方向的重点。刚才文文已经说到了，送的是恒温花洒。很多朋友认为这个恒温花洒呀是跟这个热水器有关的，就是它热水器有恒温这个逻辑，对吧？它是24小时恒温啊，还是45分钟恒温，然后它就停了。它这个花洒跟这个我们不管是在厨房装还是在哪装的这个热水器之间的这个恒温有什么区别吗？如果那边我没装热水器，它这能保证恒温吗？
2: 其实正常来说，我们有时候会考虑，比如说我用燃气热水器，然后后期的时候可以保证一定的恒温性。
1: 对、
2: 但其实恒温花洒最本质的区别是，你正常，如果你比如你是燃气热水器，你的这个温度是恒定的，但是它避免不了你厨房突然有人用水的时候，它控制这个温度。燃气热水器的原理叫做通制控制水流的大小，保证温度的恒定。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人突然洗碗，尤其的水相对比较凉的时候，你的花洒还是会有一些温度的变化啊，但是不会很大啊，但是还是会有变化。
1: 就是在洗澡过程当中保证恒温的这么个逻辑。
2: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恒温花洒的话呢，它跟咱们普通花洒对比的话，就是它的水打在皮肤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了再也回不去这个，就是普通的
2: 那个叫空气注入式技术。
0: 对、
1: 对，就是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越高级的花洒，它这方面设计的越科学。其实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喷头我们洗澡舒服，不是因为那个水冲，水冲砸的哈。它那个就那大联盟头啊，它是有所谓空气压力的一些所谓感知的，
0: 是吗？
1: 就是它越你就会它喷了一部分空气出来。
2: 这个到我的专区了，
1: 来，
2: 它是其实它的原理叫做每2分钟注入一升的空气30%左右，但它打身上像雨淋的感觉，就有冲力，不刺痛，但是很冲。这样的一个感觉叫空气注入式技术，
0: 反正就记住一句话，全包圆送就对了。打400-606-8866，今天带来了很多新产品，你看以往我讲不出来它的好，今天大家都知道它多好了。
1: 对对对，再请教一个问题，今天既然是技术专家来，刚才文文在说这个卫生间的时候，还说到了这个智能除雾的浴室镜柜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因为它毕竟是放在洗手间、浴室。就这种功能会不会爱坏，或者说它是不是除雾除不干净？
2: 这种的话其实它正常是通过给镜面加温，然后去通过除雾，
1: 直接就是高温。
2: 对对对，然后但是它这种的盖板包括它的这种水溅，其实包括就是浴室柜，大家也会担心它比如说会变形啊。其实就是在这种的检测标准里边，我们比如说浴室柜的板材，我们会通过一个叫做泡水实验，就把这个板子泡在水里边24小时啊，它不发胀，它才会符合我们叫做符合浴室柜的使用标准的。所以就你会发现，就是近几年家装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浴室柜很难出现一些变形，或者变形的少了啊。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卡的标准，就是你必须是要是多层实木平衡板这种材质。包括你的那个您刚刚说的
1: 这个，这里是我们的行走天下，今天呢是我们的全包圆时段，和大家一起聊装修。进入5月份的来自全包圆，有了最新升级的。Q 加什么整
0: 新智整加 Q7 Pro
1: Pro 啊，这个下半时段要介绍这个 Pro 后的还有个 Lite 版。另外有关洗手间的装修还有一些小诀窍，这其中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就是洗手间的这个门是装木头的还是装铝合金的，这个事儿是有讲究的，什么时候必须上铝合金，什么时候装木头的也可以，我们在下半时段揭晓。这里是行走天下，我们广告之后见。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

0: 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还是来继续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东四环北向南的方向，红领巾桥的南侧，另外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的德胜门桥，还有北四环东向西方向北辰桥西，清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清流路的路口，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一定要小心。接下来最新更新的是东部环路最新的情况啊，目前的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的双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惠双方向，东五环北五环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行走天下呢，又是和大家一起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是我们的全部员时段。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全部员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全部员家具

0: 最新的优惠啊，还有一个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金厨银卫的这个卫生间。上半时段呢，作为产品部的经理卢阳已经向大家隆重推介了目前他最新谈下来的一个高端智能马桶，而且是那种全智能马桶。
1: 对，
0: 另外呢，卫生间的异味到底是出现在哪些地方，那个隐患比较多，一个是地漏，一个呢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智能马桶和这个叫什么了，接着的那叫法兰
2: 法兰
0: 法兰的那个区域哈。另外呢也介绍了一下恒温花洒，它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有人在厨房用水、这个时候它能够保证依然是一个恒温，不会一下子积着哈。另外呢还有什么在厨房在这个洗手间里面用到的很多

0: 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按照套内面积这个计算的一个最新的优惠措施吧，然后我们还得请教一下厨卫生间的这个门怎么装啊，这是很专业的。
1: 按套内面积计价的话，是我们从开业到现在第一次以这个计价方式来给大家报这个价格啊。因为怎么说呢，开句玩笑的话，我们买房呀交物业费呀已经亏了太多的钱了，这甭管是怎么着的咱们按照建筑面积来交，但实际上我们住的空间毕竟没那么大嘛。那么第二点的话呢，这次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的方式，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给大家这个做的新套餐，叫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有一个套餐的起步面积啊，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白，不是说您说一会儿我会说不到起步面积咱们走哪个套餐，你就比如说我是60到65这样的套内面积，那我装修得花多少钱，对吧？我想肯定咱们装修都想整装，谁也不想说我找个工人给我干拆除，再找个工人给我修复，我再去找水电工瓦工啊油工，这样的话咱们太麻烦了。您再去买材料，咱再去看家具，除非您说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就是设计师，可能我能独立完成这个整个装修流程。那基于这我自个儿，
0: 可以发抖音了，
1: 对对对，是不是？那真的可以可以自己开个工作室了。但是呢，全包园，因为我们就是整装来这个起的啊。那我们有一个套内起步面积65左右，那么我们的包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定制、灯具、窗帘，甚至包含了我们一会儿说到的所有的九牧的全智能的马桶的产品，所有的大大小小30多项的升级，这个套餐的下来是129,900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我所有的节目申请的福利都是1099每平米。但是我们洛阳经理过来了，也是给大家实户的，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999每平米啊，包含了我说的所有的以上的福利。至于家具和定制怎么去选，家具全包园2万多平的展厅

0: 其实连工带料大几千的满足了咱们家大多数的定制的需求。对
1: 对，它这个两个卧室的这个定制柜上面的吊顶宾馆酒店，就是仿佛那个是预制好的，就不是像是后来买的一个什么定制柜啊就戳那儿了。
0: 对，
1: 因为它脑袋上也非常的整齐，要不然它有一缝。
0: 对，其实这会儿就跟大家一个建议，你说我听，可能你们我刚进来，可能上半场说什么我忘了，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第一有户型图，先发发户型图，咱们先前期沟通的。第二的话呢，我们可以约一个免费的量房，设计师去到您家里去给您量。第三，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工地，比如说您说我住通州。对吧，我哪个小区，那你查一个离我家最近的工地，什么时候你们设计师过来，我过去看看，我比较关注水电，或者我就想看定制区，快验收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啊。您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在施工的工地嘛，您说我看完样板间我还不放心，我去工地再看看，那么呢我如果说认识邻居在全包儿庄您聊一聊，那最后您再选全包员，肯定别人家比如说有定制的需求呀，

0: 优惠措施。接下来呢，就我们今天的热点的这个门，其实大家呢都基本上喜欢木门，但是在上节目之前呢，小卢跟我介绍说，有几种情况，说最好建议不装木门，而且呢，这几种情况好像还都跟这个洗手间所坐落的位置是。还要面积是吧？
1: 对对对，
0: 给大家介绍的。
1: 这个的话，其实我总结了主要三个情况，因为我大概自己服务了有1000个左右的工地啊，其实就是整个10多年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会发现很多有些入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刚做装修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了解到。然后慢慢的时间的过程中，其实总结了三个点。第一，就是大家的卫生间，如果你是3平米以内的卫生间啊，就相当于是相对较小的卫生间。那第二种呢，就是您是暗卫。暗卫就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啊。第三个就是您的淋浴区，就是花洒那个位置是在您的门口的位置啊。这三种情况一定记住，闭眼选铝镁合金门啊，就金属门。对对，要不然您会发现，就家里边，我估计大家应该家里边是木门的。如果您是这三种情况，您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门套的下部啊，根部那块啊，基本都会有发胀或者变形的情况。啊，所以你基本上选择金属门的话，这三种情况就是一劳永逸了啊。
0: 就是这卫生间的个儿比较小，3平米以内。
1: 对，
0: 另外如果是个暗卫，
1: 对，空气不流通，
0: 这个喷头的那个位置正好离
1: 门口，
0: 离门哦，就是在门口附近。对，那种防潮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完全解决。
1: 对对，
0: 地上的那个潮气被木头吸走。
1: 对，因为木头是湿胀干缩嘛，它就会疯狂的吸水，有点水分它就吸。
0: 啊，
1: 所以你即使你没有淋到它，但你可能在门口的水气比较大，它也会去吸入到这个门套的一个根部。对。
0: 这个就是不是设计师跟大家讲，是实际情况经验决定，必须铝镁合金，这样相对比较耐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文文再忍忍啊，这个就是有关洗手间的这个地漏的这个方向。我经常看人装修的时候说，高手砌这个洗手间的这个地面的时候啊，它是有坡度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坡度？
1: 坡度的话，一般我们做的话，如果你是小卫生间，我们的坡度不会走得太大，一般平均是在3到5度啊，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就1米1公分。
0: 但是那个砖还能贴接是吗？
1: 对，
0: 还可以。
1: 对，就是这个砖的铺贴，其实大家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您铺完砖以后，你可以拿那种乒乓球可以试啊，你
0: 会往前滚，
1: 它会自己滚到地漏那个位置。
0: 啊，
1: 他就会很直观的知道我们的这个水是
0: 这个，也是不要求我们的装修队进入的时候，在弄卫生间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这么干。
1: 对对对，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施工管理手册的，那个手册会明确的告诉您每一步验收的明确标准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坡度啊，坡度它就会写到您是3到5度，然后我们到时候就会拿靠纸去靠，告诉您符合这个标准。包括比如说您家那个水路打压，怎么能保证您的水管后期不漏呢？打0.6到0.8兆帕的压力，半个小时不掉0.05这样的一个参数的指标，上面是有明确的写着的。然后您看那个打压器确实没掉啊，您画个勾，然后在最下面签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施工工作，不会跳步。
0: 就整话，就是可以这个测量啊。
1: 对，
0: 不是说这没问题了，我也没办法，就只能认为它没问题了，是有法测的。
2: 在施工的工地当中，会经常出现我们模样经理的身影啊，就是可能有很多老客户已经见过了。反正今天就是刚才我们经理说到的这些，您打400-606-8866，未来一年之内您选了全包装修，我们都是给您包含在这次套餐里的。您就比如说这个刚才他提到的卫生间入口防潮工艺，其实这些工艺的话不值钱，连工带料可能300块钱，但是我们给您做。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叫厨房防漏烟的工艺，可能都是在工艺上都是大几百，但是我们给您做。平时您可能去其他公司做，这些都是您的增项。再比如说阳台，我们给您贴瓷砖，价值连工带料大几千块钱。墙面防开裂的，对吧？这老房必备啊，包括瓷砖海棠角的工艺，这些我们都是走升级的。包括老房的水表移位，全屋的球阀，甚至我们做这个黄金阻尼片的这些工艺，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特别电工的电线都升级成为这次双阻燃的二安的，包括其实大大小小的项目，我们在工艺这一块共计给大家升级了20000多的这些项目，并且的话呢，老房刚才肖哥是说想让我等等，其实老房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有老房的小户型，就是我不足你们的洗铺套餐怎么算，对吧？
0: 就是老小户型先
2: 是，
0: 然后又是老房，
2: 对，一般老房好像小户型的
0: 多，
2: 对。老房的多，但是我就先说一下，当然如果您是新房，您也是打400-606-8866，我们给您算报价啊。如果您是60平米以下，你就是我就40-50平的老房包。

0: 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辅材，连家具都给您含了，甚至全房的暖气都给您换了。这个套餐不到10万块钱，9万多块钱，在节目时段给您解决。我们店面不推这个套餐，您一定要在5点8866这通电话去咨询。如果您说我集装个厨房、集装个卫生间，也有这样的套餐啊。但是，那如果您说我是大户型的老房，本期的话呢，一定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优惠过了5月份肯定收回了，就是呢，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给您只减12000元的这个费用啊。以前上几次给大家算过，我按71平建筑面积，比新房多一个大概34000左右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4个工程的一个价格嘛。但是今天如果您说我正好也是要需要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我确实是比新房多花钱了。今天记住一个电话，400-606-8866，您在这个工程项目是减掉12000元的，并且如果您是老房整的暖气片换新，是品牌的有加拿大百湿的、森德的，以及我们的太阳花的，不用您花钱，全房子给您换新，包含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包运输、包售后、包质保，这个是跟着老房只减12000是同享的。还有就是老房的免费仓储啊，打400-606-8866，这一定您说一下位置，你说我住朝阳，我住通州，我住什么香河，我住天津等等的哪儿，您说一下您的位置，我们发您我们的仓库的位置，然后您能用得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如果远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远了也不方便，您这样打400-606-8866去问就可以了。
1: 天津你都够得着啊？
0: 也不是，我们正常就是您住哪一定要说，我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非得住天津。您说我住，打个比方，你说我们的仓库如果说在通州，您说我要住那个密云呀、顺义，可能就会远了一些嘛。对，您就说一下您的位置，我们发位置，您看看距离。
1: 对对对，刚才说的就是比较，这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有关老房小户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9万多，我多问一句，是包括
0: 拆除、修复、改水、改电，
1: 那里头还有家具吗？
0: 有家具。如果说小户型的话呢，我们有可以选。
1: 那卢卢说是那个什么定制和家具是
2: 对，因为我们在考虑这个小型的客户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家具，所以我们
1: 原来就有、
2: 对，然后我们会给他一个灵活的选择，比如说您觉得这个家具好看，然后想整体换新，我们会给您配套家具。那如果您比如说哎，我们家有家具，那我们是定制和软装活动家具是2选1的、你可以互换、
0: 可以2选1。
2: 对对对对，
1: 这是有关老房小户型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正常的这个老房我们在整个拆除的过程当中还有12000的优惠，是吧？
0: 对，如果以前我算71平34000，那本期只需要花22000就能解决了。而且还有全房的暖气片，或者是10平的系统窗，或您可以去选。如果您说暖气物业我刚这个换完，那您就去选系统窗。如果说怎么着，反正我觉得我推荐暖气，因为它是一步到位都换。窗户的话呢，即使老房一般窗户小，您花钱也花不了多少。
1: 对，接下来呢要续一点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啊，还是要有请我们的这个小卢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还有全房的电器呢。
1: 对，还没介绍呢，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业主，你包括我哈，都觉得地暖这个事儿可能用起来更均匀啊，可能这个对于每个屋的这个送暖会更好，但是呢地暖又不是适合每一个家庭，这其中呢很多技术指标，包括是不是集中供暖啊，还是自己的一个小炉子，到底这个地暖怎么选，我们也要这个在装修之前和设计师以及工程人员考虑清楚哈。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4: 特急是多急啊？
3: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行走天下的第三时段了，继续聊装修那些事儿。刚才呢，在上一个时段当中介绍了有关全包园老房装修的一些优惠措施，这其中呢重点提到了老房小户型，装修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灵活，包括这个家具和定制都可以2选1。

0: 另外呢价格也非常的有优势。在上半时段在上一个时段最后留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有关这个所谓地暖，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装，而且呢我不知道是户型大的装更科学，就是能装的前提下啊，是户型大装地暖更好呢，还是户型小装地暖更好？来录。
1: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考量的能不能装的问题是一个是预算啊，就是其实不管您家是集中供暖还是自采暖啊，其实只要您预算够都可以上。为什么呢？因为集中供暖它是不允许咱们串管的，因为您如果做地暖，你串管相当于把楼上楼下的热度给吸收了。也就是说您说楼上楼下就会冷，
0: 就物业不允许。
1: 对，所以物业会让你干嘛呢？就做自采暖，但是你还是要花那份楼上楼下串管的那个钱，
0: 你供暖费还是要交。
1: 对，但是会打个折，但他还得交，相当于你交了双份钱。
0: 就是先要跟物业探讨这些事儿。
1: 对，然后第二，如果您家是自采暖，那您就考虑的第二个核心指标就是层高啊，层高。对，因为现在北京的老房，尤其是2004年这种老房啊，它基本上都是2.5米左右的层高。
0: 2.5米，
1: 对，
0: 就已经相当不高了。
1: 对，然后它的门洞的高度，甚至很多极端的，就85年、90年那种砖混的结构的，它都是1.9米。你要是正常我们做地暖，它吃层高大概吃8到10公分。您可以算算，您门洞如果1.9米，然后您做完了以后就是1.8米。
0: 对对，
1: 基本上高点的个儿就得蹭头或者直接撞了，
0: 对，就有点压抑了。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2: 高就会少。
1: 对，北京的老房其实做地暖核心的这个指标符合不了，就很难做到。
0: 对，而且呢它一旦出现了问题还容易这个水淹七军哈。
2: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就是刚才说老房装修里面送的这个暖气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2: 是啊，
0: 而且呢他们不是随便送两片哈，
2: 咱们先买，
0: 也是每屋的指标都是有的。
2: 对，
0: 就是
2: 咱们单买一根多少钱咱就掏多少钱，我们是全房的，按照您的面积给您配置。而且
0: 对，
2: 其实不管是新房
0: 安装还有保修，
2: 对呀，不管是新房老房，你像无论是水路呀、电路呀、暖气，也都是在全包圆的保修范围内。有的个别的，你看我们的水电质保基本上都是20年，所以说，20年咱们肯定得再装一次房子，要不然你就换大房子了，要不然咱就是二次翻新了嘛。所以说，在质保这一块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家电啊，还有基本上这次都是给咱们全房的。大差不差配置齐了，将近4-5件的大家电，我一个空间一个空间帮大家捋一捋啊。
0: 好，
2: 但是大家别忘了啊，在5点之前打400-606-8866，我和卢阳经理说的这些优惠才做数，您听到了自己去门店要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直播时段的优惠跟您去店里跟别的渠道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您说我们两个就不在这儿播了，也上前台等着客户多好呢啊。那首先我先捋卫生间这个空间，卫生间的话呢，我们会给您配置智能的浴室镜柜。上半场讲过，以及价值3999的九牧全智能的坐便器，就是智能马桶加空气动力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同时配置小天鹅的洗衣机一个，就是大容量的，您家窗台就是窗帘啊、被罩啊都可以放里洗，而且再送您热水器，您到店去选就可以了啊。打400-606-8866，银卫这一块基本上是齐了的啊。您除非你说我自个儿再买点什么私人物品直接使用就行了。门的话我们也都给您开关面板过门时门都是给您标配好的啊。那厨房的话我们配置的是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自己买的，以前买的这个水槽的话1000多块钱，同时呢

0: 烟机加灶具，到时候您自己清零6068866啊。那还有一个也是在厨房或者您在您的客厅去放，就是一个美的的冰箱，打4006068866，这样冰箱、热水器、包括烟机、灶具、洗衣机就都齐了。即使说您再买，也买点空调呀，买点什么的，就是小，就算是便宜的电器了啊。但是今天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我们再给您送这个空气治理，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治理完以后，我们检测您搬家到，就是头搬家之前，我们再送您一次开荒保洁，再给您把这个两居室的窗帘系统配上，再给您把这个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支持小米生态的这些智能化给您配置齐。
1: 你说的这些都是标配吗？
0: 标配，标配，
1: 啊、就是
0: 新老房同享。
1: 那你说那窗帘是智能的吗？
0: 是啊，两居室的窗帘。就是智能窗帘系统加这个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这些是支持您小米生态的。如果您运用您家的智能，您小米这一块您自己花钱就行。
1: 我明白了。哎，这个窗帘我还得多问一句，它这个智能窗帘的这个机构是后装的比较灵活啊，还是新装的时候装进去比较灵活？小卢，就是它这个智能窗帘有两种，有一种好像是后装，就弄两个那个什么夸挂上以后它滋儿、是你新装的更好一点吗？
2: 肯定是，就是你正常装修的时候装的时候会一步到位一些，因为它考量了一些，第一它考虑你的网关啊，因为它其实相当于它小米生态，就相当于它可以小爱同学控制这些点啊。您后装的可能更多的可能会用那种语音控制，就它单独控制，
1: 啊、
2: 没法联动的
1: 啊。
2: 对，然后它可能一体化会更好一些。对，然后后装的话，其实就是无非就是小白式的，我一说它就开，我一说它关它就关，
1: 就是功能单一，但是它就，
0: 但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不管你是新房老房，装修的时候就把智能化设计进去，它是全屋联动的。您后装的话，您肯定只能你控制您家窗帘了。我们现在都是做这个112项的生活细节全房的智能联动这样的全案设计的啊。
1: 就是不管到店还是在这个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和设计师或者说建员沟通，就是有关智能化和适老化啊这两项，一直我们在2026年都在提。
0: 对，我们这次聊的也就是智能化的装修，因为叫心智整洁 QC Pro 嘛。对，主要先帮大家把厨房卫生间的问题解决。至于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你说我想到店，我想找找卢阳经理啊，或者下期节目我想让卢阳经理给我解决什么问题，打4006068866，先把单平米超出999的这个价格站上。其他的问题咱们到店面慢慢聊。对，周六日有活动，有到店里还给大家打车，反正咱们见面聊吧，或者我们去您家聊房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大概2分多钟聊聊吧。其实咱们全包园有很多这个装修的怎么说方式，刚才已经说了新房，然后说的这个老房，又说到了小户型的老房。其实呢有关局装还有这个租户，你比如说我这房子我就想租出去，但是呢实在有点太埋汰，我想弄弄，但是又不想特别复杂。其实这样的一些装修的需求在全包园也是可以满足的。
0: 对，
1: 这方面也是有单门的一些布局，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呗。
0: 基本上就是全包园不挑活，我老是这么说。
1: 局装也可以，
0: 你说我装个厨房成没问题，3-4万块钱一个空间，对吧？我装个卫生间3-4万一个空间。但是呢，我老跟大家说，如果您厨房也装，卫生间也装，您想整装才多少钱？不如咱们就整装了，要不然您就会发现您家最新的地儿厨房卫生间了。您应该看您的客厅跟卧室不顺眼了，这是咱们的心理以及我们的居住的习惯，不如一次我们就整装，对吧？那另外一种就是要家具不要家具，特别灵活。你说我就是简简单单我装个房子租出去，
1: 我要租出去，
0: 那我们就不给您配家具，我们就选择比如减钱，比如把家具的钱减掉，或者给您做个基础施工也可以。您打4006。

的是第几单了，700平的别墅也都在我这儿，目前没人能超过我的面积和大小，我们都做，不管你是别墅也好，大平层也好，自建房也好，您打400-606-8866，哎，我还算过价格呢，面积越大，其实我们，你想超出1平，999一平呀，那您肯定是面积越大省得越多呀，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整装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新智整家 QC Pro 这个套餐，我们包含了您家，你想想验房、施工项目工费，咱们就是瓦工一天的工资，大家要装过修都知道，对吧？那么我们还包含了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1000多种的材料，还包含了家具定制。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1: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大乡的湿度75%，明天来风三级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度，最小乡的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086685858，686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北京气。

0: 值班的小爱警官来跟我们说说这时段北京周五晚高峰的路面情况吧。小爱你好。
1: 哎，主持人好。今天周五这个晚高峰路面的交通压力呢应该不会小，而且呢有受天气的影响，可能刚好是在这个晚高峰期间又有降雨还可能有大风的情况，所以大家呢在出行当中一定要做好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现在重点提大家呢，一个是北部地区的京藏高速的

0: 你想想
1: 啊，
0: 哎呀，那找着没找着吗？到后来
1: 找着了呀，
0: 真好。
1: 你想啊，咱们国内的网友
0: 这人现在不在中国了吧？已经奔好莱坞洛杉矶那头了。可能
1: 我看他接受采访了，说他其实完全是剪映手搓的。

0: 尤其是该人走失时身穿什么上穿什么下穿什么脚踩什么、
1: 是是是
0: 脑袋戴一个什么色的帽子。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一形容你这个你脑海里作为播音员你脑海里啊这形象就立住了。
1: 是有的时候、
0: 不乐都难啊。
1: 有的时候啊大家写的真的是。
0: 得掐着大腿根念寻人启事。
1: 那会儿绝对是一个考验，我要畅通播播、原来我在都市大组经常播。
0: 原来畅通也播过。
1: 我原来还听了春晓在那音乐节目里播过。
0: 嗯，
1: 春晓也乐了。
0: 也不容易、
1: 因为里面有一些确实是很朴实、但确实你觉得挺逗的一些场景、或者打扮。
0: 这咱不开玩笑、人家这个比如说失者的失主的这个家属肯定会非常非常的
1: 着急、
0: 但是一想那画面我们觉得嗨他可能确实实是
1: 确实是有些找轮胎那个我跟你讲、我记到现在从东门到西门捡了个轮胎结果轮胎忘了。
0: 你说的那是寻物。
1: 那是寻物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呢咱们
1: 今天干嘛呀？
0: 借这个，咱们今天寻人。
1: 寻人。
0: 我们的话题也挺长的，叫寻人启事。同一个频率里，能不能遇到久未谋面的亲人和朋友？
1: 简单来说啊，咱们现在是1039，对吧？咱们这个频率，
0: 现在正你不说我都忘了。咱们是103。

0: 启示，我想找我小学二年级的同学，她叫杨帆，哎，女字边的她啊，看来是个女同学。杨帆爸爸呢，工作原因啊，他转学到我们小学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又转走了，听说去福建了。后来呢，他好像给我写过一封信，以后就断联了。那时候还小，断就断了，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他。我们的小学叫和福小学。
1: 嗯，哎，您也说说为什么？
0: 日本的是吗？和福小学
1: 是和、啊、和睦的和，福气的福。
0: 啊啊、
1: 哎，但也得说一说为什么你小学同学那么多？
0: 要找他，
1: 对吧？小学二年级现在那么久远，你中间也有初中、高中、大学这么多同学，你不找，你
0: 非得找杨帆？
1: 对。
0: 咱原来有一同事啊，叫杨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
0: 但明显不是女同学
1: 啊。就是我觉得可能跟你相关的，为什么你对他对你这么重要？
0: 可以说说，
1: 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哎、除了你们之间的那些故事以外，其实跟情感有关的。
0: 嗯、
1: 咱们这大周五的，对吧？
0: 你可以说说，
1: 大周五就是个大周末嘛。
0: 嗯，
1: 咱们可以放松放松，聊聊过往。
0: 哎，灿灿说，
1: 哎，
0: 98年，好家伙，够远的啊！那是法国世界杯的时候，这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版权都拿下来了哈，我听说对吧？
1: 是是是是。
0: 98年，在石景山古城南里建行招待所的杜红岩和高璇以及杨红艳，你们好吗？啊，这都26年没见了，你们。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讲讲故事嘛，
1: 可以说说，
0: 哎，聊聊故事啊，到底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让您记忆犹新，在一路畅通我们的平台里参与话题互动。另外，听听 FM 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可以看看视频直播。
1: 害羞小妞爱大怒怒说，我特别想知道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兼班主任啊，这是佘君峰老师。

0: 差点给我拉昌平了。
1: 嚯、
0: 哦！因为没多远，他就带着
1: 我方向就错了，
0: 他就带着我上了京藏高速。
1: 那应该三环咱奔东啊，对吧？
0: 然后后来又停马路边，打开北京市政地图
1: 啊，
0: 我恨不得凌晨到了家。
1: 嚯、
0: 哦！真的俩外星外
1: 俩外星人，
0: 俩外乡人，只能真的是抱头痛哭。
1: 嗯，
0: 印象特别深刻。这朋友名字我不记得了，打开北京市政地图，
1: 哎、这朋友你都不记得了？
0: 因为当时也是聚会嘛，
1: 这么盛情的接待你。啊
0: 是来北京读书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反正确实是很神奇的一个回忆。
1: 嗯，今天咱们寻人启事吧，啊，找一找您那个一起听交通台，就一同听交通台的那个朋友，对吧？同一个频率里，能不能遇到久未谋面的朋友？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好久不见的同学，
0: 是
1: 啊，毕业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哎，还真有这种情况，
0: 有，
1: 对吧？你比如刚毕业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微信这东西。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失联多年的朋友、发小，
0: 嗯，
1: 哎，可能人家，也惦记着您呢，
0: 嗯，
1: 啊，念念不忘的那段感情、初恋，
0: 嗯，
1: 是吧？前任之类的。
0: 对
1: ，Vivian 说了一个，2004年底在蓝岛对面的国安大厦里边工作的秦宇姐，您还好吗？
0: 嗯，
1: 当时没有这么方便的联系方式，谢谢您带我下班回五棵松，给刚刚入职的我温暖。22年了，想请您吃个饭。见见面，想您了。
0: 哎，你别说啊，刚刚工作能有一个姐，
1: 啊，
0: 对吧？帮助你更快的熟悉职场。
1: 秦宇，
0: 哎，对，带着您这一路，
1: 国安大厦，
0: 对啊，这个工作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有人能问，这简直是太重要了。
1: 嗯，
0: 所以想约着吃个饭也很重要，也很正常。贺金说巧了，前几天我发视频，我小学同学就看到了，有30年没见了。
1: 哦，
0: 给他激动坏了，因为他初中毕业以后就拆迁了，再也没有跟其他同学有联系。
1: 哎呦，那会儿拆迁还是可以的。
0: 30年前啊，我俩聊了一宿，还发了截图，把他俩聊天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1: 嗯，
0: 有那个朋友问，冒昧的问一下，您以前是东校场小学的吗？
1: 哦，
0: 这边说是啊，85年入学的。哦，不，86吧，我的兄弟。
1: 哦，俩人聊了半天，
0: 聊了半天，终于发现，哎呦，初中毕业的这个小学同学，初中一毕业以后失联30年。
1: 嗯，今天不妨在这个广播里也用寻人启事的方式找找那个好久没联系的朋友。
0: 对，
1: 太阳说，我从2007年一直听1039，想问问那个时候经常互动的老男人小飞度。您现在还好吗？
0: 哎，你
1: 说这个名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0: 有点印象。咱们其实有一些听众 也陪伴我们挺长时间的。
1: 是是是，
0: 你看现在
1: 老念人家网名，
0: 对，现在经常
1: 从未曾蒙面，
0: 对对，现在经常互动的咱们经常念。其实有那么一个阶段，有一些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
1: 人都不听咋？哎呦，
0: 不常来了，
1: 也挺扎心的，
0: 不常来了。希望现在什么枯木啊、灿灿啊、贺京啊。光影捕手还得常来啊。
1: 嗯，你看啊，这1919又说了，小学老师教了我6年，他叫马瑞祥。
0: 嗯，
1: 今年都98岁了。
0: 哎呦，
1: 马老师退了休之后呢，和儿子住在一起20多年。祝马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有时候和同这个有时间呢，和同学们一起看看马老师，
0: 真好。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嗯
0: 嗯，@说今天的话题啊，会把我们拉回不同时间的过去。哎呀，就这样不断的在朋友的更迭当中长大了，每个阶段都有当时认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所谓的寻人启事啊，希望大家其实还是能够不忘那些老朋友，
1: 哎，
0: 对吧？
1: 就当这些名字再次出现的时候，可能那段记忆也就被唤醒了。
0: 是，
1: 今天我们说寻人启事，同一个频率里能不能遇到那个久未谋面的亲人或者朋友呢？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苏丽珍
0: 啊，
1: 苏丽珍，
0: 哎，
1: 我们来听苏丽。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
1: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南二环的西向东陶然桥路段，阜成路东向西阜成路北二街路口，北五环东向西顾家庄桥东，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流依旧比较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32，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寻人启事，咱们来找一找久未谋面的亲人和朋友，讲讲故事啊。大家好，我是佳佳。
2: 点击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同城旅行平台领取福利，使用优惠价格购买北京欢乐谷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门票，成功核销之后还有机会叠加获取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折扣券包。此外呢，还有朝阳区品质酒店优惠折扣可供选择，真正实现一次操作，享受多重惊喜。
1: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开幕，这场全国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机构带来文博文玩非遗项目。

0: 数字科技发展等一站式体验，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深度交融的文旅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96168。
1: 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发现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里边出现了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售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的删除差评的服务。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吩咐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七名涉案人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郭某、谢某真的被端了啊！这个团伙被端。再来关注一下，5月15，惠康基金会自然心理健康科学奖推出，这是全球最紧迫但资助不足的健康领域之一。作为首个此类奖项，也是全球奖金最高的心理健康科学奖项，它将表彰和支持影响力可衡量的有关焦虑、抑郁症和精神病的突破性进展，总优胜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1: 铁路部门又给老年旅客送福利了。据报道，国铁集团宣布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折购票优惠的服务。自5月15日起，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在购买铁路12306标注敬字的车次时，敬老的敬，尊敬的敬，敬字的车次时，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
0: 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符合条件的行动不便患者、失能老人、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啊，可以在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护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和护理等相关服务。
1: 今天晚上7:35，北京北汽男篮将在客场迎战上海男篮，开启 CBA 半决赛的征程。对手是常规赛的冠军，本赛季保持主场全胜。面对这样的超级强敌，北汽队要以挑战者的姿态放手一搏。
0: 再来关注一下国足，明天凌晨1点 U17 亚洲杯1/4决赛当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0: 17岁多年轻啊！咱们的话题说说寻人启事，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您跟那位久未蒙面的亲人或者朋友之间那些曾经过去的故事
1: 啊。要是比如说真有回应了，联系联系。
0: 对，长大也没离开北京，那真容易找得着啊。
1: 啊，你看这个静静说了，我想寻找原水锥子小学。哎，这字正音是不是念对呀、啊？
0: 我查一下，
1: 查一下啊、嗯，叫陈建国的一个体育男老师，因为名字跟爸爸同名，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想念陈老师，希望能够再次见面。
0: 你说还真是，今天我觉得找同学、找老师都挺适合咱们平台的。尤其你在北京读书，基本上老师啊、同学，大部分大概率还是有可能还在这儿。
1: 因为这个同学啊，他是有学校
0: 对
1: 为线索的，而且分得很细，哪一级入学，哪一级毕业，
0: 对
1: 吧？
0: 对子，
1: 水对子，正音念水对子
0: 啊，正音就是对。
1: 但咱要是念水对子就对了，对吗？
0: 啊、
1: 但好像一般都念水锥子，
0: 就好像你不要对我，有的老说你不要怼我，
1: 那就水对子吧。
0: 哎，对，大伯，2014年啊，我们20年同学聚会见了我的发小饼干，饼干你还好吗？
1: 这名儿应该挺好找的吧？哎，这还是外号还是大名？
0: 哎，有个外号，
1: 大名
0: 应该是吧？饼干儿，他说是啊。后来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当天聚会就我一个人穿了个貂，拿了个2个手机，哟，豪横啊！
1: 我有点知道为什么大家不爱联系你了。
0: 所以
1: 有什么说什么，哪有这样？我们还用小灵通呢。好，您拿2手机，哎呦，还穿个貂，夹个包。
0: 同学就再也没有联系上
1: 了。
0: 你要不改一下着装。
1: 对，
0: 咱接个地气儿吧，要不。
1: 你看啊，这个多包裹用户又说了啊，徐慧，你在听广播吗？我们以前是同事，那时候留的手机号停机了
0: 啊。
1: 我是小树叶啊。
0: 哦，徐慧。
1: 小树叶找徐慧。
0: 对。
1: 嗯，
0: 喝着东方树叶找一下小树叶吧。
1: 哎。请东方树叶把钱给我们打过来，好吧？
0: 豆汁儿胶圈说想找两个人，一个呢是1989年在铁五小，
1: 哦，
0: 铁五小，铁路的五小吧？
1: 啊，对。
0: 1996年呢在铁六中，
1: 哎呦，这是铁路系统。

0: 哎，
1: 家住海淀温泉的郑彪，你能听见吗？
0: 彪哥，
1: 挺彪啊。
0: 这个女生叫郑彪，可
1: 能啊。我是你小学同学呀。另外，2004年在北京国铁传媒的胡军，你听见了吗？
0: 你看人这一路都是铁路，肯定家里头有铁路的。

0: 彪哥说哪个同学小学是吧？啊，这个是
1: 郭彪
0: 一零后一五后的孩子。
1: 郭彪彪可能可以，单一个字儿有点。
0: 叫郭彪，
1: 挺横、哦。现在可能都是什么风啊、移啊、停啊、水啊比较多。
0: 你这都老范儿了，
1: 对，也老了是。
0: 嗯，零三三八就说我想找北航附中88届毕业生鸭子同学，
1: 都外号。鸭子同学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找他呀？没说，
0: 因为可能想给他送全聚德去，我估计。是吧？有可能
1: 是每次听苏慧伦那首歌，或者每次到全聚德都会想起这位同学。
0: 想起鸭子。
1: 嗯，以前特别爱给同学起外号。
0: 也可能这春天不是刚过吗？是吗？
1: 啊，
0: 春江水暖，鸭先知。
1: 他先知道了、嗯。原来起外号起到什么程度？真正的名字真的随着时间流逝忘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同学聚会看着他，你能想起的就是那个外号。
0: 就是那外号，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嗯、尤其有些同学你不像你，
0: 那我可能知道这同学88届的北航附中，可能走路有点外八字吧，老背着手还外八字，
1: 有可能
0: 啪啪的
1: 就给人起外号、嗯、而且一般来说你同学不会每一个人都那么熟，尤其那没有那么熟的、嗯、真的就记外号了。
0: 你放心，那特挺拔的篮球队的不可能管他叫鸭子。
1: 一定是啪啪啪这样走路。未受全户，我是替女儿寻的。
0: 哦、
1: 女儿呢今年6岁。
0: 嚯，说八几年的事儿是吧？
1: 她有一个发小好朋友，名字叫李佳宁。
0: 李佳宁同学
1: 啊，他们俩从不到2岁就一块儿一起玩。

0: 朋友
1: 找不着了。
0: 但现在啊，我说实话，这个发生在小朋友身上，是现在的小朋友身上不容易要寻人。小朋友可能寻人，家长一定能找得着。
1: 嗯，
0: 那会儿现在基本都有家长群
1: 啊。现在好找，
0: 好找，
1: 移动互联时代。
0: 而且呢，那会儿基本上你要是谁，你跟哪个小朋友的家长玩得好，你必须得加那家长的联系方式，
1: 嗯，
0: 因为有可能他们俩就一块儿去玩去了，
1: 共同长大，
0: 跟他们家一块儿就出去了，
1: 嗯，
0: 对。

0: 还是怎么着？哎，要找着啊，要找这个小伙伴。
1: 哎，小伙伴，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一个我心里咯噔一下。Mr. Q 说了，寻人启事，我寻的这个人可能和郭伟的学校有一些。我当时想，哎呦妈呀，找我的同学来了啊！
1: 怎么了？
0: 想寻找一个女孩
1: 哦。
0: 哎呦，我这更心里更那什么了，叫赵文文，在十二中，我心里发踏实了。十二中那是我考不上的学校，那是重点学校啊。啊、
1: 嗯，那觉得你
0: 丰台市重点，这属于我们是宣武的，嗯，
1: 可能就觉得你就，
0: 我就该上十二中，哎呀，谬赞了，谬赞了，应该是94年上的初中，97年毕业，那应该这是应该是比我大。这赵文文同学、
1: 嗯
0: 啊、说郭伟认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我们小学一年级在丰台一小上的、
1: 嗯、
0: 当时特别要好的朋友后来我转学走了也就没有联系了
1: 啊。但我们帮您说了也许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您就有机会能找到他
0: 哎，这是94年、
1: 啊、
0: 上初中的赵文文丰台十二中的赵文文
1: 对
0: 哎、啊，这儿一个 Mr. God 找您、
1: 嗯、有位 I 开头的朋友说我想找我的高中同学中医附中的蒋奇娟同学失联12年了如果你能看到 QQ 上回复我就好还有 QQ
0: 就是为他保留的
1: 对
0: 为这姓蒋的同学
1: 那 QQ 不上线了哎，你别说这同学之间要突然之间可能平时也不怎么联系但突然之间你发现跟他联系没反应或者不发动态了是会关注我有一个同学就是最近跟我说以前我们高中班上跟他玩、啊、就也不算玩特别好吧但是至少会经常刷到朋友圈的一个同学问我你还跟他有联系吗我说我都800年没跟他联络
0: 800年哎呦
1: 他现在3年没有发朋友圈了
0: 哎呦
1: 你就觉得哎呦
0: 在800年长河当中3年根本不算什么
1: 因为我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关注这位女同学 啊我们那位男同学可能平时不怎么跟他说话
0: 要找他又不太好意思
1: 对但是这几年可能都一直在关注他朋友就憋了好多年终于问可能一个个问吧
0: 他终于憋不住了这
1: 憋不住了对他是不是换号了
0: 嗯，
1: 你们跟他有联系吗谁认识他谁有他别的联系方式突然之间就是这种感觉、
0: 啊、我要是你就好人做到底
1: 啊！
0: 你联系联系你就算你没和那女同学没有联系你联系联系你那几个姐们儿是吧你划了划了看保不齐还能凑成一段姻缘
1: 他比我更熟悉我那些姐妹们都问了一个遍了
0: 哦是啊
1: 嗯确实是着
0: 急、哦、最后才问到你
1: 对才问到我
0: 这也算是走投无路了行路上的情况咱们随时保持沟通、
2: 啊、路况信息
1: 好来连线小爱警官了解路况你好小爱
3: 哎，好的，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提大家呢，一个是北五环的西段，目前呢在北五环的安和桥东向西方向是有交通事故，现在看到车主已经把这个警告标志收起，现在车辆已经准备挪开了，双方通过协商这样呢迅速的挪移了这个车辆，交通很快会恢复。今天呢北五环的西段除了东向西受事故的影响出现行驶缓慢以外呢现在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从红山桥一直到建平桥区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还有北四环的西段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西段就是外环方向目前上升的情况大家在车道路段通行多加小心另外呢在机场高速的出行方向北高到温榆桥路段呢受刚才事故的影响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现在事故已经清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东六环路段

0: 现在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目前广渠路还有朝阳路交通路况都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同时在这里呢，要提大家今天晚间呢，一个是北边鸟巢是有这个演唱会，工体呢是有这个国安的比赛，同时呢还要提大家呢，这个周末呢是四元桥匝道大修施工的最后一个周末，要进行施工呢是在四元桥的内环方向，去往京密路进出京的这两个匝道都要采取封闭措施。我们也在此呢也特别提大家，在出行当中呢使用导航，可以避开这个施工用这个管控的路段，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适当的来选择一下，在这个周末出行的时候尽量的避开东北四环通行，可以选择三环路或者来选择绕行五环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安警官，路上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晚上好，我是郭伟。
1: 诸葛亮说：“今儿哦，寻人启事啊。”对，您说对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寻人启事。
2: 月月妈说：“马海燕，女。”这是简历发过来了是吧？

0: 你心里先有个样子。
1: 哎，你就想那周笔畅什么样是吧？马海燕什么样？哎，
0: 刚才不有个八九年铁五小的，有个 Ben 说咱俩一届啊。
1: 哦，
0: 那您不是他要找的那个朋友吧？
1: 哪班的也不知道。
0: 对，没说呀，就说一届，也都在铁五小。
1: 本杰明。
0: 对。
1: 哦，这个当时未授权用户说，97年广内一小毕业的张慧，你还好吗？
0: 97年毕业。
1: 97年毕业啊。小学97年小学毕业、
0: 你看他也说了，我们小学都拆了，所以特别想找广内一小97年毕业的同桌张慧，你好吗？请联系我。
1: 这是他的同桌的你，
0: 同桌的你
1: 怎么着？那个橡皮还没还呢，这是
0: 想看谁挽起了你的长发，对吧？谁帮你穿上了嫁衣？这个微授权我说我同学也叫马海燕，不是同一个人吧？他说的是另外一位、
1: 是圆圆脸上一副大眼镜说话很温柔很甜，脾气还特好吗？
0: 82或者83年
1: 要是那暴脾气可不行，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进着乌云、那高尔基那海燕不行，
0: 对，
1: 马海燕还行、
0: 你看体育课也上不了，军训上不了，身子比较弱
1: 啊。
0: 你看他要找这个微授权户说我要找的是发小罗鹏飞，从小啊关系特别好，但是毕业以后啊工作总怕麻烦他，怕麻烦就没联系，现在想联系了
1: 是实在得麻烦他一下了看来是。
0: 哎，有的时候啊真是好朋友你不用怕麻烦，
1: 这怕什么呀，
0: 越怕麻烦越疏远。你越是麻烦麻烦他吧，你们的感情反而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发小已经失联了，
1: 失联
0: 就是因为怕麻烦。
1: 你看看这，哎呀，这发小都这样了。你看这样有一个、当时带话的这嘟嘟爸爸说，各位这接孩子放学啊，我媳妇开车和赛车手一样，提醒他一下慢点，他叫小胡
0: 小胡慢点，
1: 小胡开车慢点，小胡
0: 哎，我觉得这也可以，
1: 话带到了、可能就他就坐小胡边上的是吧，
0: 这属于定向寻人，
1: 对，这个提醒的对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就算可能嘟嘟爸爸在家平时没有什么这话语权，但这我得挺您，
0: 哎，
1: 咱们得劝小胡开慢点
0: 慢点，注意安全。张俊岭说，今天我不知道，但原来参与你们的话题互动好几次被朋友听到，发来截图说刚才互动的是你吗？你是不是103就留言了？所以为什么有今天这个话题呀、啊？有的时候可能跟你同样在这个频率里收听的，
1: 哎，
0: 在同一片这个夕阳西下的还没升起来的月光里收听节目的，可能就你要找的人
1: 啊。君凯来了，我要找一位叫王静怡的女生。她是山东女孩，曾经在2005年左右在北京学习画画，高鼻梁瘦瘦的，个儿高高的，曾经在那个年代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王静怡，王静怡，你还好吗？张小天。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这个5211一会儿要有什么结果，也给我们来个回信儿。
1: 子力有没有应了你？
0: 嗯，
1: 成为你的小力
0: 啊！哎呀，来看看，今天也确实没准备那表白的歌。啊，
1: 你今天可能背的是不是都遗憾呢？
0: 我背的歌都是那个人名儿，
1: 你找找有没有叫马子立的？
0: 刚才苏丽珍放了一苏丽珍
1: 啊，
0: 我原本说下一首歌我放一程爱颖的，
1: 没有马子立，
0: 没有马子立，但这也够一故事，
1: 哎，可以、啊、
0: 对吧？今天咱们寻人启事同一个频率里、能不能遇到久未谋面的那个朋友啊？微信搜一路上东，对，表白也可以啊。行，大家先这个构思着，先想着是吧、
1: 啊？我们也等一等后续啊，
0: 等一等马子立，我们来听程爱颖。

0: 明天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想象的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4，还是比较不适合大家清洗车辆的。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寻人启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跟你久未谋面的亲人或者朋友，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聊聊过往，也许他就有可能会听得到啊。
4: 提供点线索。
0: 哎，对，
4: 今天我们这儿这电波里都是一些线索。
0: 是，
4: 有需要匿名写前面，这需要匿名的朋友，2015年中南民族大学毕业的海淀的思明学长。
0: 哦，
4: 大学的时候呢，很照顾我这个学妹。啊，思明学长，你过得还好吗？其实啊，我有他的微信，但是觉得一路畅通要是念出来啊，感觉就很奇妙。
0: 因为他是一种期待，对吧？
4: 哎，对啊。
0: 不知道学长听到了吗？
4: 15年到现在也10来年了，
0: 啊，
4: 是吧？
0: 对，
4: 嗯，
0: 如果有微信，应该也知道双方的这个生活状态。
4: 我觉得今儿不念，您可能还没有什么借口，
0: 嗯，
4: 啊，跟学长联系。
0: 对，
4: 今儿念了，您这10来年终于有借口跟学长联系了。
0: 是。
4: 咱们不用说。

0: 一共520，一瓶只要260。原本呢官网一瓶是1400多。
1: 一瓶就1400多。
0: 原来你要买两瓶是3000。
1: 哎呦。
0: 现在是十分之一都不到。
1: 对对对、啊。
0: 一瓶260，两瓶520。两瓶是正装啊，都是150毫升。
1: 而且啊，咱们这也是520限时破价福利，护肤界的明星大爆款。
0: 对。
1: 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
0: 对。
1: 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官网瓶是1400多，今天520宠粉破价，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核算下来一瓶260。这不表白日马上就要到了吗？每年的520最让人纠结的莫过于选一份合适的礼物。从现在开始不用纠结了，既要有心意又要有质感，还要精准传递心意。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准备520礼物了。
1: 哎，这会儿啊，你这当时这个可能要送这女生回家是吧、哦？现在咱就找一地儿庆祝庆祝。
0: 嗯，对，
1: 吃饭，
0: 嗯，
1: 是吧？嗯，
0: 吃个好的。
1: 什么好的？
0: 浪漫一点的。
1: 哎，对对，行，
0: 对吧？
1: 行行，而且人家
0: 那什么猪脚饭就别去
1: 了，中学在一起，人家也是知根知底儿、
0: 哦。哦，那倒是，那倒是。
1: 那万一人姑娘就喜欢猪脚饭呢、
0: 嗯，那就酸辣粉吧，对。

0: 不错，这个。
1: 现在呢，两瓶520，一瓶才260。
0: 你看这，哎呀，哎呦！
1: 回复水啊，回复水
0: 嗯。幸亏这听众帮我发了照片，要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正用着呢。
1: 你现在啊，主要什么？你媳妇儿听节目是吧？都给你准备。
0: 对。
1: 她买的什么你也不管。
0: 她那儿也一堆。
1: 给的就用，
0: 她那儿也一堆。
1: 我家也一堆。
0: 也一堆。
1: 因为说实话，咱临期还得关注一下有效期，有时候囤的太多了。
0: 我肯定用完了。我现在我秃瓢嘛，刮头刮之后，我满脑。得呼，脖梗子我都呼。
1: 你现在相当于就是都比我多了一倍的肌肤啊，
0: 那都得多，一倍都得拐弯。
1: 嗯，哎，你看啊，这个6月7日晴说，我也正在四环上，有一位车牌尾号就是5211，是你吗？5211。
0: 车牌尾号5211，
1: 哎，所以这5211要么手机号，要么车牌号，还真有可能5211。
0: 行了，你就甭管了都。
1: 哎，反正那
0: 他人家成了，我们
1: 就
0: 很高兴。
1: 这就是什么？这咱们电台对吧？空中鹊桥，
0: 空中鹊桥姐，他俩能成？
1: 30年前的名字吧，得。
0: 行，大家在听节目啊，然后互动寻人启事的同时呢，别忘了回复水。
1: 嗯，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这是给大家代言，好用，
1: 好用，真好，我也用这个。
0: 就是这样，这就是海蓝之谜。
1: 对。
0: 行了，我们来听胡广胜。

0: 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那进入今天的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是好事正发生啊。今天哎，还挺配合咱们今天这寻人启事啊，要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的昵称呢就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叫张哲宇。哎，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公众号，进入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张哲宇的资料和照片。
0: 哎，张哲宇今年26岁，是个蒙古族男生。他自我介绍当中写啊，自己是独生子，普通家庭，本科毕业于哈工大。
4: 嚯，高材生啊。
0: 是硕士在南洋理工大学读书，现在在昌平一家央企做工程师，朝九晚五，工作稳定。
4: 嗯，他还在学习做饭和摄影，希望通过探索新的爱好重塑自己，还计划买辆摩托车，周末出去跑跑山拍拍照，平时还喜欢打羽毛球。
0: 嗯，对，择偶标准也写得很简单啊，希望对方年龄差在3岁以内，愿意主动沟通解决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4: 目前呢，张哲宇已经完成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就差有缘人来点个关注了。如果您对这位真诚的小伙感兴趣，就去他俩能成的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认识，欢迎随时来到他俩能成的平台进行广播投稿啊。
0: 嗯，
4: 当然，如果这想找到这个久未谋面的朋友，失联多年的同学啊，也可以在今天晚上参加寻人启事的互动。
0: 哎，对，说实话，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都有点找到曾经的自己的那种小激动啊。
4: 找着了吗？
0: 听心啊，说作为忠实听众，我是第一次参与你们的话题互动，
4: 欢迎欢迎，
0: 特别激动。
4: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让我在路上回忆我印象深刻且没有联系方式的同学们。不找人，因为我是小透明。啊，以后啊，希望这样的话题能焊死在每周五。

0: 看到已经开始有这个高峰回落的迹象了。嗯，但是像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东三环北段的双方向，尤其像东二环路段，在石条桥段，我们已经看到，包括像朝外大街啊，还有包括东外大街啊，流量都开始有所上升了。今天晚间呢，是在工人体育场呢是有足球的赛事活动，比赛呢是8点开始，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应该是球迷开始逐渐集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希望过境车辆呢注意，咱们适时的避合适的绕行路线。除此之外呢，在东五环路段，今天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通行压力大，京通一线的出城方向，包括建外大街和通惠河北路的出城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北部地区呢，京藏高速一线的出城方向，目前呢从三环一直到五环都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这些路段的这个恢复恐怕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城南部地区呢，就是在京开高速一线的出城方向，包括西二环南段的出京方向，目前呢也是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大家，这个周末呢，一个是四元桥内环去往京密路的这个匝道是要进行施工，同时呢本周末呢还是有多项的这个活动，像今天晚间，从今天晚间一直到18号，每天的晚间在国家体育场是有大型的演唱会活动，今天晚间的工体是有足球的赛事活动，另外呢这几天呢在像三元西桥的老国展呢也是有这个展会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适时来选择乘坐地铁出行。另外明天的晚间呢，在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还有演出活动，在五棵松体育馆呢是有篮球这个赛事活动，因此也希望大家呢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同学啊，路上的情况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
2: 嗯，今天寻人启事，同一个频率里看看能不能遇到久未谋面的亲人和朋友，微信搜一路畅通，咱们来聊聊啊。
1: 嗯，也有朋友说了，今天11那位5211可能是新能源车。
2: 哦，对，有可能
1: 新能源车就不限号，看来他真的好关注啊。碧晨说一限号，但万一是个新能源车呢？咱今天不找他们了，咱们找找其他的朋友。
2: 段旭，我要找我战友，2002年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士兵队的曹娜，我太想你了
1: 啊！
2: 那会儿我退伍，也没留你的电话，我们那会儿一块学习工作的日子多美好啊，曹娜。哎，找战友的，这是
1: 找战友。朱小孩说，我想找07届北京房山良乡三中的张秋香姐姐。上初三以后，她就转走了，当时也没有留电话，后来还没有任何社交媒体的方式。秋香姐，你还在北京吗？
2: 是不是跟了伯虎了？是不是？
1: 秋香姐啊，朱小孩找你。
2: 少 Sir。帮我找一个家住柳芳小区宝钞胡同财经学校毕业的女孩，她叫魏静。
1: 魏静、
2: 没错，她确实是叫魏静啊。好想问问她过得还好吗？哎，署名少。少 Sir 找魏静。
1: 身体祝你们永远健康啊。微手全用户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赖秀金，你还好吗？我是跟你一起到上海宁波找工作的武汉大学的同行人，一直很欣赏你的个人魅力，祝好。
2: 你看这个应该会不会就是在火车上认识的，我听这意思
1: 对
2: 吧，
1: 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武汉大学同行人一块儿到上海宁波找工作
2: 啊。这位这个红影吧，他也对方的也要求匿名。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不方便透露姓名，是最好的蓝颜知己。我一直暗恋着你，一直守护着你，如今你已嫁为人妻，在这里我想对你说，亲爱的公主殿下，臣退了，这一退就是一辈子。
1: 哎呀，但是退了，
2: 退的对，
1: 退的
2: 退的对。
1: 公主殿下已经有驸马了，
2: 对，
1: 你也会有你的公主的，
2: 对，
1: 有你的王后。林林说，不知道我同学是不是叫张亚楠了，
2: 名儿都不记得了。
1: 说02年在丰台上初中，我手机丢了，联系人都没了，他改姓了吗？为什么他要改姓？
2: 那大丈夫行不更名。

0: 作不改姓。
1: 哎，这位林林要找曾经叫张亚楠的这位02年的初中同学。嗯，
2: 真的好久不见。
0: 哎，寻人启事啊，同一个频率里能不能遇到久未谋面的亲人和朋友，来听自己人。

0: 英子说，密云区太师庄中学零四级的毕业生宋兴，当年秋季长跑，咱俩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多年不联系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1: 嗯，
0: 也跑着呢，我估计。
1: 艾特说，赶紧表白一下，同样开着车堵在东二环参加十一人制业余足球赛的年近五十的 Sam 先生，十点踢完记得回家啊，
0: 就别去二场了。这应该是老婆的提醒是吧？
1: 对。

一路畅通。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

0: 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今天晚间鸟巢是有演唱会的，所以周边停车场相对来说呢比较饱和，周边路段行驶比较缓慢，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事故路段：阜成路航天桥东的东向西，北辰路北土城西路路口的北向南，青藏高速出京上青桥中间车道，东六环李天桥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99。
0: 三元北京鲜牛。

0: 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8:35，各位好，我是郭伟。
2: 我们的话题寻人启事，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找找那位故人，聊聊故事啊。我是姐佳。
1: 点击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京城四环路正分段栽植着月季花，到今年的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全面完工，预计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届时四环全线将实现花开不断线的景观效果。
2: 在第22届中国内蒙古准格尔草莓文化节举办期间，全国各地草莓主产

0: 27项金奖、17项银奖、9项优胜奖，获奖数量位居前列。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0: 5月15号，北京公交警方结合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向群众的细致剖析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贷款诈骗等常见的诈骗手段作案流程，拆解诈骗分子的心理诱导技巧，让群众直观地了解诈骗陷阱。民警呢，手把手引导群众现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全民反诈 APP， 提醒大家开启来电预警功能，筑牢手机的反诈防线。
1: 今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的提示。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
0: 为期3天的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15号在澳门塔什体育馆落幕。本次赛事共进行了17个级别。的较量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由8名选手组成，收获7金1银，居奖牌榜首位。
1: 中国举重协会的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4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当日收获2金。杨柳月还刷新女子63公斤级抓举的世界纪录。
0: 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联合会共同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国际足联世界杯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日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果然拿下了转播圈，大家非常关注的
1: 没几天了是吧，
0: 尘埃落定，
1: 还有1个月不到的时间啊。
0: 是
1: 寻人启事，美加墨世界杯，
0: 美加墨 咱们到时候也请大家关注一路畅通吧。寻人启事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接着说啊。吃葡萄不吐骨头的朋友说，07还是06届地大附中初3、4班的杨泽和何金洲，我的哥们儿，你们还好吗？我是耗子
1: 哦，
0: 找。

0: 丰富的互联网的手段啊。
1: 而且这个澎湖湾
0: 另一个故事
1: 啊，阳光海浪沙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0: 这个魏寿全用户说，河北建筑工大毕业的杨毅老同学，你还在北京吗？联系不到你了。艺术的艺啊、
1: 哦、刚才也叫杨毅，神采奕奕的奕。
0: 哦，是吗？
1: 这海淀文和园小学呢？
0: 哦，这建筑
1: 跟父母转到黄庄了吗？
0: 哦，
1: 这不是一个杨毅，
0: 不是一个杨毅
1: 啊，这一个是艺术，一个神采奕奕。
0: 对，
1: 哎，今天咱们寻人启事，哎，来看看这个美丽童话就说了，我想找北京大兴南边的，这个范围可是够大的。大兴南边呢，那边有个机场，倒是马建华。
0: 哦，
1: 20多年好朋友了。我梦里总能见到他，当时呢我们是同事啊，那女生叫马建华
0: 啊、
1: 哦、马建华呢对我特好，好吃的好玩的他也愿意给我买。
0: 嗯，
1: 后来呢马建华结婚了，
0: 马建华
1: 电话号也找不着了，自此失联。特别想找到他。
0: 嗯，祝福马建华。
1: 对，就是、嗯、可能就是当时吃人东西吃太多了，肯定是啊。嗯
0: 嗯，这个用心看世界门头沟师范学校922班的罗颖同学，你好。2005年，我组织了毕业十年聚会，只有你没有联系到，问了别的同学也没有你的消息，不知道你是否还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还是去别的行业发展了？祝你一切都好。
1: 啊、哦，那可能也是罗老师，哦、对吧？
0: 对，罗颖同学，
1: 嗯，
0: 十年聚会就差你一人。
1: 嗯，爱的旋律说，我小学同学徐晶晶，你现在还好吗、嗯？我很想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坤说，李云飞，07年毕业的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来自廊坊，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0: 嗯，啊、
1: 问候一下。
0: 哎，啊、阿白六六说，我认识一位叫杨毅的女生，还在北京，艺术的艺。
1: 哦，
0: 刚才不有人找杨毅吗？
1: 找杨毅
0: 啊、嗯，
1: 这名我估计
0: 也不少。
1: 北京没10000也得有3000，我跟你说。
0: 但至少万一呢，说不准呢。
1: 啊、
0: 嗯，
1: 苏苏说，我想找大学同学，叫陈娜，2005年二外本科毕业。那咱前好几年毕业，我广院呀、
0: 啊。
1: 咱邻居街坊。啊，陈娜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齐齐哈尔人，因为一些原因毕业之后失联了，过去20多年了，真的很想他，不知道还在不在北京，过得怎么样，哭唧唧、
0: 啊、
1: 哎，想老同学陈娜。
0: 对、嗯、还有一个魏寿全用户新朋友，第一句问可以留言吗，第二句就说了故事，我在2000年上大学时交往的女朋友，烟台人，
1: 嗯，
0: 82年属狗，哎，很想知道他的状况。
1: 那也不能是我呀，
0: 你跟你一年，
1: 你女朋友她不能，我就算是82年属狗，他说他交一女朋友，你看了我一眼，我这么明显，
0: 同龄人、
1: 嗯，
0: 想知道他的状况。他以前上学啊，在北京东北旺一所大学，叫吕新。非典那年，我在录音棚给你录了歌，夹、
1: 哦、
0: 在书里给你做了光盘，
1: 哦，
0: 不知道还能找到你吗？
1: 哎呀，
0: 那前女友了，肯定是。
1: 当年也玩这浪漫是吧？
0: 啊、录音棚
1: 录音棚录一歌做成 CD。
0: 对，女生可能那书没打开，我有时候不能太隐晦。
1: 这什么玩意儿那么亮？一个圆片掰了吧？不会，
0: 这么大一书签、哎、
1: 肯定听了、
0: 哦。那可能有可能、
1: 嗯，这肯定，甭管这个叫什么来着，我这
0: 吕新
1: 、哦，甭管。啊，这个他现在什么状态？这事儿他绝对忘不了。
0: 哎，是，
1: 哎，今天。

0: 郭文艳，你还好？
1: 变成心里的朱砂痣啊！
0: 嗯，那这俩是什么关系啊？
1: 其实我也没太懂。白月光，你可能就只能欣赏。
0: 白是老白家的，
1: 也就是
0: 朱砂痣老朱家的。
1: 朱砂痣是不是心里留下的伤啊？
0: 啊、
1: 哦！白月光，你不一定有伤啊！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0: 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言情剧里边的吧？
1: 那是《红玫瑰与白玫瑰》吧？
0: 啊、哦，不知道在当什么奖、
1: 啊？
0: 白月光和朱砂痣，
1: 反正就是一种遗憾，都遗憾。
0: 听着好像都挺遗憾的，
1: 都是得欣赏，
0: 都不方便直说，得打一个这个、
1: 嗯、
0: 拿一个的物体当比喻了，
1: 比喻
0: 是吧？
1: 比喻，
0: 嗯，
1: 但这个暗喻吧，谁都懂。
0: 嗯
1: ，Love 说我想找我初中的初暗恋。
0: 啊、还有次暗恋和三暗恋，
1: 人生初暗恋，
0: 初暗恋，
1: 初中一个学校，两年一个班级，高中一个学校呢，有两年也在同一个班级，大学呢曾经在过一个城市，在保定，可是后来毕业就多年没有联系，但我依然会梦见他，经常梦见他。我的
0: 怎么你初暗恋给你托梦了？
1: 这就典型的白月光啊！
0: 白月光。
1: 这就没有形成朱砂痣、啊嗯、
0: 没有形成朱砂痣、哦、暗恋可能确实遗憾可能会比较多、
1: 初暗恋
0: 对，所以你看如果有这方面

0: 有一个嗷的一声是吧？嗷同学、
1: 哎，第一次来就为了这个初中隔壁隔壁隔壁班的嗷同学。
0: 你这个画面在这个女生的脑海里就定格了。
1: 对，飘扬的长发，扣杀的那个样子，
0: 扣杀是打羽毛球了，篮球，
1: 扣篮，扣篮，
0: 扣篮，
1: 灌篮，
0: 灌篮高手，
1: 灌篮时的那个帅气，
0: 流川枫，就这样，可能是、哎。
1: 原来真的，一般学校里要打个什么篮球赛，女生都在旁边，都是啦啦队，
0: 那、肯定的，对，对，
1: 得备点水呀、备点什么这个这个，可乐呀什么的。
0: 作为男生来讲，上场只要旁边有女生，那打的可来劲了。
1: 哦、对、要是一不小心，哎呀，那个。男生走到你面前递他一瓶水，我接过来喝了、然后递回给你，
0: 这怎么了？

0: 起了那个久未联系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失联多年的这些同学，包括这个什么初暗恋呀、啊，是吧？
1: 白月光啊，
0: 白月光啊，朱砂痣啊，都想起来了。其实这是记载了我们成长的一个个片段，就是和这些人相关，
1: 对
0: 对吧？如果能够联系呢，现在这个渠道有很多，很方便啊。这个哪怕是送上一生。

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东四环北段北向南，东五环北向南，五元桥到远通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

0: 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

0: 朋友可以下酒一下啊。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我明显感觉两位老师今天不教咱俩的时候，那情绪放松了不少。
1: 我感觉也是呢，就终于摆脱了咱俩。你看他俩兴奋的。
0: 还要欢迎新朋友，让我们欢迎咱们时光聚会的聚会伙伴，咱们的听众梁京生，欢迎梁先生，欢迎梁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还有两位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热心听众，我叫梁京生。
1: 哎，欢迎梁叔叔做客聚会哈。就为什么我们叫叔叔，虽然人家看着很年轻，但真的实打实是叔叔辈儿的啊。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这喊就喊梁叔吧啊，就咱先这么喊着。然后咱那个今天的教学咱也开始了。今天我们的教学曲目到底哪一首歌是咱们五月份的主打歌呢？
0: 思念。
1: 思念，
0: 对，

茬西瓜上市将持续到六月上旬，后续二茬三茬瓜将接续供应，采收期可延伸至11月中旬，持续丰富北京及全国市场的西瓜供应。

0: OK， 你唱你的 OK， 来走。
1: 你从哪里来？
0: 可以，
2: 这什么调啊？
0: 可以，记调。
3: 没事，您唱就行。没您甭管这什么调。
0: 你从一二三走。

0: 那个也给我们所有现场教学的师生们，一起正在旁听的各位学友们一点消化温习的时间，他需要一点这个时间，就是他得醒醒面呀，
1: 课间不得休息一下吗？
0: 对，他要给我们刚才的学习成果来一点这个沉淀的时间哈，
1: 消化吸收。
0: 哎，所以各位伙伴哈，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聊天。我们今天呢五月主打歌，我们这个主题策划哈，大家一起来学习王阿敏的思念这首歌，欢迎各位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随时互动聊天，一起来学唱哈。我们今天这首歌的歌词已经发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您爬爬楼翻一翻聊天记录有歌词，然后还可以来看视频直播哈。今天来自我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陈丽萍老师和邓小红老师现场教学现场伴奏，然后我们邀请到了时光聚会的忠实听友梁京生梁叔哈，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五月主打歌。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着重看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

0: 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周末快乐，我是王哥。
0: 继续带来好物推荐分享哈，就这几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一个比一个硬。今天为大家带来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家的王牌产品。那个什么是三件套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绿宝200毫升的绿宝瓶叫心肌水，还有50毫升的明星精华，还有50克的呵护面霜，这些加在一块就叫做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哈。马上要这个特殊的纪念日了，什么520、521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表示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产品就特别适合送心中的那个他哈。如果您在官方旗舰店买，这一套加在一块要5000多，人的价格有的时候5000多您还买不到，因为可能会缺货。今天在咱们时光聚会的进行当中，我们520破价机制只要899元，核心成分全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一套就把补水、呵护、维稳全都搞定。不管您是熬夜的暗换季的时候风比较大会把脸吹得泛红，或者是干燥那个上妆的时候可能会卡粉，还是说您脆弱的皮肤需要保养，都可以入手这款产品。原价5000多块钱，今天在咱们时光聚会的进行当中，200毫升的心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克的面霜，三个大正装加在一块只要899元，依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口溯源，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1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价格非常香，库存不多哈。
2: 今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5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2: 时光聚会，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是音乐局我的5月主打歌。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聚会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教师陈丽萍，欢迎陈老师。
4: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欢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吉他教师邓小红，欢迎邓老师。
5: 哎，大家好。
1: 啊，还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时光聚会的忠实听众梁京生，欢迎梁叔做客聚会。

0: 随着时间的推进，下半段应该就会熟悉这个场合，就不紧张了。
1: 我觉得是这样，要紧张也不应该是梁叔紧张。
0: 不是我紧张什么呀，我又不唱今天。
1: 啊，然后那个 Zip 说呢，梁叔一看就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叫嘎啦说今天赖老师，老师不讲武德，上来就放大招，一拧开收音机就是演唱会水平。
2: 谢谢。
0: 咱们这个标准定的高一点，然后咱们往上不停的攀爬嘛。
1: 哎，然后那个叫嘎啦说要采访一下梁叔，梁叔您那个是不是一开始来的时候全身发抖啊，您现在还抖吗？这是他的提问，我们听友提问。
3: 其实我以前呀也来过
1: 啊、
3: 哦，也做过节目。
1: 您当时来的时候就是讲什么内容啊？您以什么身份来嘉宾做当嘉宾？
3: 那个有多少年了？
1: 什么领域上的内容？
3: 不是唱歌
1: 啊，讲
3: 我说话不紧张，我唱歌肯定紧张。
1: 就反正肯定是有媒体经验，是不是？
3: 我以前来的那个栏目啊，现在被下架了，叫百姓 Taxi。
1: 哦，百姓 Taxi 啊、哦，那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知名节目，金牌节目啊
3: 啊，
1: 当时来过。
3: 因为当时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1: 哦，有、
3: 哎、
1: 也是我们交通
3: 跑
1: 的人。
3: 速度，哎 ，Taxi Driver。
1: 啊，好，那个，所以这回又等于说回家了嘛，又回到了交通广播。那今天咱们换一个身份，换一种心情，咱们今天来学五月主打歌《毛阿敏的思念》哈，因为我们特意选了这样一首，就是大家都会唱，无论是说咱是这个60后、70后，咱还是00后、10后，对吧？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歌，都耳熟能详的水平。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聊天室里边的所有朋友，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保证安全驾驶的情况之下，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学一学呗。
0: 没错，然后有一些上半段陈老师教的一些小技巧，咱们温习一下，还是说直接继续学下半段歌曲、啊？
1: 对，因为今天
2: 把副歌念一下吧。我觉得你的情绪，我想希望你能够再递进一点，把你的情绪再激发一下。我是这个想法，你觉得呢？
3: 就是刚才练了，就是前半段，就是这一段。
2: 对
3: 啊，就是您希望就是我就是那个以匀速有节奏的，
2: 对节奏是
3: 我的问题，还是这个
2: 节奏、
3: 节奏跟不准。其实我知道我自己这个软肋，
2: 没关系，也不可能。
3: 我今天来其实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好的，
3: 也是这个问题。我自己不是说在这紧张，我就算不紧张，我在家我自己也是跟不准。
2: 哦，
0: 今天这一个小时，今天这个小时咱一定有成果。来，副歌包括刚刚陈老师提到情绪，对吧？
2: 对
0: 朋友的这种思念的情绪。
2: 对，这个现在要，因为你刚才你唱的是 A 段，是铺垫诉说对朋友的思念，然后到了副歌你得爆发一下，要让人家感受到你这种真的是这种牵肠挂肚的对友情的这种那种珍惜，这种牵绊啊。 OK， 我们来唱一下副歌。
0: 然后收音机前的各位伙伴，如果您不在驾驶状态之下，
2: 就是那个副歌那个地方啊，你从前面那个接一下，为何从这个地方开始接，它是哪个 key？
4: 它 G 调。
2: OK， 来数四拍你进唱好吗？
0: 大家一块来跟着打节奏一块唱啊。
2: 好，
0: 注意驾驶安全。
2: 为何你一句，对，
3: 为何

0: 这是自己给自己唱和声，太狠了。
1: 好的。
0: 哎、
1: 我担心你最后那一句翻高八度是
2: 不是，我想再重复一句，因为我跟着那老的那个款式啊，就重复那一句之后才最后一句是结束的。我还以为有那句，我还
1: 可以有，可以有，可以有，
2: 可以有，
1: 是咱们还没有配合的那么默契，可以有。
2: 结束啊，
1: 你再来一下。
2: 我还说我
1: 难道就从这里开始一拜走 one，
2: 我还重复难道
1: 啊，对对对对，难道，对对对对对。
2: 稍等稍等，我得找到那个哈。
3: 还是得办点广告，那消化一下之后水平明显见高啊啊！
0: 哎，这是找词儿，这是啊。
2: 啊，我的先。
1: 难道？你先弹，我给弹。
4: 就是。

0: 天赋真好，这调门就是
1: 那个副歌要翻高八度，所以你在你的心里面呢，你会给很大的一个力量和气息。那我教你一个小小的技巧，唱唱高音的时候，我说了是一个减的过程，就那个时候你要你的注意力要在你的丹田小腹要内收，
0: 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丹田小腹内收的状态、啊、
1: 对，包括我们的盆底肌要收一点，让我们的气流速度我们更积极一点，把这个气流推气息的这个速度流速推起来，它就能够上高音了，然后你的情绪能够带动它。如果太慢了，你的声带会负担过重，
0: 大家
1: 唱的比较牵强，
0: 感受一下那种就是小腹去发力，然后
1: 小
0: 腹
1: 小肚子
0: 小肚子去顶劲儿，然后让那个音儿往上上，感受一下啊，朋友们、
1: 要有弹动，小腹要有弹动的感觉，就像我们嘿嘿这个笑一样，弹动，用这个感觉去唱啊，而不是用我们这个蛮力去喊。
2: 佳明，你唱一段
1: 来啊，佳明来一下，可以
0: 唱我唱。
1: 试一下，来 okay,
0: 来给大家带点油花。
1: OK， 来，
3: 可以、啊、
1: 这个 key 可以来。可以，
0: 从哪开始？
1: 从头啊，
0: 从头
1: 啊，从头，然后一直到后面啊。
0: 行。

0: 不能吃太素，来点荤馅儿，真是。
1: 可以，佳明可以啊，一遍过啊。
0: 但是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我现在特别理解梁叔这种状态和感觉了。为什么？并不是梁叔就是刻意的去卡不上拍，而是因为就是每一个词儿唱完之后，他得回味一下，就沉浸在那个感情当中，他就容易接不上下一句。这我的感觉啊，
1: 注意力放在那个感情上了，没有放在节奏上。
0: 没错。然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儿学歌哈。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儿来学毛阿敏的《思念》这首老歌，我觉得学起来其实难度不是特别大哈。看看大家的一些反馈哈，很多朋友，我看看啊 ，Snoopy 说186没有感情的演唱。我们还有这位叫做老音的朋友就说了哈，老师教一首歌，第一个就让我唱，我第一次唱他就害臊，就容易唱不好。第二次以后就行了。这梁叔现在这个
2: 好点了，
0: 就三个字，好点了，确实放松下来了。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就说了，哎，梁叔想起当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那感觉不就回来了吗？劲儿不就有了吗？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学唱的这首思念哈，我觉得其实也是两位老师精心为大家挑选的。这首歌难度本身不是特别大，现在咱们聚会还剩最后10分钟就结束了，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跟这个咱们的学生一块啊交流一下，提升一下，应该还会有吧。
1: 可以提问梁叔。

0: 音是非常好的。一个是你紧张，当你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紧张，因为你的肌肉一紧张，你的声音它就会僵掉。所以第一是放松，我们是松空通这三个字，第一要放松，第二个空放空，第三个才能通啊。所以然后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从我们因为歌唱嘛，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的运动，所有的运动的发力的点都是一样的，就是由下往上的力量，不管是体操还是芭蕾还是舞蹈还是游泳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任何运动，还是跳水，肯定是收小腹，内收一点点，要把我们的膈肌，就是横膈膜这个膈肌的四周，吸气的时候要打开，要下移一点，腾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吸气的时候有更大的这个扩容，这个是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强调的，我们的盆底肌，你这时候稍微收住一点啊，像踮脚的那种感觉，你唱高音伸懒腰的感觉。去唱高音，这种稍微要憋住一点点气，它才有一个阻力。
1: 对，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忙完一周回家去想象一下，
0: 对，伸个懒腰，今天可以放松喝两杯了，就是吧，这个感觉
1: 调就上来了。
0: 对，就是因为你伸懒腰，你是很放松的举身，并且是憋住了一股气压的。然后再来说还有咬字方面，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有外通道和内通道，外通道就是我们的字儿可能都从口腔往外蹦了，往外蹦，你看你从哪里来，看这就往外蹦，因为你就不好聚焦，他们往内通道内口腔，就像贴着我们的上颚往里，好像你这个字要被你重新又吸回去了，重新又喝下去的感觉，你从哪里来，它就不一样了。
1: 这个我的感觉就像口腔包住了字儿，
0: 对，要稍微拢住一下，
1: 不能让字儿全都跑。
0: 对，还有咬字的时候，我唱流行歌咬字，你不需要像那个美声歌剧那种太字正腔圆，只要字头把它咬好，就轻轻一带就可以了，用气息去推动我们的演唱。
1: 好，再多说，
0: 这个，
1: 再多说消化不了了，再多说消化不了了。我们有这位叫叫嘎达就说了，其实啊，梁叔唱挺好，经过老师的指导，是不是得有一次返场啊？
0: 好，来。OK，
1: 我觉得可以啊，然后呢咱们请这个梁叔主唱，咱一块儿全场一块儿配合的来一次大合唱，好吧，朋友们
2: 带着我吧。
3: 弟弟
1: 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如果您不在驾驶状态之下，
2: 两段一
1: 就咱从头到尾了，从头到尾了，
0: 一下就可以了，
4: 来
0: 开始时光。
4: 好
0: OK， 来
2: 带着我的，带着我
0: 哦，你跟着唱就行，跟着来一块儿啊，
4: 一起哈。
2: 好的，
0: OK， 一起来 Happy 周末
1: 开始，邓老师

0: 完美的收官。
1: 双双，虽然歌词里说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但是朋友们不可以把聚会当作分手，聚会就是聚会。
2: 我们天天跟大家聚会，
3: 就是 happy 嘛啊 ，happy 聚会，
1: 聚会就是要每天聚会，对不对？
3: 对。
1: 怎么样？那个
3: 好 happy 啊！你看这种很 happy 啊，
1: 梁叔
3: 很自由啊。
1: 梁叔，现在
3: 放开了吧？
4: 好多了，好多了，
3: 好多了，
4: 好多了，
1: 就再感觉了啊，感觉差不多到位了啊，节目要结束了。
0: 一会儿下班回家的时候，下节目回家的时候，路上哼两句，感受一下。
3: 我给个小建议啊，你以后唱歌你觉得拘谨放松不了，你先来一首比较节奏快的歌，让自己随便跟着节奏
1: 调动起来，
3: 调动你的情绪，让你的肌肉兴奋高涨起来，然后你就放松了，爱谁谁。
1: 对，我今天虽然是在这个给梁叔进行咱们这样的教学，但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视频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其实老师讲到了很多日常在我们演唱表演环节当中哈，无论是聚会呀、啊、还是 KTV 这种局里边，能有一些实用的技巧。如果您听进去了，练一练，其实会帮到您的。
0: 它有很多知识点都是共通的，就歌和歌之间，不同曲风的歌之间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1: 对对，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五月主打歌的这个聚会学习哈，大家唱歌水平能在五月份略微有一点点小进步，然后在六月主打歌的时候。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5858。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稍后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1: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

0: 女生呢，她天生的比较细致、认真、温柔、体贴，可能就会觉得呢，哎，女护士她干起工作来，是不是更能够让病人去接受？能够娓娓道来，
1: 或者说在与病人沟通之间，是不是会更温柔？
0: 对，细声细语。
1: 对，但是男护士呢，今天我们见到了。

0: 承担更多，被扎的也是更多的。
1: 嗯，实际也是这样。
0: 是吗？啊，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挺多好玩的事儿哈。王护士长，您是大概几几年的时候学习的这个护理专业呢？
1: 08年。
2: 08年等于是高中高考之后
1: 对
2: 来填报专业。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护理专业呢？
1: 嗯，当时也没有太什么样的目标，因为高中嘛。

0: 那是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就学过吗？还是
1: 我没有学过，也没有实际操作过。
0: 哦，
2: 那不是一个必备技能啊？
0: 不是，那就是个人的一个
2: 能力。那个就是纯看着炫。那咱们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哈，就是进到这个里边，真的在医院，我们是工作了哈，脱离学生身份，会不会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岗位当中有哪些不适应，有哪些难？

0: 尿啊之类的引流之类的，
1: 嗯，
0: 完了还要有预判性，就是它出现了一些变化，到底是容量不够啦，是什么一些专业性的东西，还是需要有预判性，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2: 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心外科的 ICU， 基本上都是手术之后，
0: 对，心脏
2: 转入咱们这里面的，
0: 对。
1: 嗯，而且心脏手术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无论是手术过程还是后边的护理过程都同样重要的，是不是？而且现在的心外的护理阶段好像已经被称为手术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末端的一个算是一个。

0: 学习很多东西才能够平安的把这个班上完。
1: 哦，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咱们的心外科的监护室对待一个病人来说呢，他在我们的面前会有很多很多个屏幕，会有很多很多个数据啊，大概咱们一个病人的话，咱们要关注他哪些数据，比如说他的心率，
0: 对，
1: 他的
0: 血氧，对，血氧，
1: 对，还有他的这个血压情况，
0: 血压，
1: 这些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对于心脏来说，就是一个中心静脉压，看它的容量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专业一点的，就是肺动脉压。有很多精密的监测仪器，有很多。
1: 对，我们因为从

0: 去聊一聊，等他有诉求表达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忍到一定程度了，但是我们就是主动去问问他，今天疼不疼啊，想不想喝水啊，中午想吃什么呀，就是一些可能是不经意间的问答，他可能就跟你聊，会聊很多
1: 哦。就基本上在我们的心外监护室里，他们的表达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早期是不能够表达的，到后来你脱离了这个气管插管就可以说话
1: 哦。那如果说有气管插管的情况下呢，你们会关注到他哪些方面？因为他不能表达，
2: 对，
0: 疼痛。
2: 这个不表达怎么能？
0: 他会就是
1: 会有一些动作，
0: 对，
2: 肢体的反应。
0: 对，第二个就是口渴，他们都觉得口特别渴，因为做手术有一个麻醉诱导，加上他这个气管插管的机械通气。
2: 其实在就是我觉得护士啊和病人之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信任感，对吧，王护士长？您这个怎么和病人去建立这样的信任感？有没有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其实好像我们看似很平常，但是确实对于一个可能处在一个脆弱状态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或者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珍贵的这么个经历呢？

0: 啊，病人的整个身体机能是否正常，这些早已经融入到了王护士长的生活里了。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在下半时段呢和天旭呢一起来沟通一下，特别是在整个的护理工作当中。

0: 为可能是你交流一些异同性相吸
1: 啊，就是可能更好说一些，是吧？
2: 对对。
3: 这个也是哈，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这些年，包括王护长您的这个感受和观察到的，包括体验到的，确实是男护士的比例也在中间在增加，对吗？
2: 对。
3: 那
1: 像咱们这个科室当中，
3: 对呀，
1: 男护士，
0: 我们有算是我是三名男护士，
1: 也不多。
3: 哎呀，一个班的男生全走了，
1: 那也不多啊，
3: 也不多，也不多。但是它是一个发展趋势哈，因为我们也有好多听众朋友们在说，在医院的时候看到男护士，确实会觉得，哎，好像刻板印象里觉得力气大呀，是不是手重啊？但实际上的男护士，男的医护工作者们，普遍来讲还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像毛毛说的，男生的体力会更好一些。然后其实呢，很多男生也是心思很细腻的，只是日常不太表达出来。
1: 对，其实呢，对于像护理工作来说，它是。

0: 然后特别注意，比如说像比如说像家里有小朋友的，如果说出现了发烧的情况，其实呢并不用特别的紧张。
1: 一般医务人员都会特别的紧张
0: 啊？
2: 是吗？
1: 就是可能跟自己的工作内容有关系吧，总是会联想到会不会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0: 就想的会比较多是吗？
1: 对
2: 啊，反而会这样。
1: 我们家也是常备那种退烧药的，
0: 就家里也有小朋友。
1: 对对
0: 啊，那一般比如说你会，我觉得做医护人那不见得这个也多了，
2: 对，
0: 见多识广，
2: 觉得其实没什么。

0: 您的肌肉记忆，因为毕竟咱们现在会不会是真是听到一些声响，或者是观察到一些情况，您会有一种在生活和工作这种有点交织的这种状态呢？
1: 那个倒也没有。
0: 那个倒没有。咱们做 ICU 的护士是不是要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啊？
1: 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

0: 半夜的话一般都是我就过去了、
1: 哦、
0: 因为男生嘛可能会叫一些家附近的人过去、
1: 哦
0: 嗯、
2: 从一个普通护士到成长为一个护士长你用了多长时间？
0: 大概10年。
2: 10年的时间、
0: 嗯、
2: 这10年当中你认为对于你来说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从

0: 可以。
1: 嗯，那在学校里，那其实来到这个医院之后，他面对的这种病人，他的病情的这种复杂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这种病情也不太一样，他所使用的这种仪器设备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很多都要从头去学起？
2: 就是从我没太，
1: 就是因为从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是基础护理工作，
2: 对对。
1: 那在来到这个医院，来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现学的？
2: 对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学校可能面对的都是同学之间和这种模拟人之间
3: 互扎，
2: 对。到医院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真实的人，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
3: 而且作为可能因为王护士长您在 ICU， 而且是心外的 ICU， 对，所以他面临的很多您能看到一些更多的生离死别吧，其实真的是挺严重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么真实的，而且是完全在眼前的，我也要亲身经历的这个工作环境里，会不会有刚开始的一些不太适应呢？
2: 的确是，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影响很大，就是一种无力感。

0: 高光时刻
1: 啊，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病人，其实在 ICU 里又度过了非常艰难的这种时光。
2: 嗯，而且这种时光是他们也在彼此支撑和陪伴的这种时光下，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其实好多匆匆一别嘛，有可能真的就是再也不相见了，但是他却能够去记住你，而且因为很多哪怕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事儿而感谢你。这个时刻，当您收到那个哈达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油然生出来一种自豪感呢？
0: 对对，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心情吗？我特别好奇。
0: 嗯，
1: 没事，
0: 其实就是当时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可能不同的患者，他可能几天就转走了，几天就转走了，但是都过了一个月，
1: 就流转的速度会比较快。
0: 对对，没想到他还能够想起他在住监护室的这个点点滴滴，就说明我们可能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2: 那您在这个护理行业这么多年，一步一步，今年是第十几年了，
0: 第十六年了
2: 、这十六年您的身份在发生变化，您呢接触的环境不一样，包括专业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对吧？那您对护理这个行业现在的理解和过去的理解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0: 我干过去可能更偏向于这个技术专业知识，但是现在可能更偏向于这个情感的这个交流。
1: 情感的交流，
0: 对，
1: 是跟患者的这种，
0: 对，就跟患者家属，可能更也很重要这个方面。
1: 就是其实如果说我们去住过院，我们真的会感觉到有的时候自己那种无力感。当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医护人员能够对你去嘘寒问暖，能够对你进行一些鼓励，其实对于这种病情的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2: 当然人在那个时刻是很脆弱的。
1: 对，
2: 比如说顾老师前段时间肠胃炎扎针的时候，
1: 我那是相当脆弱呀，
2: 那都太脆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愿意陪伴你和鼓励你，哪怕这个确实是护士出于他自己的工作职责在哈，但是虽然职责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不同的。
1: 对，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天旭，就是平时你们一般对于患者来说说的最多的这种鼓励的话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像今天气色真好，
0: 对对对
1: 啊，
0: 你今天比如他刚刚吃完饭啊，你都可以吃饭了，你太好了
2: 啊！
0: 你是里边最棒的病人，今天可能就转回病房了，他就会特别开心。
2: 你看，这都是

0: 那个精准项是什么呀？就是心外、
1: 不是不是，就是 ICU 护理它会有很多方向，比如说静脉治疗，就是治 PICC 导管、或者一些泵的那个药物啊，化疗药物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是呼吸治疗，还有一些是那个超声，还有一些那个早期康复，会有很多种方向。
0: 那您最开始做的
1: 就是呼吸护理康复这样的这些东西。
0: 然后到现在为止，咱们从这个身份不是变了吗？从护士到护士长了，也算是一个管理人员，是吧？您会怎么去跟护士，可能尤其有可能像您十几年前那种状态似的，刚刚入行的这些小的年轻的这些护士们，您会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吗？
1: 还是把这些基础操作先练得精准了一些，练得好一些，因为这个是每一个小操作可能会牵扯到患者的整体康复，就每一项操作大家都要形成肌肉记忆。
2: 也就是说，其实在ICU 里的护士，他比普通的这种护士，他的责任感会更重一些，是不是？
1: 对，工作压力会
2: 更大一些，
1: 对，
2: 因为他们面对的这种病人的这种危重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
2: 所以我们在最后呢，也想问问，天旭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的峰回路转，其实你的职业之路从选择小众专业到突破性别的偏见，再到一步步晋升蜕变，你觉得自己的经历是不是就是完美诠释了峰回路转呢？
1: 对对，的确是。
2: 从你刚开始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是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天能够走到护理工作岗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工作岗位？
1: 对，没有想到过。
0: 当时真没想过自己能是做一直在做护士的这个工作吗？
1: 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在按部就班的工作。当工作五六年之后才发现，护理其实它是一个专业，我们应该去怎样的去成长，怎样的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怎样的去学习到什么样的内容，才开始深入到这个护理这个专业。
0: 那您在过去经历当中，您觉得可以诠释峰回路转的哪几个瞬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我斗胆猜测，这个是不是其实从护士变成护士长就算是一个峰回路转呢？
1: 对对，因为之前那个护士的时候可能就是关注病人的病情护理治疗，但是护士长可能需要的是这个护理团队的这个发展，整个病区的这个护理安全。
0: 这就是身份上的转变。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护理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呢都吃五谷杂粮，难免会出现生病的情况。
0: 是的。
2: 我们也会跟医生跟护士去打交道。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一份理解和敬重。
0: 我们有听众朋友们说这个今天是一个很温情的采访，因为确实是有很多对无论是这个患者对护士他有过曾经很难忘的一些经历啊，还是原来就是护士长的一些听众，他们都会觉得哎，能够从这个王护士长的这个表达当中能够看到他的细腻，看到他工作的这种尽职尽责。所以没有天生适配的职业，只有不忘初心的坚守，这可能就是属于王护士长您的峰回路转。也希望更多的人其实可以抛开这种刻板的印象，能够尊重守护每一位护理工作者的付出。
2: 对，我们最后呢也想问问天旭啊，如果说现在呢想对所有准备选择护理工作的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说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1: 不会影响他们选择
2: 啊？不会不会不会，
0: 难道会吗？
1: 其实护理是一个职业，还怎么表述呢？
2: 护理是一个职业啊。
1: 对，就是如果你觉得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学习护理这个职业，护理这个工作。
0: 但是选择了这个护理的专业，从事了护士的工作，我们要做到的几个素质是什么？
1: 首先得细心吧，细心。完了，第二个就是有学习的能力，因为护理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第二个就是第三个，慎独精神，就是我们护理上一直在说慎独精神，就是边上有没有老师，有没有领导，都要一如既往的去工作。这个非常
0: 很关键，很重要的。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天旭护士长做客我们的峰回路转，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2: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1: 再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
2: 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6号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3: 16号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6: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上世纪60年代，一款新药迅速风靡半个地球，它被誉为上帝的礼物，全世界40-50个国家纷纷将它摆上货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能够让人获得安稳的睡眠，最神奇的是它能够消除让孕妇十分痛苦的妊娠期晨吐，而且人家制药厂还说了，这药啊绝对安全。听到这儿，您会不会感觉有点心动呢？别急，我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故事。2012年8月31日，在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一座叫生病的孩子的铜像在大家的注视下揭幕。这铜像由2把椅子组成，左边的椅子中是一个孩子。说真的，这个孩子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得亏咱这是广播节目，您光听听就知道有多可怕了。这个孩子的四肢有着明显的畸形，他竟然没有手臂，两只手直接长在了躯干上。至于右边的铜像，则是一把空空如也的椅子。在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和幸存的沙利杜案受害者。没错，这里的沙利杜案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款上帝的礼物，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神药。在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它夺去了上万名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很多孩子都变成了雕塑里那种手脚畸形的样子。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席卷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里，美国竟然逃过了一劫。估计谁都没有想到，为千万孩子挡住这个灾难的，竟然是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女公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那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拯救一个国家婴儿的女科学家。

那一年，一个叫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的女孩出生在那里。那个年代，加拿大对女性的歧视根深蒂固。女性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大众普遍认为，女人嘛，就应该在家庭里围着厨房转圈，公共领域理应由男性主导。不过弗朗西斯很幸运，他的父母较为开明，愿意让他和哥哥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像那时候大多女同胞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而是一路读完了硕士。然而想要继续深造，弗朗西斯还是面临着不少困难。经常读博士的朋友都知道，美国、加拿大那边的博士是需要申请的，跟求职差不多。而那个年代，职场遍布着对女性的歧视。弗朗西斯作为一个女孩子，递出申请信息基本上没戏。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国家有句俗语怎么说来着？有枣没枣，尤金盖林写了一封信，申请当他的助手。这位也是当时药学方面的权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弗朗西斯居然很快收到了回信。他兴奋地打开一瞧，发现信件开头赫然写着“亲爱的奥尔德姆先生”，咋回事呢？原来父母给女儿起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这名字，无意之中帮了他一把。女性用的弗朗西斯的名字和用于男性的那个弗朗西斯只差了一个字母，一扫而过的盖林主任误会了弗朗西斯的性别，所以才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弗朗西斯索性将错就错，直接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我估计主任还是认可了他的能力，因此弗朗西斯在24岁那年拿到了药理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弗朗西斯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二战期间，他也曾经致力于寻找治疗疟疾的化合物。虽说在这方面他取得的进展不大，但在研究之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胎盘屏障。所谓的胎盘屏障，简单点说，是由母体和胎儿双方组织构成的，是胎儿的保护伞。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它的意思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咱今天的眼光来看呢，弗朗，这个药品审查不是很严肃的事儿吗？怎么能叫是边缘部门呢？其实咱们现代社会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弗朗西斯工作的那个年代，这活啊还真不太受人重视，一般呢就是走走过场，说句不好听的话，主要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从人员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您猜猜名义上负责全国药物审查的办公室当时有多少人呢？我来告诉你，只有7名全职医师和4名年轻的兼职医师。在弗朗西斯入职的第一个月，便有一份药品进入市场的申请书递到了他的案前。他将怎样对待这份不受重视的工作呢？给弗朗西斯递申请的是格莱泰药厂研制的一种新药沙利度胺。就像咱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格莱泰药厂偶然发现这款药有中枢抑制作用，在治疗孕妇晨起呕吐和恶心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如此看来，这对孕妇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很多影视作品描写怀孕女性仅仅琢磨于她们最后分娩阶段遭受的强烈痛苦，然而实际上孕育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说在影视剧里基本只作为怀孕迹象表现的孕吐吧，它会导致孕妇营养

0: 不良、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维尼克脑病等严重并发症，还可能因为食管黏膜撕裂致使孕妇吐血。长期严重呕吐还会引发焦虑、抑郁，部分孕妇会因为无法耐受这种症状，只能选择终止妊娠。这个时候，一款可以抑制孕吐的药物横空出世。进入美国之前，沙利度胺，也就是俗称反应停的药，已经风行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当然嗅到了重大的商机。美国的梅里尔公司很快拿到了格兰泰公司的许可，成了反应停在美国的代理商。他们迅速搞定了呈递给 FDA 的申请书，满以为自己将客赚，甚至公司都设计好了。现在通过审查，正好能赶上圣诞节的销售旺季，到时候管理层还不得躺在家里数钱呢。谁知道，就是一个走过场的药物审查形式，竟然出了问题。弗朗西斯看完申请之后，毫不留情地将申请书打了回去。因为咱刚才也说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疟疾药物时，就发现了有些化合物可以通过胎盘屏障。作为一位母亲，弗朗西斯对孕妇用药的安全十分关注，所以仔细阅读了报告之后，他发现梅利尔公司提交的材料有问题。首先，里面根本没有孕期妇女使用后副作用的实验数据。虽然说他们随着申请提供了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将动物实验数据对比下来，毛病就更大了。咱前面也说了，服用反应停之后，人会获得良好的睡眠。这款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催眠效果，对人类反而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这对吗？这个药在临床和动物实验上的数据吻合度太低，动物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不够严谨。其次，弗朗西斯还在英国某本医学杂志的角落看见了一篇很容易被忽视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人长期服用反应停会出现手脚麻木和刺痛，症状像神经炎。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药可以损伤成人的神经，那孕妇在怀着婴儿的情况下服用反应停，婴儿的神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这种种的隐患和问题难以得到答案，弗朗西斯果断驳回了反应停的上市申请，要求梅里尔公司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收到退回申请的梅里尔公司，那简直是一天灵盖，他们的心态大概类似呢。面对弗朗西斯上纲上线的较真儿，梅里尔公司一肚子不情愿，但没办法，在弗朗西斯的坚持下，梅里尔公司只能将自己在欧洲的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数据送200名医生，让他们分发了50万片沙利度胺，在20000多人身上做了实验。这么大规模人体实验的数据报上去，弗朗西斯仍然只有2个字：驳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里尔公司对此又作何反应呢？
1: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0: 原来，作为一位严谨的药学博士，弗朗西斯发现梅里尔公司的实验数据只能证明沙利度胺对孕后期的孕妇没有影响，但缺乏对孕早期妇女的研究，也就不能排除这种药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因此，他仍然不能通过梅里尔公司的上市申请。这可真是戳了梅里尔公司的肺管子了。这家药企坚决认为他们受到了弗朗西斯的刁难。为了使这种药尽快通过审核，他们直接给弗朗西斯的上司施加压力，大告了他一状，说弗朗西斯太固执，不懂变通，还顺带批评 FDA 太官僚，办事

敌下。您以为这就完了吗？ No no no， 这些药企阴招还多着呢。他们不仅用舆论造势，说弗朗西斯一个药学博士不懂药，在那个职场上对女性有着严重偏见的年代，还暗戳戳指责弗朗西斯作为女性偏执固执，不适合职场。与此同时，药企又煽动妇女权益组织向 FDA 施压，说弗朗西斯正在阻挡一款把女性与妊娠反应中解救出来的药物上市。这大帽子一扣，您说谁能受得了啊？

坚持自己的判断，连续六次驳回了梅里尔公司的申请，阻止沙利杜安在美国上市。他就认准了一个死理，没有经过完整的副作用实验，说破天去，这药就是不能上市。这件事儿一直僵持到了1961年12月。就在舆论浪潮愈发汹涌的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给巨大的声浪按下了暂停键。原来澳大利亚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布里德的医生，在接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最近几年频频出现一种畸形胎，这种畸形后来被叫做海豹样肢体畸形，也被称

包括心脏、面部、头部、神经系统、骨骼以及生殖系统。而且海豹胎的肺部发育不全，会使它们呼吸困难，甚至

之内居然频频接收到这样的病例，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了。之后欧洲地区也频频有这样的事情爆出，学实验最终证明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大家对医药公司放任如此危险的药品销售愤怒不已。在大家的唾沫星子之中，咱前面说到的那个发现沙利度胺的格兰泰公司赶紧回收了市场上所有产品，准备在美国大赚一笔的梅里尔公司也赶忙把几百万份药片收回。然而这些举措也只能是避免危害进一步蔓延。在沙利度胺流行的国家已经出现了10000多名海豹型肢体畸形的孩子，这还是孩子存活下来的情况。关于这个药究竟造成了多少胎儿流产早产，又有多少孩子生下来便是死胎，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我们针对这种危险的药品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被公众所知？阻挡悲剧的弗朗西斯之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研究发现，孕妇怀孕时末次月经后第35至50天，如果使用了沙利度胺，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具体来说，就是末次月经后第35至37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耳朵畸形和听力缺失；第39天至41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上肢缺失；第43天至44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双手呈海豹样，三指畸形；第46天至48天内服用，会导致胎儿拇指畸形。除此以外，如果长期服用反应停，还会引起外周围神经炎。而女性怀孕之后，孕吐最早出现在停经后的2至4周，而孕吐的高发期是怀孕后的第8至10周，一直到怀孕12周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多数孕妇的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换句话说，孕吐的高发时间段正好与反应停致使胎儿畸形的时间段有不小程度的重叠，偏偏这款药上市的时候就是以安全高效的缓解孕吐等孕期不适应症状作为卖点。这一桩桩一件件造成的悲剧，即便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让人不由自主的脊背发凉。这场由沙利度胺引起的灾难几乎席卷了世界，然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大国，美国的海豹胎

药品监管这一事关无数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要害，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在这个修正案里明确提出，制药公司需提供药品有效证明，向 FDA 报告药品副作用，并请求患者参与临床研究，防止类似沙利度胺的问题重现。他也首次明确药品的有效性必须在上市之前得到确证。在这场悲剧以美国人的后怕落下帷幕之后，弗朗西斯继续留在了 FDA， 负责指导药品测试的监管工作。他一直干到了2005年，时年已经90岁的他才最终退休。后来 FDA 以这位杰出女性的名字设立了凯尔西奖，颁发给为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雇员。

0: 那这个公使夫人就将这一个啤酒呢，给这个华公让他尝尝。华公尝了两口就给吐了，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喝的这个味儿没有那个白酒和黄酒、嗯、没有那个味道好。说这个
1: 没有二锅头好、
0: 啊没有二锅头。说喝起来跟那个马尿似的，这个味道是又酸又涩，很不好。哎，后来咱据说呀，有人戏称这啤酒是马尿，但是这是传说了，所以没被当时这个中国人看好，因为他没接触这个酒啊。还有一本书呢，是这个叫什么叫《联军目击记》，这是一个侵华的这个八国联军后来回去以后写的这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啤酒。他说呢，1900年8月，联军进入大都市，他说的就是北京城市，德国人把啤酒带到了北京，当时存放这啤酒呢是那种橡胶木的那种大桶，现在一个德国那边还是也是这种橡胶、这个当时很笨重，专门有人来拉这个啤酒，他坐成那车嘛。八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德国士兵敞心露怀，毫无顾忌地在街头饮酒，随后把这个啤酒罐子就扔在了这个街头。

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

量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营养缺乏是普遍现象。居民为了增加热量，尽管当年啤酒、露酒被列入凭票限量供应范围，但酒的消费量依然增加。市面上有时散装的啤酒供应，而且不限量购买。居民为了购买啤酒，往往是提着暖壶端。

在很多这个饭馆这个食堂门口就有人提着这个暖壶啊，当时塑料桶啊，甚至大量杯跟那等着这个啤酒，啤酒车一来就赶紧打这啤酒，因为当时这确实很少，而且特别是夏天，在北京那个年代打酒应该也是一个一景。当时北京人最清淡的什么酒，就白牌，因为白牌是11度，当时一升才多少钱？5.3。还一个绿牌，这绿牌是12度，这一升呢是4.9。

0: 又一个20年过去了，喝啤酒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不过您以为那些超市中餐厅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绿瓶装喝着味道没啥太大区别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啤酒吗？如今人们喝啤酒开始挑口味，而且喝得越来越讲究，这精酿啤酒不仅是在北京，在全世界开始大行其道。熊猫精酿啤酒的创始人潘丁浩坦言，这喝起来都是一个味道的工业化啤酒其实蒙蔽住了很多人的味蕾。
1: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思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供需关系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要去讲比如说70年代，比如说80年代，实际上啤酒还是一个要拿票去领去换的东西啊。但是呢，当我们总体的总产能完全丰富了，然后呢能够冲到就是大家需要就有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希望有更好的味道的追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终于达到了需要去转换的时候了。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无论是老一辈的啤酒爱好者也好，还是新的一代年轻人的啤酒爱好者也好，其实大家对市面上的金黄色大绿棒子这样子的味道都是有点点就是疲劳了。对，

那个德式的啤酒的话呢，德国人的严谨的这个品质全部融入了它的配方里，所以德式啤酒都极端的稳定以及干净。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去讨论比利时的话呢，实际上比利时修道院的啤酒就特别有名，有上千年。

挤着探出栅栏来，一阵夜风迎面扑过来，暖暖的，像这座城市在跟你说辛苦了。有花香，有月光，还有一点初夏的心动，你慢慢听。

精巧的记忆成就了这首《阿美回旋曲》。我们凝望这张《吹过岛屿的风》专辑的时候，就是一张饱和度非常高的蓝色会虏获我们的眼睛。这样的照片让人微微的有点眩晕，好像跟着他一起听。

蓝调北京，尽情聆听，今夜为你呈上吹过岛屿的风。很多音乐家，他们用动人的歌声和来自夏威夷的音乐家丹尼尔来了一场乐的对话。

绝美的歌谣《爱的纳鲁瓦》。Aloha， 在夏威夷呢，人们常常是这样的问候的。几十年来 ，Aloha

陈建年的经典名曲《海洋》，在这张《吹过岛屿的风》里面变成了尤克里里二重奏版，也许少了一份宽广，但是多了一份治愈，至少是我们喜欢的味道。终于唱片唱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叫做《回声》，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婉转的钢琴的敲击声中，你仿佛是走入了海洋的梦境里，看到了一片最纯净的蓝。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刻。蜂巢唱片大自然音乐系列吹过岛屿的风，要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是春晓，邀请各位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16号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3: 16号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一集。

0: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意识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讥讽。
1: 掌柜的，
2: 哎，
1: 有酱腌的逛鱼吗？要黄酱腌的。
2: 哦，入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1: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2: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1: 同志，云龙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2: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3: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2: 于叔，于叔，
4: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2: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提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4: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2: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4: 哦。

0: 何掌柜，快进去！队长，他在烧东西。好，哎，还不找水去？好。哼，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1: 从那边搜，
0: 不搜。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 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哼，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 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
2: 我说的，
0: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3: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4: 队长，队长，
5: 让我走开！

0: 于叔，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
1: 姐夫，去年日本人在俺下连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也……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
0: 于树，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

0: 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0: 余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1: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
0: 拿着去就。下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与轩哥在哪儿？
1: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0: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哦，还有这个也收好。
1: 嗯，
0: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雨花，雨花。
2: 哎呀，你咋才回来？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月亮是看不上喽。
0: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躲一躲。
2: 啊，出啥事儿了？
0: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2: 哎，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3: 朱老弟啊，朱老弟，
2: 你看，哎，又来了。
3: 朱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啊，
0: 你找我干啥呀？
3: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0: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得太紧啊！
3: 远攻危险，快！
2: 黄狮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4: 朱成海啊。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
0: 了。哪有的事儿，
4: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
4: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你？别装了，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0: 好，我跟你们走。
2: 程海，你去哪里啊？
4: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0: 雨花，
2: 程海，
0: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2: 嗯。
0: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穿得越远越好。
2: 程海，
0: 玉树在最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
2: 俺听你的。
0: 对不住了，玉花。
2: 程海，
3: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2: 黄池子，
3: 不要，快跑！
2: 他
3: 给我抓起来！
2: 他们在这叫。黄狮子抢劫了。

0: 宇轩哥，俺是榆树。
1: 榆树，咋弄这？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1: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可他和俺姐都……
1: 于叔啊，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宇轩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1: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1: 好样的，于叔。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1: 于叔啊，真了不起啊，榆树！从今以后，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
2: 姐夫那样的人。
1: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嗯。

0: 于叔，
1: 哥，
0: 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
1: 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
0: 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1: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

0: 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
1: 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哥，
1: 对喽，你呀、啊、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
0: 啊。
1: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一门根据地了，你呀、啊、去上学去。
0: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1: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0: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1: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榆树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0: 哎，好。
2: 榆树，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使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3: 哎哎，
2: 榆树。
3: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2: 好，上船吧。李榆树同志，再见。
4: 再见。
0: 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
2: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
3: 宇轩啊。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2: 休息好了。
3: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2: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3: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2: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3: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2: 哦，
3: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3: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2: 局长，
3: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2: 这。我这感觉突然想背了一座山呢。
3: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2: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3: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2: 那数量得不小吧？
3: 这批一共4300辆。
2: 哦，
3: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2: 哦，
3: 你有丰富的武装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吧。
2: 好，局长。

0: 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1: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0: 真的，
1: 在隔壁呢。哦，还有啊，新四军和幺幺五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哦，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2: 报告，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1: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哎，
0: 一树，林一树
2: 哥。
0: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一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1: 李轩，哎，这是林一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0: 是吗？
1: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0: 太好了。
1: 林一树同志，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2: 是，局长。
1: 宇轩呢，哎，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嗯，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0: 是吗？
1: 三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0: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1: 去吧。
0: 是。
2: 哥，你还好吧？
3: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哎
2: 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3: 有情绪。
2: 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3: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4: 嗯。首长好。
1: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哎，从你这里开始。
0: 好，机长，我叫曹宇轩。
1: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5: 程友海，幺幺五师独立团团长。
1: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5: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6: 何良，八路军幺幺五师特务营营长。
1: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7: 王立行，幺幺五师侦察参谋。
1: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8: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1: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8: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9: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1: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2: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1: 林一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三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2: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1: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4: 是。
1: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
0: 是。
1: 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0: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从此都要有三个。
1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
2: 调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号，
3: 这不好啊。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

0: 城。
1: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这里是103.9剧场，张维洲在梦穿行。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

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二集。
1: 哥，冯参谋回来了。
2: 哦，老曹，哎，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3: 哦，哎，首长啊，
4: 村长，
3: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4: 哎，哪里哪里，咱呐、啊、

0: 桥快被淹了，
1: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0: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1: 是河滩有问题。
0: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1: 那对岸呢？

0: 红匪军有多少人？
1: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0: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1: 石井方向。
0: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2: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0: 是傻呀、啊哎哎？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2: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
0: 哎，队长，有迹了，还这贼不走空啊！
1: 傻呀，这是怎样？
0: 这不

0: 你别拿走，你别拿走，
1: 玉叔，
0: 你切，谁稀罕？舅啊，他抢你跟老爷带的鸡。
1: 哎呀，行了行了，
2: 嘿，给脸了是？
0: 给你脸，
2: 还敢跟着？
0: 不，老总，你走你的，你走你的。
3: 玉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1: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0: 六子，你胡说什么？
1: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0: 你回去。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时辰。
0: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1: 看清楚了，
0: 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0: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1: 什么鞭炮？啊，混蛋，你不走，
0: 哎呦，我哪知道啊？你们鞭炮呀，我这
1: 别动！
0: 队长，他们这
2: 看枪，
3: 你们几个怂样，连堂都没上了吧？
1: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3: 怎么回事？压进去。嗯。子弹都在这儿了，
1: 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严啊，八路小严，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2: 八路，你们是八路，
1: 八路爷爷用我。
3: 行了，一队。于叔，嗯，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
1: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3: 爱打中国
1: 人，是这个理儿啊？
3: 对，
1: 是。
3: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1: 知道，
3: 知道，
1: 肯定知道。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0: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3: 听着，打过。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0: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
1: 杨村。
0: 哎，再去那个再。这是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1: 就是我们不知道。
3: 行了，
0: 是啊，
3: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1: 我不敢了。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3: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1: 捡个绳。
3: 你吵了。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4: 于叔干得漂亮。
5: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

0: 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1: 哎，这是
0: 啊、哦、是榆树，
1: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0: 哎，榆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
1: 嗯，
0: 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了。

0: 慢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1: 好。
2: 看不出冯家墨和榆树还会吃唢呐呢，
3: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怎么回事的。
2: 是啊，
4: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0: 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位呀？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我是王维。今天我们聊的是增肥的，
3: 是
2: 啊，因为现在多么适合吃烧烤啊！从朋友圈里看，我很多的哥们儿，因为都是车圈的，他们这些天基本上都在上海，已经在街边小烧烤了。他们几个说，我们几个人路边小烧烤，一人一个绿棒子
3: 啊，
2: 五个人都是个啤酒肚，还居然聊的是减肥的话题。
3: 吃完这顿开始减肥计划了。
2: 是的，是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洋，
3: 是的，
2: 杨大厨，要跟我们聊聊关于烤串。当然了，刚才你看给杨洋吓的手机都掉了。就是为什么要聊这个烤串呢？是因为真的现在天越来越好了啊，就是适合小烧烤，
3: 太适合了。
2: 但是呢，我刚才私下里也跟杨洋说了，我说接下来咱们就聊的基本上都是跟小烧烤有关系的，今天主要聊的是肉。
3: 对，咱是进入烧烤季了。
2: 哎，烧烤季
3: 以肉开始。
2: 下次比如说咱们可以聊聊菜呀，或者是水果啊的类似这种啊，因为也可以烤嘛，
3: 是
2: 对吧？对于杨洋他原来开过类似的馆子的人，手拿把钻。
3: 我觉得肉咱可以聊四期，其他聊一期够了。
2: 好吧，下午修车节目的时候，也是我们听众啊，一个胖子，要不都说这个胖子呀，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居然发信息说：“维哥，咱能聊点其他的吗？哎，除了谁谁谁家的烤蝎子以外，哎，谁家的还不错。”

0: 可能也真的是没有灵魂。
1: 嗯，
0: 因为这个羊肉嘛，这个很多人平时说羊肉炒个菜，老北京过去讲的说炒一个，拿这个羊肉丝炒个大白菜，或者拿羊肉丝入菜炒个羊肉片炒个什么，甚至葱爆羊肉，很多人都不吃。那炒羊肉不吃，炖的羊肉、羊蝎子都不吃，怎么吃呢？能吃两口涮羊肉，但是要把羊肉你说穿成串一烤，基本都全能吃。
1: 嗯，
0: 对吧？这个第一，这个人类的这个从生食到熟食啊，这个最早的这个成熟方式，然后就是炙烤。对，炙烤的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激发这个食材最自身的原本的香气，特别是它的这个脂肪的融化变成了液体的油的状态，滴到炭上再往上反出这个烟，这种熏，哎，它就会增加这个成品的这个串的这个香味，哎，这让人家真是欲罢不止，哎，所以说这个羊肉为什么是穿成串的羊肉，它可能在炭火上烤完了，它就是比你在家里头说炒菜啊或者是炖着吃香，就是这个原因，哎，另外再加上咱们这个孜然啊，对吧，这一烤串一切烤烧烤一切一配孜然，这都有这味儿了，然后又能解掉腥膻，又能增香啊，这个是非常地道，所以说这个咱要说从一说烧烤，这羊肉串是首选。我们现在市场上，对吧，很多人图省事儿，直接就能买现成的成品串，都有啊，您是或者提前打个招呼，您说愿意吃点肥的，对吧，腿儿，然后您再配一斤腰窝掺在一块儿啊，那给您穿。您要是愿意腌一腌或者拌一拌的，您跟那个买回来您回家自己啊腌一腌，愿意吃点有底口的。您要不愿意腌呢，说这个肉特别的好，也是排过酸的肉，直接您穿好之后什么都不要加，直接在炭火上就烤这种叫免腌的，就是直接的不腌的鲜肉生串直接烤。但通过温度的这种变化，这个烤的技巧，然后后撒盐辣椒跟那个孜然，出来这个味道是纯正那羊肉味道，这我个人也比较推崇啊。你要真说愿意腌一腌，愿意吃，我说这个我愿意吃那个嚼着很松软很嫩的，然后呢这个熟的可能又快，外边还能烤出一个脆壳来，这怎么弄呢？这咱回家就得稍微的有点手法，要去腌制一下啊，这也有，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腌肉串的手法。哎，这是羊肉，
1: 行，
0: 这简单羊肉串，
1: 腌羊肉的这个，咱一会儿一定要说一说，
0: 说一说。
1: 咱先说说羊的部位，是所有的地儿都能烤吗？
0: 一定是都能烤的，这个是根据您的爱好。我们在做餐厅，在做以前我的那个烤羊那个品牌的时候啊，我是烤羊、烤串、涮羊肉都有。我们的羊肉串是市场上常规的这个家大家通用的这种手法，用纯的羊后腿加羊尾油，三块纯瘦肉中间加两块羊尾油，这是标配的叫羊肉串。
1: 嗯，
0: 一说烤肉筋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叫腰窝，用腰窝这个位置来做肉筋，然后切的是实际上是相当于菱形的这种形状，通过简单的特别简单的腌制，然后穿上串，穿的粗一点，因为腰窝含的油要比较大，而且烤羊肉串的这个炭火的这个温度啊一定要高，迅速的让表面形成一个硬壳，然后把油这个迅速的烤出去，它吃才会香。哎，然后它还有除了炙烤的香气，它还有那种油啊往外冒的时候就跟炸一样，它能让那个串的表面变成焦脆感。下门咽了口水，下门咽了口水，
2: 没办法。
0: 哎，你看这是烤肉筋啊，烤肉筋，这是肉筋，我们烤肉筋不刷油，就不刷油。但是烤串儿，说今天我这不想吃羊尾油，平时我吃不了肥的羊肉，我就得吃纯瘦的，也可以。咱拿纯后腿穿完串，往这炭火上一放，一旦这个肉串表面一发干。您一定得刷油，
1: 刷什么油呢？
0: 哎，第一呢，我们讲究叫料油。这个料油，咱可以说的简化是什么呢？就弄点葱姜蒜啊、花椒啊、一点点的香料啊、桂皮啊，稍微熬一点，带葱姜气、带一点点轻微香料的这种油就可以了。

0: 香料味不要重，这个烧烤这个香料味一重了，得还是折掉原来的肉香。哎，烤纯瘦肉烤串的时候，在炭炉上只要这肉一发干马上要补油，要用这个小刷子刷油。您这个要如果说您这是中间是带着肥肉的，为什么您看烤串的时候，最早我们家在住长春街，那新疆人烤串那手底下不停的这个串，左右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搅和。包括现在大家看有时视频上看到西安那烤小串，这一把串甚至得有二三百个串，底下火巨大，然后让这个串抖动起来
1: 转起来，
0: 对吧，抖动起来，火苗子呼呼呼
1: 帅，
0: 对，又帅。它为什么这是油脂要让它互相的肥瘦之间要串起来，
1: 别浪费，
0: 要串起来，然后它既能锁水还能是变成一个导热的媒介，等于除了炭火的烘烤，它有油受到这个高温加热之后有这种成熟促进成熟的作用，同时产生香气。哎，这就是说烤串你说我吃的是纯瘦的特别好吃，但是你要不刷油那越烤越干，你里边的水分就跑掉了，
1: 烤牛肉干了嘛，就
0: 刷油，对，刷油的作用是锁水，然后让它促进成熟，而且成熟的比较均匀，让这个油让这个串之间通过油的这种密封之后让它均匀成熟，均匀熟成。哎，
1: 这
0: 是核心。
1: 羊肉串啊，我喜欢吃大串，小串我一般，小串我觉得烤那些内脏类的，就是速成的速熟的，哎，你拿小串烤稍微那么一燎很带劲啊，很给劲。但是串呢，肉串啊，我觉得大着吃着过瘾，
0: 有口感，
1: 哎，太好了。但是说句实话，就自己出去烤的时候，不知道您切过大串没有，我切过大串，我也是频繁的刷油啊，但是也不如人家外边烤的里边那么嫩，
2: 对，
1: 它有味儿是有味儿，但还是柴。
0: 你腌制了吗？要是做大串的话，
1: 腌制好像没腌，
0: 是这样。
1: 如果大串就得腌是吗？
0: 不是绝对的，
1: 哦，
0: 不绝对啊，
1: 也得看肉。
0: 第一，你看你的肉是不是过瘦？你要说觉得肉吃的不好吃，有可能是过瘦。
1: 我的肉还行。就可能羊的肉稍微瘦，
0: 你烤的那个肉，你烤的那个肉是不是过瘦？而且部位啊，为什么我说要用后腿呢？而且有时候要掺一点腰窝在里头，就是要补充它的这个
1: 油脂
0: 。哎，而且呢，这个烤大串的时候啊，不建议用小签子，烤大串用粗签子。为什么讲究红柳大串？一个是香气，另外一个是它的中心的这个受热，它就快了。
1: 哦，明白。
0: 你要实实在在烤一大肉疙瘩，您在没有足够猛的这个炭火就不好。它不像，有那种铁架子、铁网子这种烤，它那个铁受热之后还能对这个食材进行一个加热。
1: 是
0: 您这个烤羊肉串这个大肉串，你要离火太近呢，它会形成表面的焦糊，里边不熟。所以说它就得有一定的温度的情况下，还得有一定的距离火的高度，这个火候是很难掌控的。哎，为了它快速成熟，便于成熟，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个腌制的方法让它滋润，让它肉质的这个吸收的水分啊更加软嫩啊，这个就是要用腌一下。这腌这手法待会儿咱们统一说。
1: 行，下一时段说。
0: 哎，油也很重要，就是油脂与脂肪很重要。
1: 所以你看有的那个大肉串烤的特好吃的啊，就是你看不到它是在哪儿烤的，但是你看到有一些他们是用那个焖炉类似于给焖出来的，就所谓新疆的有一些做的不错的馆子啊，
2: 对对对对，
1: 他们自己会弄一个所谓叫馕坑，平时烤包子烤什么的，同时他还会弄一个肉坑，
2: 对对，
1: 这肉坑里边烤点这个羊肉串是一方面，
2: 对对，
1: 另外还会烤点什么鸡啊，鸡腿儿什么的，
2: 对对对，
1: 鸡胗什么的，它也会放在这里边烤。真的，那炉子里边出来的，跟我们那个明火烤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2: 是
0: 不一样，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2: 你看，当然了，咱们下一时段啊，可以让杨洋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在家怎么去腌制这个肉啊，能更进滋味啊，更软嫩啊，外焦里嫩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餐馆，也不能说餐馆，就是类似于那种美食档啊，有很多地方我看都有。就类似于比如这一层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网红品牌， 哦，吃什么的都有、哦。然后其中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叫玩串啊什么这那的、嗯、就当然人家有的人自己的名字啊，
0: 嗯，
2: 就类似于说你自己挑。挑完了以后他那是炸的。
0: 嗯、哦、有炸的有煮的。
2: 哎对对，炸完了以后再里再上了再撒料。再吃，哎，感觉也还不错。
0: 对，东北传过来的，
2: 哎，是是是，
0: 炸串这种东西也是很有市场、
2: 哎。是是是，另外呢，也有几位朋友问到了串的问题，比如说腰子怎么选啊？腰子能说一下？可以，没问题，
0: 太能了。
2: 哎，下一节啊，嗯、下一节咱也可以从腌制以外单也说说腰子。
1: 哎，
0: 嗯，
2: 可以吧？
1: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另外呢，我真心不知道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嗯，
1: 可能就是在店里工作吧。
2: 树说我爱烤串，哎呀，大爱大爱。
0: 嗯，
2: 兄弟，我觉得你不是爱烤串，
0: 嗯，
2: 就只要跟肉有关系的他全喜欢。真的，你想上次牛老师来不是聊关于那个内脏类的，
0: 嗯，
2: 他也是大爱
0: 大爱。
2: 今天烤串他也是大爱、嗯、啊，包括他也提到了说如果有时间他们一帮人一块儿自带小炉子，
0: 嗯，
2: 然后去就是北京郊区的一些民宿，
0: 嗯，
2: 哎，在民宿人家有个小院子，
0: 嗯，
2: 然后大家一块儿在院子里头，嗯，把那个喂好的肉一弄。
0: 嗯，不用带炉子，民宿都备现在
2: 啊，
1: 是
0: 都一般都备炉子现在
1: 是、
0: 啊、标配，民宿标配。
1: 还有一些公园现在也专门辟出了一个烧烤区，
0: 烧烤区域，
2: 啊、
0: 对对。
1: 但是对碳啊有要求，
2: 是是、
1: 您带的得是那种无烟碳，
0: 环保无烟，
1: 环保碳，
0: 环保无烟
1: 才可以。
2: 好、
1: 嗯、
2: 好，
1: 所以现在挺方便的。
2: 好，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时段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先让杨洋琢磨琢磨在下半时段应该怎么喂这个肉。
1: 是，嗯，下周一我们聊未来餐饮走向，我觉得足疗可以。咱们结合一下
2: 啊！
1: 你说烤串店里边要带醉啊，
2: 不行，
1: 这边按着，这边啃着吃着多爽，
2: 不行，
0: 再加个卡拉 OK，
1: 哎，这高音一下就上去了，
0: 是吧？
2: 不行，
0: 得把洗澡盆踹了。
2: 人员成本太高，
1: 怎么人员成本高了呢？
2: 那你说，
1: 这五六号技师闲着的时候不能烤个串吗？是不是？
2: 那如果要是
1: 那手法腌肉绝对入味啊！
2: 那坐着坐着足疗，突然有一位大哥，那个。有修脚的技工吗？
1: 你想要可以、啊、
0: 刀工好的
1: 啊？有啊有啊！
2: 天哪，
1: 对，
2: 这个管子乱了，我觉得。
1: 不，咱既然往大了做，咱就不要怕人员成本。
2: 我的个，
1: 您说是不是？就这种综合类的消费，您去那儿又唱歌了，又足疗了，又烤串了，多爽啊！足着疗想着，哎呀，好想吃烤串啊！这时候你吃不了，一般足疗店不提供，对吧？
0: 照你这样就吃上了。
1: 哎，对啊。可以点啊，
0: 再喝口小酒，一高兴还能唱两嗓子。
1: 真的、
0: 哎、
2: 真的很担心，像这样的大托拉斯式的餐馆，如果要是下面一去，姑娘们，夏总您来了。

0: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别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吃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渴望。
1: 本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新都换北京，
1: 两翼之都看京城。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吃着火锅，唱着歌，
5: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6: 唠唠嗑，
7: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6: 就是这个味儿。
2: 欢乐正前方，就

0: 一串味儿，
1: 谁串谁
0: 就容易串味儿嘛。
1: 我觉得应该把这足疗的环境弄得更 happy 一些
0: 啊，
1: 别老弄得那么私密
0: 啊，
1: 可以有私密的，
0: 嗯，
1: 把通风做好了一点问题没有。
0: 嗯嗯，
1: 大家伙有六七十个人在一个大房间足疗多舒服呀，这串端来端去的，酒喝着多好啊。
0: 不，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看你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方向。
1: 嗯，
0: 就比如说

0: 而且做的真的是非常好吃。那接下来就让杨揭晓一下这个肉在家怎么腌制，
1: 还有那腰子怎么烤才好吃，
0: 哎，
1: 好吗？
2: 哎，得嘞，得嘞，得嘞，咱先说这个腌制吧。这个，好的羊肉，这个指的这个腌制啊，咱们还是把偏瘦的肉来做一个腌制，比如说咱买的后腿肉啊，然后您是特别喜欢吃点肥的呢，就拆点腰窝在里头，就不用单独买羊尾油了。

0: 可以加一点黑胡椒，好，不愿意加胡椒加白胡椒也可以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用这种方式 先把这个肉啊给它埋上，哎，让它入味儿。
1: 嗯，
0: 不用使劲去捞拌，说像咱们做这个传统的这个川鲁菜一样，给这肉上浆，要捞捞捞捞上劲儿，把这个打出这个粘性来，这咱们都不用，就是让这个蔬菜的汁儿跟这个羊肉泡上之后放冰箱，您放一宿，或者早上起来弄好了，您下午拿出来让它凉透了，在冷藏的状态下，让这个蔬菜汁混合的蔬菜汁跟这个羊肉有一个产生一个反应，到时候了，你把捞出来，把上面那不这个显得这个不是很利落的这种菜渣子也好，这些零碎弄掉了，剩这个纯肉的时候，您稍微的打一个鸡蛋，捞拌一下。如果说还愿意说吃更脆一点，加一点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

0: 所以说让一定是让这个肉串的肉的长度跟炉的正合适，然后您并排的很密集的摆上之后，让底下这个温度正好密封在这个炉子里边，让它的热气很均匀的对这个肉进行一个烤制。
1: 嗯，
0: 然后一面烤完了，一泛干一泛黄，马上翻面，您烤下一面。您别一上去别动，赶紧翻啊，别糊了，赶紧翻，那就完蛋了，哪面也熟不了，千万不要着急，摊开了看着，等着烟一起来，底下有滴着油的状态了，轻轻抬一抬，看看底下，变色了，不是泛白，甚至变得淡黄色了，整体一翻个，翻过个来，如果您这个肉要瘦，就马上要补油。如果这肉不是很瘦，是我说的腌制过的肉，您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撒第一遍的调料了。您等这肉全熟透再撒调料不入味儿，您要撒早了也还不行。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2: 建议各位可以到听听上面回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时段。
1: 嗯。

0: 一有融化马上就要翻个，撒第一遍盐，这个时候来烤底下这个油，底下这个脂肪多的地方，哎，让它高温的去烤没有油的那一面，然后中火去来烤这个油多的地方。这油多的地方您火一大，真是那就是焦糊了，那都不是焦香了，哎，慢慢烤。这个时候要通过时间慢慢的让它这个油脂变成这个液态，实际上要烤出去。你要说特别想吃的嫩的，这腰子烤的我得嫩一点，哎，那您呢就多烤油的这面，
1: 嗯，
0: 露着腰子这面呢，您就烤的功夫短点，
1: 嗯，
0: 有的人爱吃把油都烤的干干的像油汁儿一样，然后这个腰子烤的也老老的金嚼香，对，不腻，那您就两面都多烤烤。烤腰子不是急活，说大火使劲烤，它跟烤羊串不一样，这个火力还要调一调，
1: 火不能太猛。
0: 对，然后调味儿啊，调味儿也不用特别着急的调，哎，后半段调味儿，孜然辣椒要更往后的放，孜然辣椒放走了就苦了，那是不行的。
1: 嗯，你看腰子很简单，也不用腌。
0: 不能腌，
1: 就是
0: 不能腌。
1: 烤的您稍微耐着点寂寞，
0: 哎，
1: 别太着急，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嗯，
2: 那个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啊，腰子是吗？
2: 对呀、啊，
1: 先这样吧。
2: 对对对，
1: 我就说肉，咱们得聊四期吧。
2: 对对，得有得有，
1: 是不是？
2: 得有得有得有。
0: 咱腰子完了，咱再说这个。刚才说油包干，
2: 嗯。
0: 油包干现在是新疆当地这个烤法，跟这个内蒙都有。
2: 嗯，
0: 新疆这个油包干啊是特别讲究的，但是咱就不知道这个羊的这个网油啊好不好买。它不是说简单的用这个羊尾油，说是切个大薄片
2: 嗯
0: 去卷那个干，这样是不行的。
1: 它也是用网油。

0: 这个羊肝加上一份的洋葱，哎，然后加一点姜汁或者姜末拌到一起，然后加点红葡萄酒拌一拌，加一点底口啊，这个要，然后用羊的这个网油来给它裹上，它裹完之后，它自然就会，因为网油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形状，
1: 嗯，
0: 它就会形成一个特别酷似的小腰子的状态。
1: 嗯，
0: 您把这个穿上之后去烤，吃的口感、形状、味道都很像这个腰子，
1: 嗯，
0: 所以说在新疆管这个叫假腰子，内蒙咱们。

0: 刚刚熟，甚至略带血丝，
1: 粉嫩粉嫩。
0: 哎，对了，入口要吃到嫩滑，吃到这个状态。哎，不能吃，我不建议，就是我个人啊是不爱吃烤的，老的
1: 口感确实不好，
0: 而且也会发苦
1: 啊。
0: 这个肝烤过了都发苦。
1: 嗯，哎，瞧给你饿的，现在急于要个足疗。聊到这时候了，就得让我清醒一下。
2: 哎、
1: 啊、
2: 哎，坤说了，
0: 嗯，
2: 上学那会儿跟同学们啊有一梦想，有朝一日哥几个弄一个不考虑价钱啊，这个串儿随便烤随便吃的，
0: 嗯，
2: 这么一个摊儿。后来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自助烤串儿，就实现，说我主烤，他们主吃，啊，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烤的那个氛围，很有烟火气。
1: 嗯，烧烤啊，我的最爱呀、啊，什么大腰。

0: 太牛了，说这个部位呢就是比如说适合小火的，
1: 嗯，
0: 而且要快速的，
1: 嗯，
0: 吃的就是它那个生气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部分呢一定要稍微烤的老一点，这个部分呢一定要少的烤的嫩一点，哎呦，我看到我这个馋哦，它光腰子这个部分，
1: 嗯，

0: 定要用这个熟炭，不能用明火。
1: 对，
0: 上炉肉一热就撒盐，中间用秘制的酱油，然后离炉子前再撒孜然。哦，
1: 对，
0: 一些小手法。
2: 我的天，是不是锦州的朋友们都会烧烤啊？问现在烤师应该就是锦州的朋友是最贵了，是吧？只要说我是锦州的，在锦州做过，我
3: 这个东北烧烤是单一工，它跟这个传统的最早咱们北京接触的新疆烤串还真的不一样，
2: 真是
3: 它什么都能烤。
2: 是是是是，而且确实人家是根据不同的

0: 的。
1: 你想想，我的天哪，大概五六个考试还是几个考试同时在那个十几米的炉子上面操作。
2: 我的天哪，
1: 说哦呦，我都太厉害，就烧烤一条街整个济南。
0: 我小时候就是还刚刚工作的时候，就在南城有一个人烤羊肉串，他都特意做了一个圆的炉子，他一个人烤，他的长炉子他走不过来，他还怕丢了，他做一个圆的炉子，他也不知道怎么着站中间，他转着圈烤，翻个翻个翻个翻个转一圈，哎，这都翻差不多了，撒味撒味撒味撒味，哎，他整个转两圈全熟，然后
2: 也挺好也挺好，
0: 对，马路边上树底下坐着板凳吃的，哎，过来拿，谁的十五个谁的二十个，然后再来一炉圆的，
1: 今天咱们八分之一期的烧烤内容咱就聊到这儿，好吧，
0: 要聊俩月
1: 不着急，咱还接着烤呢啊、
2: 烧烤月
1: 啊，行，烧烤月啊，就四期啊，
2: 这差不多了、
1: 哎、得了，聊聊看
2: 啊，这行行，
1: 好吧，好，今天先聊到这儿，谢谢杨洋给我们的分享啊，谢谢、
0: 哎、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
1: 哎、也谢谢大家伙，我是夏明，
2: 我是王维，
1: 明儿见了各位。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FM 妖饶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6号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进入春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大的策划，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春游哈。每年春游呢都有不同的去处，今年呢我们要陆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北方城市。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对于北京人来讲最容易到达的一个外地是天津其实比天津近，廊坊啊，这个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

0: 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嗯、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有很多
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嗯、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嗯、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 嗯、
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 嗯、
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 嗯，
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 对，
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春游嘛。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 嗯、
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0: 嗯，
1: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0: 嗯，
1: 所以建议他青岛站是可以，
0: 青岛站，
1: 对，
0: 既不是青岛北，
1: 对，
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 对，
0: 哦，
1: 还有北站
0: 啊，都北站，
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0: 就是、老站呗，
1: 对，老站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0: 哦、
1: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这个我们北方孩子对于这个海肯定有一种我说不上的那种莫名的想要去接触的感觉、
0: 嗯、
1: 对吧，好像对海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0: 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 好像还真
0: 不是特多哈，
1: 不是特别多、嗯、好像啊、嗯，
0: 这个
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你想我要是从这儿去个南方有可能我带着换洗衣服啊、
1: 嗯、
0: 可能行李比较大，你去的就是一个和你大概这个地理位置没多远的一个地方，有可能你行李也不多、
1: 嗯、
0: 带个小箱子，
1: 嗯，
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0: 啊、
1: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啊，对，
1: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感觉
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和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0: 那、嗯、也不清爽。
1: 嗯，
0: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 嗯，啊，你要骑
0: 车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 嗯，骑车太可怜哈。
0: 对，看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 对，
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有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0: 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10分钟之内，
0: 一点都不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
0: 嗯，
1: 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0: 啊，对对对。
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0: 嗯
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0: 那、
1: 嗯、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
0: 嗯、
1: 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0: 嗯嗯、
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0: 嗯
1: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

0: 着卡、啊、对、嗯、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他现在这个教堂比起来、嗯、啊，他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 哦、升级了
0: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哦、啊，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1: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0: 嗯、天津也是有的，
1: 另外呢、嗯、这个哈尔滨也是，
0: 对
1: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0: 是的，
1: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嗯、
0: 是
1: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

0: 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1: 路线
0: 啊、路线，
1: 对，
0: 就是到了教堂。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了？
1: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

0: 挺宽敞的
1: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0: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 啊、对对对，两边啊、
0: 对，两边比较多了。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
0: 嗯，
1: 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0: 印象
1: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0: 镇，是吧，觉得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
0: 嗯
1: 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嗯，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嗯，对，
1: 就是那个
0: 得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对，就
1: 各种小酒馆，
0: 很漂亮。可以，
1: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0: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
1: 了、也是去那一套，
0: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 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0: 是，
1: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0: 特别多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0: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

0: 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海鸥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1: 嗯，
0: 就是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
0: 对
1: 大人倒是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0: 嗯
1: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0: 嗯，
1: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
0: 嗯，
1: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继续我们春游的主题啊，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啊，著名的旅游达人，一起聊聊青岛。给刘荣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栈桥，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密度非常大的海鸥。另外呢，晨雾里的栈桥是非常值得一拍的。另外呢，就是晚上这一条从火车站一直到栈桥的这个路，带坡，晚上周围都有很多小酒吧呀、茶馆啊、小商品店。现在呢，文旅发力啊，布置也都非常非常的到位。这是一条非常散淡的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从火车站下来到教堂大概14分钟，然后从教堂出来就没多久就会到栈桥。
2: 对
1: 啊，整个这一条路线上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美感，不是来自景物有多震撼，是来自这个心理上，就是舒服，就感觉像是出门了，
2: 对，
1: 感觉
2: 但是又没那么远，不陌生
1: 啊。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北方的海滨啊，大家适应起来也是不错的。这条路还没走完，我们只到栈桥啊，
2: 对，
1: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ity Walk。
2: 对，
1: 到哪里去？
2: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0: 圣地。
1: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0: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
1: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0: 哦，那可能晚上也会。

0: 是，你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

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踢球的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1: 嗯，
0: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1: 嗯，
0: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而且呢很温馨，
0: 嗯，
1: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就一次是在深圳，
0: 嗯，
1: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

0: 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前几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是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1: 对，
0: 是最好。
1: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0: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0: 角落里。
1: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5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0: 气氛，
1: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0: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 对，特别有情，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他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0: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 对，是，但是他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就互相学习嘛。
1: 对，
0: 另外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
0: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到，我得拍一张，哎，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0: 对，
1: 这
0: 个年轻人嘛，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头挑2-3个地方，
1: 对，
0: 我必打卡。
1: 对，
0: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 对，
0: 那我就不动了。
1: 对，是
0: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1: 不一样。
0: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了，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别的。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0: 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0: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1: 啊、那肯定
0: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1: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0: 对，是但
1: 是
0: 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1: 还有偏甜一点的，
0: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1: 对、对，那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0: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现看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1: 烟火气、
0: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1: 哇！
0: 对，我有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们北京可能就给我来根油条就完事儿了，他是要给你称这个油条。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1: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0: 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0: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1: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0: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1: 对对对，
0: 而且青岛啤酒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1: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0: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1: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6号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一起聊一个新鲜事儿。大家都听到过一些平台啊，目前在开大量的开线下店，有的呢还进行了一些这个仓库的更新和增容，这样呢可能会让这个本地生活服务啊，包括配送呢变得更加的科学，更加的效率高。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呢，它不是一个平台要开线下店，而是一个直播电商突然有了开线下店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而且呢不止一家。目前呢这一家线下店在5月5号应该是开始试营业了，而在今年的5月21号会正式营业。目前的客流量统计呢大概有3000多人，而且呢平米数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虽然是一家小店，在整个这一个圈子里面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一家直播电商本身它名头就很响，而且坚持了很多年，在线上的营业额也非常的可观。最近呢也是由于一些人事悄然的变动，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正是这样的一家规模非常大的头部的直播电商，最近呢又出了个新主意，说我干脆干一实体店得了。再往后呢，有可能还会开更多家。目前呢，只在北京开了一家，而且这个地方呢离他们公司不远。到底意欲何为？再往后，这一家名字叫做东方甄选的直播电商，它还会有更多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店的规模会继续扩大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新鲜事物和大家一起讨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做客，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梳理和分析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老师。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小哥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赵晨老师也是做足了准备。刚上直播之前啊，还在那儿犯愁，这个眉毛拧得很紧。我说怎么了？说今天内容太多了，我怕说完。确实要分析分析啊，因为这个东方甄选包括更多的直播电商，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的这个热门话题，风格不同，但是呢，其实水流千刀归大海，都是为了卖货。经过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红海的竞争之后，直播电商留下了几家非常不能说锤，留下了竞争力非常强的。这些竞争力非常强的直播电商，接下来呢也要谋求扩张。但是现在呢，纵观我们的直播电商的这个所谓总盘子已经基本上到顶了，接下来如何竞争，开辟新的这个道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会儿都会说到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你像我这

0: 羡慕，这不知道以后这个实体店开到了线下，我会不会去光顾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平常到底会在这样的一些直播电商上买一些什么样的货？或者说，他们如果真开了这个线下实体店，您会到他的店里头首先看中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是您觉得应该在线下买，而在线上买具备一定风险性的东西？也可以和我们一块交流交流啊。这个赵晨老师也会帮大家分析分析。不过在进入今天正题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最新消息。今天业界的第一条最新消息呢，是来自宇树科技。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也都被一个大机器人刷屏了，可有意思了。他说这是一个，首先说啊，说是一个民用交通工具，叫做 GD01 啊，这是来自宇树发布的这个载人变形机甲。据官方介绍，这一个产品呢，为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这个很重要啊，是量产版的载人机甲。然后接下来的定义就是一个民用的交通工具，它的体重就是它不载人的时候，它本身的重量是500千克。那宇树早期的投资人也表示，宇树是一直在围绕它的科技树路线图做相应方向的探索。那这一次呢，又探索出来了一个大型的机甲，而且看到了它变形之后四足着地的状态，确实中不间那楼子里头呢能坐人。这是到目前为止，它的价格好像现在在网上也有，说是390万起哈。
1: 对，
0: 你要买一个豪华车390万起，那得是个啥配置哈？而且呢，走起路来的状态呢，有可能还会有一点颠簸，因为它毕竟是四个爪嘛，不可能蹦。接下来的另外一条消息呢，是来自网易云音乐。这条消息挺有意思，说近日网易云音乐宣布全面接入了 DeepSeek V 进一步的提升。听歌找歌啊，社区互动啊，创作服务以及各类个性化场景的体验。这一个听歌软件目前接入了 V4， 那对于肯定用户的一些这个诉求啊，会拿看看目前苹果音乐发展的状态。它虽然体量是全球化的啊，这个月费也不贵，但是到现在呢，好像苹果音乐一直连个评论区都没有，这可能就是不同之处吧。就是你默默的听，有什么感受自己留着，和别人在这个喝咖啡的时候交流一下吧。在网上，在我的听歌软件里，我不赞成你留下任何评论啊，这是苹果的这个一贯的风格。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正好和苹果有关哈，说到了苹果最新的那个 OS， 现在不是改名了吗？最新的 OS 叫 R7， 说将大幅改进 iPhone 相机的应用，所有的用户呢都可以获得定制化的体验。其实这事儿在国产安卓阵营里头早十年恨不得已经开始起步了，现在已经非常的完善了。据悉 iOS 27的相机应用将会允许用户调整照片的风格、分辨率、闪光灯、曝光度、定时器还有景深多项参数。苹果呢将这些功能设计成可以自定义的小部件了，都啊，就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用户可以按照个人的偏好将它排列在相机界面的顶部。原来咱们一打开相机界面一大把，然后你还得刷到第二页，有可能能才是你要的功能，什么 ISO 啊，人家呢就做成了小模块，直接放在这照相机顶部，从而更快的快速访问啊，这是在苹果来讲这是创新，据说在 iPhone 18 Pro

0: 最新的动态。刚才说了，现在再重复一下，5月5号试营业，这个东方甄选开的实体店就在中关村，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就在他们家楼下。啊，平米数呢是占，那加起来呢一共450平米。那主要售卖的货品呢，一会儿赵晨老师会介绍。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市场上的什么样的情况促使东方甄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直播电商进入了实体店领域进行打拼。其实呢，和东方甄选大概都一样，是在头部一直在转悠的，一直在这个谋求盈利发展的。还有另外两家，一个好像叫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0: 另外叫新选，好像也都有所动作。先来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市场吧，直播电商到底现在发展成什么样，进入2026年。
1: 首先啊，这个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啊，我估计大家可能已经超出大多数人想象了。光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就有6万亿啊，6万亿。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传统电商平台之和吧。
2: 对，
1: 很吓人啊。当然现在这里面也有很多重叠的，实际上这个总之这个规模很大，不单单大，增速非常快。即便现在是最近5年增速最低的一年，那么20年开始直播电商，我们进入到元年的时候，第一年的增速就120%的增速，
0: 就是一年的增长率。
1: 对，20到21年增速就在120，然后呢，我们的25年、24到25年增长率还有20%，
0: 那就是还有
1: 20%，
0: 还有新的这个。
1: 我们总说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其实一个行业的增速能超过15%，就属于挺好的行业了。我们尤其对于大行业来说，所以可以说这个行业还是欣欣向荣啊，这一直在往上走的一个好行业。那这个时候呢，它突然间有一些头部企业开始往线下走，
0: 对，
1: 其实是有一些信号，我们要去看一看，包括去解读一下的哈。那同时呢，现在我们最近啊，其实咱们也有几期话题聊过这直播电商，咱们一直大家都觉得这直播电商肯定那主播特重要。所以主播的任何动向也都会形成一个行业的风向标。我们特别喜欢看的直播带货的这个平台里头，多数都是冲着主播去的。但是呢，我们又知道2周前，包括到现在吧，这个事情还在持续被关注。就是东方甄选啊，这除了董宇辉走了以后之外，剩下这几个，最近这一个月之内吧，也陆续离职了好几个，
0: 也有异动啊。
1: 对，也有异动，而且呢，这个异动的时候呢，这个动静还挺大。
0: 对，
1: 还。

0: 恋到底会不会是东方甄选去主播化要去走的关键一步？
1: 去主播化啊，
0: 去头部主播化吧，或者这么说，这样表述更准确一点。
1: 对，
0: 上次其实我记得来咱们直播间啊，来咱们节目间吧，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跟咱们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聊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时候你去头部主播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往往来讲，你去头部主播化，就会意味着有很多人可能就流失走了。但是事实上呢，东方甄选走的这几个主播自己做的多数还行，
1: 哦，还可以，
0: 还可以。对，
1: 但是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好像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后来呢，慢慢也就平复了。

0: 些管理风格的问题，只能说管理风格啊，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坏，
1: 对
0: 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机械化啊，工业化的管理方式，而非这种感觉像一个文化企业似的这种啊柔情啊啊温情啊，好像少了一些这样的温度
1: 啊。
0: 但是事实上呢，人家业绩也没耽误，对
1: 对，
0: 所以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东方甄选选择线下这家店呢，我觉得印证了他另外一个想法，就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多我觉得业界朋友包括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就他就想做中国山姆，中国山姆，
1: 这曾经是业界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其实呢，类似的尝试，我记得盒马曾经在不同时期进行过，而且有的时候力度很大。

0: 他如果去了主播话呢，大家就会记住老于。其实原则上他没有去，只不过大家想记住谁，或者说老于想让大家记住谁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你。

0: 我线上看的直播，就真是因为离家近，这是这类神奇选择。
1: 就是我那天去了一趟，感觉不错。
0: 对对对对，反正平时我也在这路过看了一个店，300平米，逛着也不累，就去看一眼吧。哎，可能这种近邻的这种购物的便捷

0: 和零售和商超的这种管理能力，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担心的。就这个事实从来没有证明过他有这样的团队能力，不知道是怎么样去组建这样一个团队。
1: 就是本地生活，包括极致配送，这对于他来讲可能都是难题。就是现在，你虽然做老年朋友，有可能他会比较认实体店，但是有可能他买过一两次之后，他觉得我可以叫跑腿直接帮我买，
0: 对，
1: 或者说你有没有线上的这个买货的地方，我就直接去你线下店去点。
0: 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这里边我觉得刚才笑哥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东方甄选自营控货的比例有多少。因为这个是核心差异。因为如果说都是来买可乐，那我肯定不会来这儿买。事实证明东方甄选的东西并不便宜对，就是实际上他的选品肯定有他的这个选品的偏好。同样的东西如果你在其他平台买的话，不打东方甄选四个字，同样的东西啊，品类吧，人家会比他便宜不少，这是一定的。
1: 对，你说的这个当中，对于中老年消费者确实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0: 对啊，这个价格敏感度，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这类群体买东西很关键的。
1: 不，我是说口味
0: 啊，口味，对，
1: 就是现在就不是口味，口味就是如果他自营产品，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我们猜测他未来有可能想变成中国的这个山姆？
0: 对，
1: 其实山姆刚才也提到，就是他自营的品类的这个可信度啊，或者是口味，确实是品质比较高，所以呢才会有更多的回头客，口耳相传。对于中老年消费者对东方甄选自营品类的一些认知，恐怕真的是需要具体介绍，吃一次才知道啊。
0: 对，
1: 他有可能那个粘性会比年轻人大很多。
0: 对，
1: 就是他第一次知道品质很高的，有的时候老年人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其实比年轻人要高，
0: 而且他们喜欢旅游和故事。
1: 啊，对，
0: 啊，对，喜欢旅游和故事。
1: 东方甄选也做。

0: 给的补贴给的赠品综合算下来大概120块钱每个人吧。但这里面特别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虽然花了120了，但留存率只有25%，
1: 就粘性不高。
0: 对，就是我可能这人来了，发展四个人，只有一个人有复购，很麻烦。这个来讲，你会看起来，哎呀，这感觉又是一次就是。

0: 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

0: 晨。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

0: 候你能够从我这儿抢走最好的流量位置，他要面对很多人。但对，但是对于东方甄选来说，他一个300平米的这个商超，这个小店，800个 SKU， 可能这800 SKU 就来自于，我夸张点讲，就来自于200个县，
1: 少而精。
0: 哎，对，我是你最好的，我就对你好。对对对，我没有选择那么多人啊，我选枣就选你们家的。那可能你在大的传统的电商的平台线下店里面，你可以看到，可能同样一个苹果，它来自全国各种各样的地方的。
1: 对，
0: 你得到的流量是平均的，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这两个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山姆事实上可以说供应链的选品能力很好，还有一点它控销，有些东西你只能在山姆买到。这才是真正山姆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个护城河很高，人家还得愿意给你啊。
1: 对，你量足够大，
0: 对，你得
1: 还有的可赚，
0: 你得用很多年的稳定销量，然后才能够换取别人对于你的唯一的授权。
1: 对，
0: 对，
1: 就是所谓控销，听着像这个是山姆在出面去控制，其实是
0: 双向，
1: 大家谈好了。
0: 对，是双向选择的结果。
1: 对，
0: 控销才是未来做精品一个必须要去走的路，因为这样才能守住利润，同时才能够就是守住利润的方法就是。不跟别人卷入到大家都有的这种红海价格战。
1: 对，
0: 对，
1: 其实卷到最后这个价格战是没有赢家的，这个是很残酷的，他只能留下一些身体比较好的，然后呢他们也禁不住那么便宜，等别人倒了他们自个儿也开始涨价，这是价格战最后的结果。
0: 对
1: 啊，只不过就是洗牌罢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这个800，刚才咱们说800 SKU，首先它的这个自有品牌目前占比30%-40%。
0: 对，
1: 刚才呢赵老师也介绍了，其实它控销这块做的是比较狠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对于一些比较成熟的消费者，或者说是中老年的消费者来说，他比较看重这个。现在你别老觉得中老年消费者是财迷，不，他们对于健康的关注，或者说省心的这个关注度，比年轻人要更那个什么。就我就深有体会，就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还攒一电脑，动不动的我要换一个显卡，我换俩内存条，然后我觉得机箱不好全拆了，我再换一新机箱白的，高兴。那是年轻时候的热情，它可以在淘宝上，它可以在拼多多上，甚至它可以在

0: 都很直观的能够知道，东方甄选也好，与辉同行也好，这女性消费者就多。
1: 嗯，
0: 别说这个了，所有直播电商都是女性消费者多、
1: 嗯、
0: 啊，是一个行业大的趋势。但是尤其东方甄选和与辉同行的更多一些吧。
1: 嗯，
0: 它女性占比大概最多能到75%。
1: 哇，
0: 75%都是女性。
1: 不，这是与辉还是这个东方甄选？
0: 这是东方甄选吧？
1: 东
0: 方
1: 甄
0: 选。
1: 哦、
0: 嗯，对。
1: 哦，也是女性多。
0: 对对对、嗯、对，就如果说那个东方甄选是65%的话，与辉同行能做到75%，大概是这样。啊、哦嗯，对。然后呢，这里边呢，31岁到40岁的中年群体呢，占到一半。啊、占到一半。
1: 嗯。
0: 这些人事实上他们是，我觉得。品质生活的第一批尝试者，
1: 嗯
0: 啊、对，也是复购率比较高的。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本科以上的学历呢，占比55%，这就决定了为什么之前与辉同行和东方甄选的叙事方法会被这些人喜欢，
1: 嗯，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对，这个叙事它是能打中一些人的，
1: 就是比较知性嘛，
0: 对，比较知性的人，对、嗯、
1: 对。
0: 第二呢，这里边如果从身份来讲的话，这个精致的妈妈啊、资深的中产、新锐白领。是就是职业标签会多一些，身份标签多一些，
1: 嗯，
0: 重品质、重安全啊、重健康，
1: 嗯
0: 啊、以及这个东方甄选四个字的品牌信任，
1: 对 对，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用户画像，
0: 嗯，
1: 有可能对于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你就不知道赵晨是不是完全同意，就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懒得操那些从那个最低价。
0: 重要
1: 对，
0: 就是
1: 从最低价开始操的那心、嗯，我
0: 操
1: 啊，就拼了10家，然后最后我就选那一东西，大概也就值个60-70，我何苦呢？
0: 现在的消费者其实一呢，在电商平台上消费的这个消费的年龄，估计没有5年，也就没有10年，也得有5年了、
1: 嗯。
0: 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很承认自己心中是有那个价格锚定的，就我们叫心理账户嘛、
1: 嗯。
0: 咱们说消费经常说心理账户，就是所有人都很精明。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该值多少钱、
1: 嗯、
0: 那么愿意在这个值钱的这个范围内的往上花点钱的人花的是什么钱呢、
1: 嗯、
0: 是省心的钱。其实像您说攒电脑这事儿，我跟你特别像、
1: 啊、
0: 以前我觉得自己攒一个高性能多好，我再超个频、
1: 嗯、
0: 特别开心、嗯、现在你在问那什么售后怎么办？
1: 对啊，
0: 售后怎么办？你这个东西坏了，人家说的不是我的，是你那东西超频给我超坏了、
1: 嗯、
0: 你最担心的是这个售后链条非常非常长，它直接影响我的使用。你想这大堆事儿，行了，我选择一个省心的事儿吧。所以省心现在在大家消费决策里头已经偷偷的站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点上了。
1: 对，原来啊就是十几年前、
0: 嗯、
1: 好像电商文化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念，要省心你就很有可能上当。
0: 啊，对、嗯、
1: 这是当时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必须操心。
0: 对，
1: 就是你说我这个手搓一个电脑，就是我它插进去的每一根内存我都知道是什么牌子。
0: 对对
1: 啊、显卡也不是旧的，它是新的、
0: 嗯、
1: 我自己买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市场成熟之后呢，操心变成了一个慢慢就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儿。
0: 对，
1: 就是只要我没空，
0: 嗯，
1: 我接下来又想迅速的解决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就可以花钱买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端的服务。
0: 对，这就是我们愿意为省心的服务而买单。其实相当于这就是咱们上一次录一个节目时候讲到了，就从2025年开始，就是我们的消费结构里边、
1: 嗯、
0: 服务类的消费的占比也占到一半了。很厉害、
1: 啊、
0: 服务类消费占比占到一半了。
1: 对，
0: 这可能这就是省心的钱吧。
1: 这个怎么讲，这个是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嗯、就是以前啊，我相信就是刚才咱们分析东方甄选的这一些经营女性在这个不管是东方甄选还是与辉同行里头买东西、啊、
0: 嗯，
1: 他们的心理也是以前有可能我真的是想追求服务，
0: 嗯，
1: 但是有可能他虚头巴脑，就是这个市场不够成熟服务不够好。
0: 对，
1: 现在我真的能找到一个服务很好，它价格敏感度好像也就、
0: 嗯、
1: 或者说它的价格敏感度转移到了服务身上。
0: 嗯，
1: 就是你的服务到底我是不是我那心理标签就该指。

0: 也变得越来越好。
1: 而且说到服务这点，我觉得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什么天猫的八八 VIP 和京东的 Plus 现在卖的都不错。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些会员身份背后，他带到具体的服务师，他可能每次购物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比如说退换货、直接的折扣、物流响应的时间，这些就是你成为会员以后立刻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的。
0: 对，
1: 那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已经被这些平台都教育过了，服务挺重要，很快乐。那么为这个服务多掏点钱，可能不掏在这个商品的附加值上，单买一张卡大家都愿意。
0: 对啊，这个回到东方甄选，就是刚才一直说他这个所谓买断货源啊，或者说这个
1: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他去控货，对，这就像快闪式的销售，其实这种是挺好的业务逻辑，我觉得。
0: 对对对，你放在十年前是没人相信的，
1: 没错。
0: 或者说呢，十年前咱们也矫情，包括我哈，说你控货怎么了？你控货也不许卖那么贵，我不承认你的服务，就是你到大山里去找。你找到了最好的货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你不找到好货源，你还卖不出去呢，是吧？所以你卖我还得那价格，
1: 对，
0: 就是这种，就是已经濒临不讲理的这种逻辑，在十几年前好像还存在，就是你不许卖贵了。
1: 没错。
0: 然后现在呢，大家慢慢的感觉到，哎，人确实不容易哈。他要我去山里找去，我还不见得找得着呢。
1: 对，
0: 他替我服务了很多。
1: 而且现在他把这个就是选货品的源头找好，我的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故事。
0: 哎，
1: 这个故事
0: 也对。
1: 有很大的附加值，对吧？
0: 对，
1: 让你觉得这东西不容易，所以呀，卖贵一点可能也还一年，你看人家辛辛苦苦的就摘这么几个，那可能卖贵一点，甚至说我支持他一下，这些东西都共同构成了东方甄选直播间大家去下单的决策力。
0: 对，这也是这个换到线下有可能它的一个竞争力所在，就是作为自有品牌买断经营这样的一个逻辑还是能够走得通的。这个接下来呢，续点广告回来看看整个大市场，不能光聊东方甄选啊。刚才聊到了与会同行，目前还没有实体店，但是另外两个头部好像现在都没闲着，面积规模都不是特大，都在干什么，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今天呢，和大家一块聊的是东方甄选5月5号开了一个试营业的300平米的实体店啊，作为直播电商。另外呢，21号据说正式营业，野心不小。这个目前呢，这个有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中国山姆的一个想法理想啊，这是来的老于。另外呢，这个直播电商开店的这个事儿，确实这个不是东方甄选首创的，其实呢在外地咱不知道啊，这个交个朋友也有，这个新选也有，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这俩目前这店的规模也不大。
1: 交个朋友在杭州吧，新选其实开了不少，我了解的，当然可能他不见得挂新选的名字，在广州、在杭州都有。他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新选，可以说实话跟东方甄选还有点像
0: 啊。
1: 新选当时最早也是去了很多源头，他不就是因为卖了某些源头的东西出现品质问题了，所以就对吧？这个事情大家在网上现在还能查到哈。
0: 对，
1: 但交个朋友很显然他不是做控货的。交个朋友是一老罗的绝对个人顶流 IP， 卖什么都还可以哈，
0: 就他的那个逻辑，到他那买货的，就是因为老罗很厉害，所以没人敢骗他。
1: 对，
0: 我在他那儿买，肯定也吃不着大亏。
1: 哎，您这逻辑还真是，对、
0: 啊，
1: 源头就不敢在他这儿造次哈。
0: 啊，对，就他先替我挡了，就恨不得我没发现的时候，他已经闹翻了，就是、所以在他那儿买东西我放心。
1: 对，
0: 可能是这个逻辑，但是他规模也不大。
1: 对，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上交个朋友直播间卖的东西并不贵。你现在去他直播间看，他其实是把价格打下来，他们是走价格打下来这个系列的，而东方甄选从来不打价格，他的东西不跟竞品去比，所以他没有价格打下来的这个概念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这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真正把源头好货做控货，做特定时间段内的锁货的，可能就是东方甄选。这点上来讲，虽然说没有山姆那么大的规模，但是跟山姆当年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像的。
0: 也祝他成功。前面已经有一些前辈，不是前辈，其他的一些做过尝试了，这个只要绕过那些错误继续前行，我还真不信了在中国就不能出现一个类似山姆的会员店哈。你说现在市场还不够成熟，再过几年总会有的，因为山姆很多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些所谓买断经营的货，它也是在中国做的，
1: 没错。
0: 就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弱碱性水，我就发现很多就只提供给山姆，然后别家没有。
1: 对，
0: 你在店其他店里头搜，它都是代购。 然后去他店里，那个牌子也是他的。
1: 嗯，
0: 这个事儿就是真是困惑，还有这个整个电商或者说是整个这个商业集团要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不光是管理了，要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了。
1: 对，
0: 这是另外一件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说到一新名词儿、
1: 嗯，
0: 其实说到东方甄选线下开实体店，包括什么交个朋友啊、新选，这都有一种说法，叫现在啊，这个直播电商叫流量为王，正在向体验为王转化。总结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吧？
1: 对，
0: 50秒钟啊，
1: 因为流量已经很贵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事儿你要当王成本太高了。对，然后呢，体验为王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在线上是体现不出来产品的差异化的，只有到手。
0: 嗯，
1: 到身边
0: 后
1: 入了口，对，后验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零售的东西都是后验性的嘛、嗯、它还不像是这个文化娱乐，你前五分钟试看发现哎还行、
0: 嗯、
1: 啊，就9.9就买了，对吧、啊、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这东西事实上而且甚至在线下也是千人千面的，
0: 对，
1: 所以呢谁能够更快的把东西放到消费者的手边甚至是嘴边，谁其实就真正在直播电商的 O2O 领域里边就缩小了最后一公里的这个距离。
0: 嗯嗯，
1: 这个事实上我觉得也得益于中国现在的即时配送和我们整个物流体系的成熟。
0: 对，
1: 以前说偏远山缺东西，那可能一年就那么点儿，
0: 就是效率为王，
1: 本省就消化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体验为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嗯、哎呦，赵晨只能先聊到这儿。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6号白天阴，午后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同步互动。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切地感受到了夏天的存在，夏天的到来。
1: 所以各位伙伴哈，也要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当中有一些相对应的调整。天越热的时候越要注意补水哈。
0: 其实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些有关于养生的话题嘛。
1: 肯定
0: 咱中国人是就是自然之子，对于很多传统养生的一些理念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甚至定选题的时候想，这天气怎么还不变化，好久没聊养生了。
0: 这季节变化特别需要养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季节的之前不能说嘛，每个季节其实对应着身体不同的脏器。
1: 对对对，
0: 身体的情况会根据自然的温度湿度，
1: 对对对，
0: 气压发生一些变化。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咱没来得及反应的话，那落下病根了，生了病很难办的。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那么大了，
1: 所以今天哈，我们要在初夏扼杀住身体里的四伏的危机。
0: 没错，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哈，新的朋友来跟我们一块聊这个关于养生的话题，让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程培玉，欢迎程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肿瘤科程培玉，很高兴能参与到咱们这次的节目中来，谢谢大家。
1: 欢迎程主任哈，欢迎各位伙伴来也随时互动提问哈。那个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啊，大概了解了一下哈，今年的卫健委有一个重点的项目就是防癌筛查。那我们其实也知道防癌这件事情啊，这个前期的这种早筛查早发现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哈也要在这个初夏时节啊，要扼杀住我们身体里四伏的这些危机。各位伙伴要有什么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这个问题哈，也可以来交流，万一呢，对不对？万一要是能给您一些什么启发呢？夏天来了，有什么养生妙招？陈明迪说哈，减少辛辣油腻食物摄入，多吃蔬菜水果，那个口味要开始变得清淡一些了。
0: 我感觉一年四季口味都会清淡一些。
1: 可没有，那冬天贴秋膘的时候，那什么香什么厚什么辣吃什么。
0: 那你说如果要现在这个季节清淡一点的话，是对小龙虾的一种亵渎。
1: 不是，可以吃酸辣的。然后 Ducky 说哈，夏天来了，但是满天的毛毛还没消掉，我老感觉往眼睛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夏至之前，可能大家早晚的温差还是相对大一些的，
1: 还是偏凉，
0: 还是偏凉。你可能需要加一件不论厚薄的外套，里面穿一短袖。中午三十多度了，你短袖出去没问题。然后早上、晚上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避寒就温，对不对？
2: 那北京的气温还真，现在还真是这样，
0: 是这样的。等到夏至之后啊，我们这边就变成了这种湿温的，大家都知道桑拿天儿。
2: 嗯
0: 啊，你一出门就一股热浪袭来，大家这个无论你主动被动都浑身黏糊糊的。
2: 嗯，
0: 这就是后面的暑湿的气候。所以我们想说的第一个，大家说的夏天要吃点苦瓜没问题，建议是火比较旺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你真的上火了，你着急了，你这种状态下吃点，因为苦瓜的苦是苦能燥湿，苦能清火，燥湿清火用的，也就是湿和热比较重的时候你再吃它。那怎么判断呢？第一啊，你最常见的时候你就是你情绪的变化，最近比较烦躁。第二，你小便变黄了，

0: 你即使
1: 踩点儿哈，
0: 对，你我们说春天春夏养阳气嘛，出汗也是养阳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不能暴汗。你比如说今天打了篮球，那下午我就休息一下，不能说一天打十几个小时的篮球，那谁也受不了。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你不出汗是不行的，因为出汗，老百姓讲啊，我们医生从来不这么说，就是排毒的一个方式啊，对吧？
1: 对对，就经常叔叔阿姨们也会这么讲，
0: 对，也会这么讲。所以你要等太阳起来了，八九点钟了，然后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出来运动了。乃至于我们年轻人，像我们的两位主持人这么年轻，你可以早上起来稍微早一点起来慢跑啊，打太极拳啊，站桩啊，去迎接太阳啊，这是非常好的。
2: 我心很虚。早晨是几点？
1: 早晨能迎接上中午的太阳都不错了。
2: 您继续，您继续，主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它反映了我们现代人工作作息的一个不规律哈。那也没办法，因为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但是下了班之后，无论几点，我们出去走一走也是好的。
1: 可以迎接晚上的月亮
0: 啊！对，可以的。为什么呢？白天日照的温暖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晚上
1: 啊！对对对，
0: 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不因为太阳热我们就吃冷饮，这是要注意。比如今天中午30多度，特别想喝一凉的，你可以喝，但是晚上就不要再喝了。
2: 哦，
0: 也就是说你白天吃点凉的没问题，你晚上再去冰。

0: 然后他的名字叫温柔半两，很温柔。
1: 其实大家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听众也好，也许是观众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2: 嗯，
1: 就是听众也好，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这些最困扰大家的就是过敏，
2: 嗯。
1: 但是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时候过敏这么多？我刚才提到清明节之后下雨，什么意思？你的寒湿要比这个季节来的要晚一些，也就是你这个季节的变化和你这个节气的变化没有赶上趟，这就是导致天气气候的变化在我们身体里有一个相应的过程，这就是导致了这个气候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过敏比较多。第一个就是湿气比较重了，大家说黏腻的。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马。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咱养生局哈，在初夏的季节扼杀身体当中那些四伏的危机，一起来调理调理我们的身体。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程培玉。再次欢迎程主任。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0547说，夏天到了，多喝水，多喝点绿豆汤，吃完运动完之后不能马上喝冷饮，出门做好防晒，这是他的夏天养生妙招
0: 啊。但是我也是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初心和发心哈。但是真的设身处地一想，夏天的小伙子们打完篮球，小姑娘们打完网球，就等那一口冰镇的这个乐那个碧那个茶什么的，
1: 有气儿没气儿的，它是冰的它就很爽，
0: 来一口
1: 酸梅汤也行啊。
0: 不是完全不行吧，主任？
2: 它是这样的，就是特别不建议的是说你那第一口一下就下去了。为什么呢？我年轻的时候也干这事儿，就是你别从冰箱刚拿出来然后你就顺着肠子就下去了，那特麻烦。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刚喘的不行的时候来一口水那可麻烦了，你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喘气喘匀了，然后你再喝这些冷饮，这是一个要注意的。我们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词叫炸肺，是吧？就是你喘得不行的时候来一个凉的，然后突然就怎么着得病了，又难受了怎么着的，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你气儿没喘匀的时候来了一口水，顶得慌啊，老话讲顶得慌。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坐那儿唠唠号，老北京叫到找阴凉地儿喘匀了气儿，然后你再喝你的冷饮。第一口的时候呢，如果能控制，你就在嘴里含一会儿，然后再咽下去。如果你控制不了咽下去了，也就那么着了。那你年轻什么的受不了，你看那老大爷啥时候都是拿一水温水杯，对吧？
0: 拿一搪瓷高粱泡茶叶温乎的。
2: 对，你这东西人家汗完了，人拿出这保温杯啊，恨不得泡一点枸杞啊什么的东西，是吧？年轻人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千万要等你气儿喘匀了再喝这口水。虽然凉的咱也没辙了啊，我们也不忌讳了。那你这口气儿喘匀了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不是那个冰冷饮的问题，主要问题还在您，让您状态恢复到一个正常情况之下，您再往里灌那个冰饮料啊。佳明啊，你努努力，你好好活着，就等你变成……
0: 哎，你这句话说的这什么叫好不努力好好活着？
1: 我这对你抱有期待，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好好活着，就你到六七十岁的时候，能不能做一个喝冰可乐的老大爷？你能不能努努力好不好？
0: 你能不能做一个就喝冰可乐老太太行不行？
1: 我现在已经快是半老太太了。
0: 别开玩笑，我努力。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这样，享受生活咱们也是需要有自己的方式方法的。
1: 哎，
0: 一直就那有相声不是说吗，就活到最后才是艺术家，活到最后就是艺术家。只要咱们一直的享受这个生活的美好，我们就能感受到更多的美好。这话其实就是这样的。
1: 没错哈。有一位匿名朋友提了个问题，我母亲去年突然开始贪睡，觉得不对劲，去医院查是脑胶质瘤，从发现到离开不到一年，62岁。我想问一问，就是一是因为母亲有这种情况，担心会不会自己有家族遗传的这种可能。

0: 这一段你别就去学驾照去了，就去考这个英语的这些证书去了，你重要的是给这帮孩子们，家长给这帮孩子们约一次体检，一定要从头到脚趾头那种。他首先你别想着这些辐射什么 CT 对他的影响，你要考虑他刚经历过一个长期熬夜焦虑的心情，月经也不调了，脸上也爆痘了，然后他也叛逆了，这种状态下啊，原因就不跟大家讲了，就是告诉高三生考完大学的这帮人、你要注意，要去做一次体检，
1: 很重要，
0: 从头到脚趾头的这种。
1: 嗯
0: 啊，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35岁到40岁之间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医院对我们每个医生的体检，拿我自己做例子，好吧？
1: 嗯，
0: 这样的话更有说服力。之前是从来不做 CT 的，就是胸 CT 从来不做的。
2: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做一胸片，30岁的时候，等34、35岁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开始给每一个大夫加上了两个超声，一个甲状腺超声，一个是这个盆腔的超声、啊，男的看前列腺，女的看卵巢、子宫，对吧？然后加了一 CT， 就是胸 CT，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0: 识了，对吧？
1: 嗯，
0: 你起码就知道你就去检查了。那么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你看你为什么是62岁呢？为什么女的55岁退休？退休之后先去旅半年游，然后再去半年带孩子、带孙子、带孙女，
1: 嗯、
0: 是吧？你就忘了体检这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一退休之后就放飞了自我，就再也忘了自己需要体检了
1: 啊！
0: 一年一次的体检就忘了，然后有的七老八十的这个阶段，咱也不能怪我们说老人，他行动不方便了。
2: 嗯，
0: 他出来一趟，他为什么喜欢坐公交车？他直接点对点，他不用上楼，
2: 嗯、
0: 也不用下楼。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理解老人，但是呢，希望在家人的帮助下，每年定期的有一次体检。这个体检依然要做很多项，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哪管是体检机构呢，我们作为医生，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推荐，但是我们希望那种一站式服务给老人带来这种关注。比如我们医院这个体检中心，很多三甲医院也有体检中心，为什么？他希望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你去了一天全给你查完，
2: 对
0: ，OK 了，你就全都哪管超声、CT、核磁都给你做完了，那就可以的。无论是去哪儿体检，你需要给他每年体检一回，什么病？包括这种结节也好，包括肿瘤也好，哪管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你定期的体检都能及时的给你一个信号。
1: 嗯，
0: 因为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搞肿瘤科快20年了，它长一个结节需要时间的，
1: 嗯，
0: 它不是说一两天就能长大的，所以说你定期的体检有。

0: 病也非常好，不是说这个个人，而是说乳腺癌这个疾病
1: 很典型的，
0: 很典型啊，非常典型啊，乳腺癌是为数不多的说是有遗传概率的疾病，
1: 非常典型
0: 啊。对，你母亲有乳腺癌，如果男的还好，因为他是女的传女的，这个女的她的女儿，的得乳腺癌的概率比正常的其他的没有得乳腺癌这个谱系里的乳腺癌，注意还有卵巢癌，这两个是连着的。乳腺癌、卵巢癌，它的得的概率大概要高到20%-30%，就是比没有那种、嗯。所以一定要关注自己有没有乳腺结节。你包括我举个例子，那个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她为什么会那么激进的去做一些处理啊，做手术也好，因为她有那个特异性的一个基因的突变。那个基因突变大概率70%-80%都会得乳腺癌或者卵巢癌，
1: 并且还会遗传给下一代啊！
0: 而且下一代的女性的朋友里面，就是女儿的里面，她也会得。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东西，遗传谱系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为数不多的有遗传几率的这么一个肿瘤，
1: 非常典型。所以那对这位朋友的建议，
0: 感谢提问啊，
1: 建议是什么呢？
0: 定期做乳腺超声，就一个简单的超声就可以。你如果有结节，也不要怕。说一定要去做手术吗？你观察的大小，大了再说，大了再找专业的机构给你看就可以了。
1: 明白哈。赵斌问说，这个有些检查说怀疑是肿瘤，然后去做一个 PET 检查8000多，太贵了。就是说到这个，同样是去做各种各样的影像检查，一是辐射剂量的差别，二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事情也很犹豫啊。然后大家心情也很复杂，说花了这么贵的钱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最后结果出东西了，查出有问题，你说完了，现在这个我要开始治病了。查出没东西，很多朋友还会觉得 是挺好，是没什么东西，得亏没事，但是这感觉这钱白花了。
0: 大家这个心态，其实在我们每个医生也是普通人嘛，钱也不是大风刮的，所以说也跟你大家有一样的感受。但是问题是，大家想想，如果一旦是了，这后续的花费，一旦不是了，后续的问题，你早发现了，比如一期的肿瘤基本上大多数都能治愈，就你切了，就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你10年20年可能都没问题。如果你发现晚了呢，既遭罪，这个钱你也得花。这个账
2: 结果可能，对对对，
0: 对这个账你得算过来。你像几个朋友，在刚才几个听众，咱们在这个都说了，说一年就没了。假设你早发现一期的东西是吧，早期都发现了，坚持的治疗，也许你的结果就会不同。这是一个概率性事件，我们不能为一次的可能你花了7000-8000块钱，然后为后续的那几年这种东西，你这账就算明白了。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做 PET 吗？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考虑它真是个恶性的，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医生让你去做 PET， 他一定有他的目的，那就可以去做。如果说你只想穿刺明确病理，也可以不做 PET 的，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做的。但是为什么会 PET 有它的优势呢？优势就在于它能看有没有活性，它是一个根据糖的摄取，看这个，因为肿瘤的摄取呢，一般比普通的组织要高。所以说它会有个 PET， 以前 PET 更贵，10000多，14000-15000，现在还降下来了，在国家的努力下，所以真的是不容易能把这个钱降下来。听医生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他面前一天那么多患者，他一定是按照这个流程，按照这个标准去给你做的。
1: 对，
0: 好吧，
1: 就跟我们说平常说买车险一样，说每年不出事儿，这车险白花了。但是能说为了这车险不白花，咱出点事儿吗？也不是，对吧？但是买这个车险是干嘛使的？你看我今年没出事儿，明年没出事儿，我后年车险是不是不用买了？他万一要出事儿，那个后果、后续的花费，就是跟我们刚才说那个体检、看病啊，包括我们自己买意外险或者买寿险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有的事儿他不怕一万，他就怕万一啊。
2: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他没有后续，就比如说，就拿一个很俗的例子，咱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儿我花了100块钱买了3斤酱牛肉，然后酱牛肉今天回家我确实没吃，然后我就搁外面就忘，它就坏了。这个事儿您可以拍大腿，哎呦喂，我把这事给忘了，我这钱白花了。但是如果您通过一些正规的方式，通过一些正常的体检，得到了一个您自己心目当中满意的答案，这不叫白花钱。您不能期待说我自己查出点什么问题，这钱才算没白花，它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当然了，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无论您 就是采取了什么样的选择，最后选择的结果别人都没有办法替您来负担，一定都是自己选的路自己走。所以呢，各位伙伴请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没有任何人会摁着你的脑袋，或者说你必须得健康，你必须得为自己负责，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自己为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哈。
2: 所以我们只是呼吁和号召嘛。
1: 对哈，匿名说，我说个正面例子吧，我妈妈肺癌17B，

0: 在床上只刷抖音完全不动型的啊，这种是一种类型。那呼吁就是动的要静下来，静的要动起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心情，你会发现不是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多么大的鸿沟，因为我们也会变老，
1: 嗯，
0: 特别理解老年人的一些心态啊，一些感受，因为什么，他们也需要倾听，他们也需要朋友，
1: 是的，
0: 他们也需要生活的圈子，但是有的时候各种原因导致大家这个圈子很窄啊，有了抖音之后也解放了大家这个心情，但是呢一定要走出门来多交朋友，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高兴起来，让自己的脾气没有那么暴躁。为什么呢？我并不是说老年人都在暴躁，而是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身体的衰弱，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点。我想动我动不了了，我想去做个体检，就像有的老年人跟我交流，我只能坐公交车，为什么呢？我走不动，膝盖疼。
2: 嗯，
0: 我特别理解他们。我说那你就慢慢来，我们这个完全是可以约了之后你再找个时间再来。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身体虽然有些病痛了，但是他的心里却非常的积极向上，特别好。这种矛盾点我们要逐渐的去接受它，接受自己，

0: 啊，因为这个最大的矛盾点，他脾气为什么变得不好了，就是因为身体衰弱了，但是他的想法他的思想还保留在30多岁啊，像我这个40多岁的年纪，他还非常的喜欢活跃。所以说我们理解他的状态，接纳自己，然后做一些保养保健的工作，这是对各位听众的母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哈，我个人觉得的。最后就是什么，关注我们的节目，多听一些正向的，像我们这种医院的医生的一些科普，就比如说我们医生科普不会让你去夏天喝绿豆水。
1: 哎，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我们说绿豆是清热的，确实夏天解暑清热，喝点绿豆汤是没问题的。但是比如今天下了大风，刮了大雨，特别冷的时候，
1: 下了大雨，刮了大风，
0: 你看看，这个主持人就特别的正确啊。
1: 对对对对啊，然后天气变化不好的时候，
0: 寒湿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喝绿豆汤了。然后呢？为什么古人会留下绿豆汤这个说法？你想想，古代没有空调，古代没有冷饮，只有贵族才能喝上带冰碴的这个冷的东西。它解暑的方法并不多，那么它只能通过绿豆来清热解暑。我们绿豆最早是可以入药的，就是在中药里头加入绿豆去清热解暑，叫绿豆衣也好，绿豆也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那是在热的时候，冷的时候，像我刚才提到的，在非常偏凉的时候就不要喝绿豆汤了，那是个解暑的。说绿豆可以解毒吧，老百姓都说绿豆可以解毒，
1: 是有这说法。
0: 那大家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解什么毒？绿豆解的就是热毒，所以说没有热的时候就别瞎清热了。我们这个现在比如我和几位主持人聊天，我们维持人的正常身体机能就靠这把火，所以不要老清热，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看年轻人长痘，老了像40多岁为什么很少长痘？你激素水平已经很平衡了，换句话说你的激素慢慢在往下走了。我用激素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大家所谓的痤疮也好，那种火热之气也好，恰恰也是生命力的一个表现。所以不要没事瞎清热啊，这个是跟大家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一个观点。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反对喝冷饮，但是从来没说过说冷饮会伤人的身体，是说夏天喝点凉的没问题，因为你热了，热即似火，那种特别热的时候没问题的，
1: 平衡一下，
0: 对，去调整你的身体，平和平衡，阴阳的平衡是中医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1: 新的目标下来了，
2: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1: 佳明，你能不能好好活着努努力？你在成为一个60-70岁老大爷的时候，脸上长青春痘，还喝着冰可乐，行不行？就是保证你身体的那一把火，好好活着，行不行？可不可以？
3: 那医生说你别走了，老头不能走，你这我得研究研究你。
1: 真的，你做到这程度，估计你能90退休。
2: 行吧，
1: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2: 今天的聚会许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初夏时节都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吧。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程培玉程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2: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态度。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感谢伤害的人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欺骗的人丰富了我们的经验，轻视我们的人觉醒了我们的自尊。我们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生命让我们能够每天面对美丽充满着生机的大自然。现在我们也要感恩这张音乐吹过岛屿的风，感谢它为我们的生命和今天晚上带来了轻松惬意的律动。听到唱片中的这一首《白花华尔兹》。

0: 行，畅想演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0: 文化之都换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

蓝调北京，尽情聆听，今夜为你呈上吹过岛屿的风。很多音乐家，他们用动人的歌声和来自夏威夷的音乐家丹尼尔，来了一场精彩的人生和音乐的对话。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国家强盗了，你人才直得起腰来啊。你自己国家不强盗，人家欺负你，你都没办法。
1: 1937年10月末的上海，硝烟蔽日，枪炮声昼夜不息。持续近3个月的淞沪会战，已将这座东方明珠拖入了血肉磨坊。上海大厂失守后，京沪线告急，9岁的吕霞与家人一起开始向外逃难。
0: 我9岁，抗日战争，我9岁的时候，日本人就快打到我们老家了。我是江苏丹阳，就在京铁道上头，是个小县城。

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0: 广播就要几个人出去，就到会场外头，我们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叫到我的名字，我们有七八个人就出来就等着，等着呢，最后就有一个人单独的把我们一个一个叫去谈话，就跟我说，现在朝鲜需要人，你去不去？我说去。
1: 当时您连思考都没思考。
0: 这考虑，也就觉得朝鲜就很光荣，上前线在打仗呢。他说朝鲜需要人，你去不去？我说去。那他就是说你回家不能告诉家里你到哪儿，你能自己拿得动的、能行军、你能走的衣服带上，明天到哪儿集中。
1: 这么急呀？出去的时候父母没问您吗？要
0: 我
1: 去
0: 父
1: 哪
0: 母
1: 儿？
0: 也懂这个规矩，既然不说就是不能说的，就是要出差。可是哪回出差也不需要带行李啊，这回他要你带简单的行李，衣服都要带，所以带了最薄最薄的一条被子，卷起来，这个几件衣服，那时候也不会打行李了，这些反正自己把它捆紧了，第二天就去集中去了。
1: 那一年您是多大岁数？
0: 28年生的，
1: 那也就那个时候22岁。
0: 对，也就是这么个。
1: 22岁正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您没想过那个朝鲜战争多危险吗？
0: 那时候就是说，让你上前线觉得很光荣。
1: 到了朝鲜之后，当时您看到的这个场景是什么？
0: 经过平壤的时候，平壤就是一片瓦砾，一堵墙、半堵墙都没有了，就是全是破砖头。那时候你看着一个国家的首都，让人家糟蹋成这个样子，那个老百姓，你这样看，你看不见人。但有时候地下怎么出来一个人，都在地底下，都在底下挖的洞，住到底下。所以那时候觉得，一个国家要是被人家侵略了，你自己不能抵抗，不能那个的话，很惨。

0: 改的地方都得盖上章，要是将来能够看到那个停战协定的文本，你就看我们提出来的文本，英文的、中文的、韩文的，就是朝鲜文的，干干净净。他们提出来的文本，一个是土章，一个土章。美方提出来的文本，好多地方改错。
1: 那板门店的整个的谈判，您等于是从头一直跟到尾。
0: 对，我并没有到谈判的地方去，我就搞后勤的。嗯，对，我那时候挺羡慕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可以提高英文了，可以干什么了，结果让我在这儿这搞搞档案搞什么，我觉得我就没有提高的机会，我还挺羡慕他们的。
1: 但是您的工作也很重要。
0: 我觉得李克农他是做我的工作的，我住的地方跟李克农是一个院子。
1: 他跟您都聊什么？
0: 他觉得我因为别人去做翻译就跟着去跟对方谈判，那都是一字字符哈，出去都很光彩。我呢，让我留在了管理这些文件，那我就

0: 吕霞被李克农选派到外交部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工作。
1: 从朝鲜回来就没有让我回学校，是李克农把我带到那个时候外交部新闻司叫情报司，就把我送到情报司去了。在情报司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出一种刊物，那个刊物叫新情况，就是每天我们主要的就是要上夜班，在夜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收那个路透社的、法新社的，就收他们发的电文，就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哪些大事，每天呢要把看到的东西写一个材料，叫做新情况，到每天早上9点钟以前，这个材料是送到中南海。
2: 那您在外交部工作有几年的时间？
1: 一直工作到后来下放，我们还在下放的过程，外语学院要人就把我调过来。
2: 再回到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个时候叫外语学院啊，
1: 对，
2: 就得七几年了吧？
1: 76年。
2: 回来之后，您在外语学院做什么工作呢？
1: 词典组，
2: 词典组，
1: 编汉英词典。
0: 汉英词典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编纂完成，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自编的汉英词典。
1: 那时候在编汉英词典，就把我弄了一个词典组。

0: 我们是亲身经历过，所以我们是觉得国家只有强盗了，人民才真正的得到幸福。你自己国家不强盗，老百姓他不会得到保护。
1: 您还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
0: 你们有你们的任务，你们的任务也不比我们过去的任务轻。那你现在你们干的事儿，我们干不了。国家是靠你们年轻人，一代比一代强吧。反正只有国家强大了，年轻人才有自己的出路。
1: 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0: 我就没有秘诀，我也没有特别计较我长寿不长寿，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啊。我现在生活有保障，也无忧无虑，我就很知足了。
2: 代际有使命，无国不成家。吕霞的这番家国情怀，恰如他手中经年累月的词典，厚重而温暖。历史长河中，总有些星辰以微光照亮时代，吕霞先生便是那颗永不熄灭的启明星。
3: 在茫茫的人海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主持人张征采制的《百岁风华人物》访谈，以笔为剑守家国，墨注辞海贯春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1039，听见
5: 1039，
4: 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灵魂，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如今想找份好工作啊，着实是不容易，家有刚毕业大学生的朋友想必更是深有体会。要是说您能捡着一个工资高、待遇好、有升职前景，还是在大城市的工作，嘿，那个真是烧高香了。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就跟别人不一样，已经有了好工作却心甘情愿放弃，自愿去没那么发达的地方，自愿拿更低的工资，自愿干更辛苦的活，自愿20年不升职不提拔，就是埋头苦干，那老黄牛见了恐怕都得自愧不如。这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响应号召发展后方，主动放弃更好的 offer 为哪般？烽火硝烟中学医救人，动荡年代的医生能不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送了瘟神又上战场，如何靠知识获得二等功？生活简朴，一心工作，90岁的老教授心心念念惦记着什么事儿？动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中国传染病学家钱德的风雨人生。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上海交大，西安呢也有西安交大。因为上海交大简称上交，这些年又发展的越来越好，西安交通大学的学子就戏称自己学校是下交。有意思的是，两所学校的校徽的设计风格几乎一模一样，校门上也都只写着交通大学。不明白的人一看，这俩学校是什么关系还真不好说。其实啊，这事儿得追溯到1955年，当时解放刚没多久，各地区工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咱得赶紧发展内地的经济。遵照中央指示，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一份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指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审阅同意了这个报告，这才有了交大上医的集体西迁。咱们今天的主角钱德就是上医西迁的中坚力量。从上海去重庆，从发达的沿海去往内陆，工资待遇生活水平一块降低，这搁哪个年代都不算是好事儿。但毕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总得有人来做。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去重医担任副院长。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就想到了钱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国

您当建个医学院那么轻松啊？老师怎么安排，学科怎么兼顾，图书资料需要多少等等，千头万绪都得操心。钱德干的就是这个活。他从实际出发，顾及学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庆医学院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要让人心甘情愿离开上海去重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谁不知道去重庆几乎就等于去吃苦呢？然而大家居然还都挺愿意去的。一方面，建设国家义不容辞；另一方面，作为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钱德自身的影响力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十年后，人们都还记得这些往事。2007年，为了纪念上海医科大学成立8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回首老上医》，其中就记载了当时钱德动员同事支援重庆的场景。时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内科教研室主任李宗明回忆说，钱德当时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啊？”李宗明想都没想就回答说：“你要我去我就去喽。”没有提任何要求。可是回家的路上，李宗明心里却有点忐忑不安。需要他去建设重庆，那他当然要去，但是自己一个人吃苦倒也好说，问题是一大家子人该怎么办呢？他的妻子毕婵琴当时是妇科学的副教授，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征求一下伴侣的意见，好像有点不太应该。谁知道回家一讲，毕婵琴却坚定地说：“钱院长要我们去，我们当然得去。”同样没有丝毫的犹豫。类似的话陈曼丽也说过，她是后来的重医副医院护理部主任。钱德询问他是否能去重庆时，时年24岁的陈曼丽对钱院长说：“你去，我们也去。”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钱德动身去重庆之前，陈同生找到钱德，告诉他重医已经有院长了，你可以不用去了。可是钱德却说：“我还是去的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自己又不去，何况重庆比上海更需要人才，至于能不能当院长那都无所谓。于是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从长江尾到长江头。年过半百的钱德带着400多名上医精英在荒山上白手起家，奇迹般地创建了重庆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将奉献，不讨价还价。

温州医学院，就是现在的温州医科大学。于是哥俩又在同一时期分别担任两所新建医学院的领导，兄弟俩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为两所医学院的发展和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成了医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回来，钱德毕业后得想办法找工作，他心仪的工作是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这个岗位的竞争也是特别激烈，按照规定只有通过总住院医师官才能升任主治医师，而总住院医师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不用说了，干吧。钱德每天花大量时间蹲在病房，熟悉病人病情，配合护士长管理，

池医院的内科工作。战乱年头，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和工作条件都特别艰苦。医院里只有手术室是泥石墙，病房和其他房子都是用竹子搭建的，天花板就是竹席，青石砖、水泥路都不用想，只有土路。这一下雨，又是水又是泥的所谓水泥路，稍不留神就能摔进泥坑。大家吃的是发了霉的米饭，一切生活用水都取自一口古井。晚上您也别想安生，老鼠在天花板上追逐厮打，给您配音，来一个民国版纯天然催眠 ASMR。 电灯是肯定没有的，大伙只能在桐油灯下学习工作，鼻孔都熏黑了，还得想着再节约一下吧，点一根灯草就够了，要细水长流。物质条件差，医院人手不足，还有敌机频繁轰炸，这工作难度啊不是一般的大。又因为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央医院又是重庆的第一号医院，所以除了平时的门诊病房工作之外，还有不少保健工作和出诊。后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迁来了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德又兼任母校的教学工作，成了身兼多职的民国斜杠青年。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他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1944年，钱德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但他身在美国心在中，一直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好在一年进修期满的时候正赶上了日本投降，心情振奋的钱德满怀希望，坐上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继续受聘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并担任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然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让钱德非常失望。在家里几乎要断粮的情况下，他拒不接受学生们送来的粮食，还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别人劝他去台湾谋生路的建议。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于是他留在了上海，与祖国人民站在了一起。血吸虫病肆虐，医生如何送瘟神荣立二等功？明明有钱就是不花，大教授为啥这么抠门？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竟然占了全国人口的近1/5。疫区田园荒芜，

0: 不久却出现了发烧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立刻动员起来，1000多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任命钱德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当时解放军病员都散住在农民家里打地铺，钱德在工作之余也好奇地观察着他们，还向农民了解部队作风和军民关系，得到的答案是子弟兵鱼水情。军队首长经常来驻地查看，亲切地问候钱德的生活工作情况，钱德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决心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服务。钱德和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背着行囊，不顾自己安危，废寝忘食，挨家挨户地排查治疗，但在用药时，钱德和一些同事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1: 大家要注意，治疗血吸虫病的滴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的时候针眼

0: 药效不够，解决不了问题。
1: 可是现在这个药量，如果出了事故，钱院长，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
0: 出了问题我负责。
2: 当然，不怕担责任，不是要忽视问题。现在的用药有风险，那就得探索新办法。后来钱德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 TG 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他们就治愈了血吸虫病患者10000余名。由于钱德的特殊贡献，他被解放军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2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德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刚送走瘟神，钱德又马不停蹄地上了战场。1951年，他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大队副大队长来到东北前线。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军队医疗，也不是第一次与官兵相处了，但他依旧被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1956年，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钱德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中，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他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还主持编写了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区按照这个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钱德也一直在想着如何解决 TG 毒副反应大的问题。1958年去重庆后，他带领团队协作攻关，使用非 TG 药物治疗血吸虫病，疗程也从原来的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 TG 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成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钱德是解放后的第一批一级教授，常年担任领导职务，医学贡献又这么大，可以说是当时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但他平时生活却非常简朴，一套蓝色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就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家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是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3年自然灾害期间，钱德动员全家种菜种红薯，却把大部分收成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每个月的30多张工业票，大多数也被他送给了其他教职员工。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国家。1980年，钱德又一次捐出了全家多年的积蓄20000多块钱，黄金30多两，支持重庆市科协建设科学会堂。为这事儿，有人背地里骂他疯子，钱德也不在乎。直到2004年底，98岁高龄的钱德在病床上听到东南亚海啸的消息，还嘱咐家人代他捐款。2006年1月21日，钱德因病去世，享年100岁。他出生于1906年5月16日，今天正是他诞辰120周年。从黄浦江到嘉陵江，他 他以人心赴使命，以风骨照山河，岁月无声，医者长青。先生的光永远亮在医学与家国的长路之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

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我睡过了车站。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

0: 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又到周六了，欢迎您锁定我们的徐徐道来话北京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路线推荐。那么本周呢，我们的脚步将走进天安门内在街东侧的一片胡同群，这里紧邻皇城，曾是明清两代的禁地，如今呢却藏着众多鲜为人知的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今天我们要走的这条路线啊，以发现城市美学为核心理念，串联起碾子胡同、黄鹤门街、帘子库胡同、南月沿胡同、慈惠胡同、东吉祥胡同、西吉祥胡同、安乐堂胡同这八条胡同。那么这八条胡同呢，每一条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黄鹤门街里啊，清初文人朱一尊或康熙皇帝赐居，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1923年被训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以后也搬入这条街，而清末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宅地则隐藏在街的西段。帘子库胡同因明清时内务府在这里设立存放皇家御用帘子的仓库而得名。慈惠胡同三号，美学家朱光潜在这里居住过4年，创办读诗会。朱自清、梁宗岱、沈从文等文化名流都是座上宾。东吉祥胡同，爱国民主人士张伯钧、开国上将董其武的故居至今尚存。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曾在此租住。而安乐堂胡同呢，则是明代太监养病之所。更令人惊叹的是，明孝宗朱佑樘竟然是在此啊，是秘密出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大部分来自北京文史作家乌亚山先生所著的《地安门与百姓人家》一书。感谢乌亚山先生的细致考证，让我们得以走进这些深藏于皇城根下的历史记忆。那您知道李莲英这个宅院里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呀？他的这个豪宅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呀？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地安门内东南胡同群都有什么故事？景山北面地安门内在街东侧有一条叫黄化门的胡同，当年呢因为红墙黄瓦，最早叫黄瓦门，逐渐变成了黄华门、黄化门。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名整理正式叫黄化门。明朝时啊，这里有皇宫后勤供给的各种机构，后来住进了居民了，比如清朝的大学问家朱一尊、大太监李莲英都曾经是这儿的居民。后来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张申府也曾经居住在黄化门街5号，当然这都是老门牌。黄化门街再往北的东西向胡同是慈惠胡同，这胡同呢因为明朝建有护国龙泉慈惠禅林而得名，民国后呢也就叫慈惠胡同。

咱们就在这儿干点这个。哎，所谓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他先挂，要是挂了那就去敬乐堂焚化。敬乐堂东西啊各有一个小塔，塔里边有枯井一口，焚尸之后骨灰就胡乱抛洒在枯井里。天启年间跋扈一时的奉国夫人且氏，就是大宦官魏忠贤的姘头，被打死以后就是在这儿做最后解决的。那么安乐堂呢也接待死人，死在宫里的太监们无权无势品级低下的，经上报验明无误以后发给符牌，从紫禁城北侧的顺贞门旁右门抬出，经神武门、北上门、北中门把尸骨运到安乐堂，交验符牌以后再转到北安门外墙下停尸房，由内宫监发给棺木材料，西心司发给焚化用的柴炭，换上朱红色的棺材再下葬，要有不愿意火葬的也可以就埋于地下。安乐堂有小屋数营，设长房官一名，堂司数名，还有二三十名专门负担殡葬劳役的土工。这个安乐堂这个院落现在还有，就是路南的十六号院，内有瓦房若干间，古槐一株，久居此地的居民都知道此地就是安乐堂，民国的时候改称叫安乐堂胡同。前面啊咱们说到了黄花门街里有李莲英的一处宅院，可您知道吗，李莲英的这处宅子不是李莲英花钱买的，而是她向慈禧太后哭来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李莲英宅子里晒银子是怎么回事？话说在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带着皇上和他宠爱的太监李莲英仓皇逃到了西安。后来呢，他几次催促李鸿章尽快与联军签订和议，好搬回北京。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啊，慈禧又带着李莲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以后，他非常高兴的，哎呀，终

秤抬银子啊，量银子，晒银子，完了再搬回去，这不折腾吗？没听说过。哎，李莲英一听，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是找活干吗？啊，我还管饭还管住，干呗。这几位一听李莲英这么说了，他那个地位，而且他又是本家叔叔啊，长辈，得了，干吧。立时这几个小伙子就往院子里搬银子。等搬到第三天，李莲英来了，一瞧啊，这正搬呢。啊，熟，您来了，您瞧我们这几个实诚人啊，这搬您这银子，您不信您找人上秤称，一两都不带短的。李莲英啊，眯着眼睛，点着头，哎，我说，啊，怎么着？您说，晒了三天了，我这个银子就没缩缩分量。待一会儿轰就乐了，哎呦，您这是哪？

家里的活啊，快该缺人手了，你们赶紧啊，加去啊，别耽误了地里的活。你们啊，送送他们。他这跟管家说呀，管家把这几位就送出去了。好，李莲英啊，等于是暗中帮着了乡亲们啊，20斤银子，这样到家里。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文创大集结，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火热开幕。
1: 本市方面，今天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八宝山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0: 针对就业歧视等问题，北京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国内国际方面，聚焦失能、高龄等重点人群，家庭病床服务有了指南。
0: 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来袭，两部门部署防汛工作。
1: 今天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
0: 特朗普称美伊停火是应他国要求，美方拒绝伊朗14点停火方案。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武汉大学取消预约进校，为何收获如此好评。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家里生意失败，00后小伙子成副业，收废品扛起全家。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昨天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现场汇聚全国各地优质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打造开放沉浸、可游、可购、可体验的城市级文创消费新场景。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好物在此聚首，让人目不暇接。有来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囊小宝挂件，河北的花丝镶嵌月季胸针，还有泡泡玛特、奇梦岛等带来的国潮潮玩，不少市民游客火速下手心爱之物。
3: 看了一个展位是老北京文化的嘛，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宣武和崇文了，所以就是摆了一个宣武蜥蜴的冰箱贴。
4: 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是在别的地方不能这么集中的都能看到的。文创的这个活动是满足了我们这种需求了。
2: 本次市集活动打破传统市集边界，创新规划三区两线游园体验空间，串联文创、商务、游园三大功能区。作为活动的文化核心和打卡顶流区，文创区集结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带来特色爆款文创。来自国家博物馆的李敬训文创系列闹鹅金钗金属立体冰箱贴，在市集开幕后50分钟，上午限量发售的90个便已售罄。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介绍，
5: 博博带来了从2024年开始火爆的凤冠系列的产品，今年是马年，我们也为马年开发了一系列产品，我们也带到了现场。那么再有呢，就是李敬训的系列产品，我们为了实现金花的灵动，上面的这种弹簧完全要用手工去做。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共带来90多件热卖文创产品。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何淼说，
6: 这边展示的它叫金饭碗，那它

0: 了800余万的这个销售额，除了金饭碗，我们还有杜虎符。那这个杜虎符也是我们馆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一级文物。那它除了可以当做一个冰箱贴去使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作为一个摆件去展示。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从5月15号持续到24号。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表示，将为市民游客呈现逛文博文创、赏非遗匠心、玩潮流潮玩、品特色美食、游选夜景的

0: 这样很丰富的一个业态，形成了一个三区两线五园同游、日逛夜赏、水路巡游这样的一个全沉浸式的一个场景，让大家呢可以逛、可以买、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休闲娱乐为一体。
1: 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

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路五条线路，玉泉路口西临时倒改站位将会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

人次大关。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报道，今年以来，大兴机场日均保障进出港航班旅客分别达967架次和 15.02 万人次，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分别高达1133架次和 19.25 万人次。

0: 总队综合管理支队支队长王晓东通报，
1: 在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方面，我们是会同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对套取银行政策性贷款资金犯罪线索开展了集中研判和打击，累计打掉了

0: 播种方案，在全区景闲置的裸地上精心打造270余处精品花海，优选像石竹、鼠尾草、金鸡菊等优质重梅花卉。
1: 北京艺术中心是城市副中心标志性的文化名片，也是本市唯一一座滨河且坐享森林绿地的艺术剧院。5月29号到6月7号，2026城市副中心

0: 都是首次来华，是128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符合条件的行动不便患者、失能老人、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可以在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护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且需

0: 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相比之前分别上涨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在5月15号和之前销售的机票，如果在今天或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1: 记者昨天

0: 星成功送入太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赛事包括2020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的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的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

0: 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明两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

0: 不同的开放政策。另外就是学校的开放的时候，也需要去听取学校师生的意见和校外社会公众的意见，来制定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开放的方案。
1: 也有人表示，既然开放了，为什么还要刷身份证？为什么不能够完全自由的进出？

与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认为，未来高校需要结合自身定位制定差异化的开放方案，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统一的指导标准，共同守护这份

0: 没有找，20岁就当爸爸了。咋说呢？我看到他，我也很心酸。靠自己的能力，他感觉我做这个不丢人。凭自己的血汗赚来的钱，不管再苦再累，他都愿意去坚持去做。那我就支持他去做呀。
1: 今年25岁嘛，我父亲以前就是干这个发家的，做了一些别的投资又亏掉了。我父亲能干这个，我也想干这个，手里就500多块钱开始干了，一斤纸板能赚到1毛。

0: 会想不停，用手势表达爱意。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王琛琛。近日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被约谈的消息冲上热搜，虽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进行了辟谣，但车主的焦虑真实存在。各大投诉网站上关于新能源汽车 OTA 升级，也就是远程在线升级后导致续航大幅

0: 降低啊电池的安全风险。对车主的影响，第一件事情锁容量，整个续航里程会变小。第二个是锁充电功率，让你会充得更慢。第三个呢是锁你的放电倍率，加速性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早期锁电多是出于安全应急的临时措施，但后来部分车企的做法逐渐变味儿。2021年，威马汽车发生多起自燃事件，当时威马就以安

0: 能由于锁电产生的量，它的规模是什么样子，车企当然会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因为省下来的是真金白银。
1: 面对锁电的质疑，车企通常如何应对？记者以车主身份致电蓝图汽车客服，得到的回答与大部分车主投诉的一致，否认和退位。
2: 确实我们目前没有相关信息，没有听说过有锁电这样的说法的，续航减少了，可能也

0: 这些电控系统啊，它都是有通讯协议、保密协议进行加密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它这些数据具体的意义的。每家车企的这种读取数据的工具也不一样，通常修理厂 4S 店在维修的时候，它看不到这些锁电的这种信息，车主只能是通过感知，但是要想获取数据是非常难的。
1: 消费者怀疑自己的车被锁电，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飞给出建议。
2: 第一，车主应在车辆设置中立刻关闭

0: 界定处罚标准及责任归属，建立统一的远程在线监管平台，要求车企提前报备升级内容，实时监测车企的远程在线行为，推动透明化与数据共享，要求车企公开电池管理系统的关键参数，允许第三方机构或监管部门独立读取和验证数据，通过严格的监管执法和消费者维权，使车企违规成本高于合规成本，倒逼车企主动规范行为。
1: 随着动力电池在能量密度、安全性、一致性上日益成熟，锁电的需求自然会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1，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交通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

0: 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储蓄达到了7.79万亿元，占全市存款的25%。
1: 哟，不知道这有您的多少贡献哈、换句话说呢，就是咱北京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还真的是挺会存钱的、是吧？
0: 挺会存钱的，而且挺愿意存钱的、全国排第一嘛，是不是？7.79万亿元，
1: 对
0: 啊，这个占全市存款的25%，四分之一都是咱。说白了就是散户是吧？老百姓自己存的钱，我肯定在这里的。我真的肯定在这里。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存钱的习惯，比如说这个家长给的钱
1: 啊，
0: 我每个月呢都得有那10块钱呢结余啊，然后或者说外头接钱接一个这个活啊，挣点这个外快啊什么的，
1: 都给他存起来，
0: 几百块钱我也存起来，
1: 真好真好，
0: 有这些习惯，
1: 有从小就有理财的习惯哈。
0: 哎，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带着8000多块钱存款
1: 走出的校门，
0: 走进了交通台，不是带资进组啊。
1: 结果呢，8百块钱成了你的年薪是吧？
0: 对，
1: 不是8000块钱，
0: 8000块钱
1: 成了你的年薪，
0: 80块钱存款，
1: 可不，那时候差不多吗？你
0: 那会儿还真不是，那会儿是一个月就给我1000块钱。
1: 对啊，所以我说8000块钱基本是你的年薪嘛，
0: 年薪，对对对
1: 对，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的时候，您的存款，今天大家也可以匿名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我是这么存钱的，把大家。一些理财的一些习惯啊，小妙招啊，和您的感受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哎，反正最近看那个小某书
1: 啊，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种，就是他那个题，那个标题就是，比如1982年出生的啊，现在有多少存款，我就能够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
1: 你看我这就是不一样，因为你从上大学开始你就开始有存款，所以呢一直给你推这个，
0: 给我推这个，
1: 对，
0: 然后我打开一看
1: 啊。
0: 心里的多少有点凉，
1: 为什么呀？
0: 人那里的动辄就好几千万，好几百万。
1: 哎，没有吧？
0: 有，
1: 我怎么之前看就好像大概就是你好像存了100多万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好像已经战胜了90%多的人、那种。
0: 对，说来
1: 是这意思吧？
0: 还有专门的做这种视频的呢。一看那存款，我的天哪！我是不是这个拉了咱们北京市民或者拉了整个1982年出生的这80后的这后腿了啊？咱哪有那么多存款啊？是吧？
1: 你看呢，人家编辑曹曦说了，小某书是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朋友最多的地方，
0: 富人最多，
1: 对，动不动就 A8 A9，
0: 那说
1: 真的。真的假的？
0: 是真的是假的？我打听打听
1: 啊，就是看小某书的人是吧？
0: 是对他们那这胡说呢，还是过过嘴瘾，痛快痛快嘴，还真就这种情况呢？
1: 反正咱们今天这个统计数据呢是非常的准确的，
0: 咱们这肯定的，
1: 对吧？你要至于其他的，有的时候咱真是有点不辨真假啊，
0: 可能会有点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愿意在小某书上留言，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让我瞧见了
1: 啊，所以你就有点那什么是吧？
0: 而且比如底下30条评论
1: 啊，
0: 30条评论置顶的那几个或者点赞多的啊，议论多的都是那个大富豪，
1: 就是特凡尔赛那种是吗？
0: 凡尔赛都让我瞧见了。
1: 好的，看看大家吧，人家刘孙儿说了，有我的贡献，每月4000。

0: 要想知道存多少钱呢，我得先问问他。
1: 哦、
0: 顺便问一句啊，佳佳在哪儿？我已经好几年没听一路畅通了。
1: 不是昨天我们还上节目呢，
0: 您就差个昨天、
1: 啊、您这昨儿没来吧？对不对？
0: 但是今天你看这说钱的话题给勾出来了，
1: 而且钱在老婆那儿。对吧，这肯定是家里边老婆是更善于管钱
0: 啊、
1: 哦、嗯，不拿疼痛换幸福，钱在我的

0: 啊，成都，
1: 我是成都人，
0: 是北漂，
1: 今年第八年。我是互联网，细分来说的话是游戏行业。
0: 你在北京生活的话，一年大概能存下多少钱？
2: 这个凭你自己的努力吧，你能干的可能多存点，你不能干的可能少存点呗。那之前的话能存10万块钱，现在不行，可以。
0: 哇塞，最早的时候能存10万块钱一年？
2: 那你得拼命的干才可以。
0: 拼命的干是拼到什么程度？
2: 那每天的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0: 十七八个小时啊？
2: 开玩笑呢？你以为呢？那都是别人在睡觉，你在干活。
0: 北京打工的话，一年大概能存多少钱？
3: 我存不了钱，我毕业了6年了。
0: 这些钱都流到哪里去了呢？
3: 我每个月要还房贷。对。
0: 哎呦，已经够房了，是在北京。

0: 说了，央行北京市分行发布2026年一季度的金融统计数据，截止到3月末，北京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是30.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2%，也就是说，大家伙这个存钱的这个存款的意愿是上升了，那么也是稳居全国城市的首位。其中住户存款，也就是居民个人储蓄余额7.79万亿元，同比也是增长9.5%，占北京总存款比重的25%。那人均住户存款超过了35万元，你看一户啊，这不是人均，这不是人啊，这是住户，
1: 这个
0: 住户存款35万元，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挺扎心。